那我们先来看看麦可工作的一个地方，他是在一个建筑师事务所。那这时候呢，公司刚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案会议，麦可呢，精心准备了很久，他想要跟公司的大客户展示他引以为傲的这个餐厅的设计图，所以呢，他满怀的自信在解说自己的这个原创理念。可是呢，财大气粗的客户对于什么空间美学啊、建筑理念啊，根本毫无兴趣。他只提出了一个很荒谬的要求，就是他要把这个中庭拿掉，然后呢，要加长这个酒吧，还要在地板上面加装排水孔。那总之他们其实就是要把这个场地变成是一个好像可以办那种狂欢派对的一个地方。那对于一个专业建筑师对他来讲，他的每一个理念跟想法其实都是他心血的结晶，但是呢，在客户面前好像呢就被贬低成，就变成是一个很庸俗的娱乐场所。所以呢，这个麦克呢，他很本能的，他本来想要反驳，可是这时候呢，他的眼光就看了一下他的上司，那他的上司呢，马上就跟他使了一个眼色，然后呢，就赶快附和客户，就说，哇，这个主意太棒了，我们的设计师呢，一定有办法，按着您的想法设计出来。那这时候呢，麦克呢，只能够怎么办呢？他话到嘴边也只能吞下去，因为老板已经答应客户会按照客户的要求，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案件上面，麦克呢就只能够妥协。我想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许在您的工作场合当中或许应该不是很陌生的，对不对？因为在职场里面，我们常常以为妥协只是一次的低头，可是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的违背本心的点头，实际上它都悄悄的在磨损我们对工作的热情。那你可能会说啊，麦克为什么不拒绝呢？因为老板给了他一个诱因，老板说，你只要把这个案子呢接到了，接下来了，我呢就让你可以成为合伙人。哇，那这个对一个建筑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所以呢对麦克来讲，对他来讲，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想望。所以呢，他就配合公司的一个要求，马上呢就开始要积极的作为，要帮这个公司呢拿下这个订单。那可是呢，这个订单来得很急，因为接下来呢会是他们国庆日的连假。可是呢，老板却告诉他说，这个计划，你必须要连假完以后提出。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麦克呢必须牺牲他的连假，然后呢要完成公司的这个交付。但问题是，这个连假他已经答应孩子们说要带他们去露营。这时候的麦克呢，他就面临到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个选择。到底我是要回应老板的要求，还是我要完成对孩子的承诺？那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麦克就跟老板说，我考虑一下。可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你在说我考虑一下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面已经做出了决定。所以那天回到家里面之后呢，这个麦克呢，这个拖着这个疲惫的身体，可是他还是要继续加班，因为他要在连假之后把这个企划书给提出来。那他的妻子呢，走到客厅呢，也跟他说，我们这个周末要带孩子们去露营哦。这时候的麦克他根本就不敢看妻子的眼睛，因为呢，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去，因为他工作没有做完。所以呢，他带着一个非常心虚的一个语气就说了，因为要公司临时给我这样的一个任务，我必须要完成，所以我们露营的这件事情呢必须要延期。这时候呢，太太的眼光露出一种非常黯淡失望的眼神，然后呢，她很无奈地告诉麦克说，你知道吗，孩子们一整年都在期盼着这个露营活动，可是呢工作为先，这个是这个一家之主嘛，总是
要完成这个工作才有可能有收入。所以这时候的妻子呢，也只能够叹口气，转身离开，留下麦克呢独自去面对他桌上这个准备要写企划案的满桌的这个文件。好，这个时候他觉得特别的心烦意乱。好，所以呢对他来讲，他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出去喘口气。好，这时候呢他就在这个出去外面就开车，就想要让自己松一口气。好，然后呢他这时候他的情绪也突然就宣泄了出来。好，他就说，我受够了，我要一个万能的控制器。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失控的情绪，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来看到，就是麦克在他的工作跟家庭当中的那种无能为力。好，那我们也可以去想想，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你是不是也曾经在家庭跟工作之间，好，有时候失去了那个平衡的时候，也有那种快要抓狂的感受。因为当一个人他自己的人生失去控制权，然后呢被工作进度、被老板的眼色还有家庭的这种亏欠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其实会很希望要么就是逃避，不然就是你很希望可以有一个，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更快速、更便利的可以完成这个场面的控制。所以这时候的麦克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开车出去，他就想说，哎，到底现在还没有那种大卖场有卖那种控制器，因为呢家里面的电视遥控器也坏了。好，那所以呢他也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连这个电视遥控机我都没有办法控制。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在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但路上行人很少，就他突然发现呢在路上还有一家大卖场是开着的。好，那这时候呢他就进去的时候呢，他遇到一个穿着员工制服的一个神秘男子。好，就麦克就跟他说，哎，请问你们有没有卖那个遥控器，电视的遥控器。那这时候呢这个 男子就微微一笑。好，他就把这个麦克呢就带到了这个仓库里的货架里面一个很深的地方。好，他就递给了麦克一只尚未上市最新型的万能遥控器。而且呢你知道这个万能遥控器可能跟我们一般想象的电视遥控器跟冷气遥控器不一样哦。好，那他告诉麦克说，因为呢好人总是时不时的会受到老天爷的眷顾，所以呢这只遥控器呢免费送给你，而且这只遥控器是万能的，什么事情它都可以控制得了。好，所以呢麦克就半信半疑的接过这个看起来很有那种充满那种科技感的一个遥控器。好，那这时候呢这个神秘的这个员工还留下了一句让人觉得意味深长的话，他告诉麦克说，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这不能退货。那直到隔天的晚上，真正打破日常的事件发生了。因为晚餐以后呢，麦克又开始回到这个地下室，准备要开始熬夜要工作。那妻子呢，对于麦克呢，把陪伴孩子的责任又丢给他的时候，他觉得极度的不满。所以呢夫妻两个人很快的那个本来只是一个对话而已，就升级变成争吵。好，因为妻子跟他说，为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好，要讲故事给孩子听，我要做家事，又要缝补玩具。好，那麦克就说啦，哎，我的工作也很多啊，对不对，我工作压力很大啊。所以呢这时候夫妻两个人你就可以看见，就是那种其实两个夫妻都很疲倦都很累，但是呢他们又指责对方，所以这个时候夫妻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就在这个极度很烦躁的时候，麦克呢下意识的就拿起了他昨天拿到的那只万能遥控器，对着喋喋不休的妻子呢他按下了快转键。就发生什么事情，你发现下一秒画面呢就瞬间的这样咻咻，好，然后呢再回来的时候，哎，争吵的声音不见了。好，四周的场景呢，哎，突然变成是他们的房间。这时候的太太呢已经换上了那个睡衣，语气非常温柔的跟老公说，抱歉，我刚刚真的是心情不好。然后呢
而且我也不想吵架，因为呢吵架会让我觉得很难过。好，这个做太太的跟先生道歉呢，哇，麦克非常震惊的看着他手中的遥控器，他竟然直接跳过了那一段令人窒息的争吵，所以呢他没有去解决问题，他也没有去倾听妻子的委屈，就这么按了一个键，所有的不适、摩擦跟冲突就这样凭空消失了。所以呢这种不需要付出任何情绪劳动就可以获得和谐结果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呢接下来的几天呢，只要遇到麦克觉得他想要快转赶快让他过去的，不管是争吵时刻、生病的时刻、塞车的时刻，只要是他没有办法忍受的生命当中的任何一秒的苦闷跟无聊或者是压力的时候，他就按下那个遥控器，就可以完美的满足他对于那种效率的要求。好，然后所有的时间都可以很精准的投资在他认为最值得有价值的事情上面。所以呢麦克以为自己拿到了一个掌控人生的神器啊。好，可是他没有发现，当他每一次手指一次一次的按下快转的时候，被跳过的不只是塞车、病痛或争吵，还有一些再也回不来的目光，一些等着他承诺的事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2006年的美国电影《命运好好玩》。在上一段节目里面，从大卖场拿回来了一只万能遥控器，起初他觉得这是老天爷给他的一个小恩惠，让他可以切换电视频道。然后呢，可是他没想到这只遥控器啊，居然有一个这么样神奇的一个功能。所以呢短短的几天之内，他就经历了这个遥控器的一个神奇之处，一直到这个神秘的这个卖场员工又出现的时候，他告诉麦克一件事情，他告诉他说，你知道这个科技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功能，这个神秘员工就告诉他，这只遥控器呢拥有记忆的功能，所以呢当你习惯用快转来逃避某一种特定的这种情境的时候，比如说妻子跟妻子吵架啊，或者是很无聊的这种家庭聚餐，遥控器呢就会记住你的偏好，下次呢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即使你不按按钮，遥控器也会自动的替你快转。但是呢更可怕的事情，在快转的这段时间里面，你的

人并不是消失了，而是进入了一种名为自动导航的这种模式。意思是什么？好，这时候呢，这个卖场的这个神秘员工呢，就指着一个画面给麦克看。那在这个画面的当中呢，是麦克的妻子正在跟他确认说，哎，我们明天要跟父母亲一起吃午餐，而且我们还要买生日礼物这些事情。那可是画面中的麦克呢，虽然嘴里面说着说，哦，好啊好啊，哎，这个主意不错啊，可是呢他的眼神很空洞，表情很呆滞。好，因为这个就表示说，这个在这个当中呢是麦克并没有在那个实际的那个讨论的情境里面，而是都被遥控器给快转了。所以这时候啊，那个神秘的员工就告诉他，好，就在形容这种状态，就是好像灯开着，可是呢却没有人在家。那你的思想已经跳到未来了，但是你的身体呢还留在原地熬时间。这种状态就很像其实有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心不在焉，就是那个人在心不在，然后那个你看到有一个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你都觉得他好像不知道在想什么哈，那个魂好像都已经失了魂一样哈。你就会发现说如果这样子来形容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哈，看起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应该蛮不陌生的，对不对？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坐在会议室里面在听这个业务报告啊，或者是我们在餐桌前面陪家人吃饭，我们确实人是坐在那里哈，我们会点头，会微笑，也会说哦不错不错，哎，这个 good idea 哈，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却飞到了你可能在想你还没有做完的计划，又或者是你可能在想说啊，我还有哪一封信件要回，我还有什么样的账单没有缴，好，然后或者是我要等一下要怎么去回那个电子邮件。你的时间其实都过在别的事情上面，可是眼前当下的事情哈，就是你真的就是有耳无心哈。那你知道这时候哈，在这样子的一个跟你身边人的这个关系里面，其实那个当中的距离，好，不是说只是你人在而已，好，感觉我们就好像很亲密，而是你当你心不在的时候，那个距离其实是很遥远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人出现了，好，然后呢，也尽了陪伴的责任，可是呢，即使家人给了你包容，但是那种心不在焉、敷衍了事的这种放空状态，好，其实会让你的家人会感受到，或者是跟你在一起讨论事情的同事，好，他们会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实际上他们也会感觉到自己受到伤害。这时候的麦克呢，还没有意识到说这个遥控器的功能会带给他多么严重的毁灭。因为他满脑子想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利用这个偷来的时间，好，然后我可以在工作上面多加把劲，尽快的拿下客户，然后我就可以真的老板就会答应我要把那个合伙人的位置给我。所以呢，这个决定他是不是能够晋升为合伙人的关键时刻就来了。麦克呢就带着他的企划案要去跟日本的客户见面。在这个会议当中哈，他借故去洗手间，然后呢用这个遥控器的功能呢，哎，突然听到了两个日本客户呢，他们自己在私底下在抱怨哈，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计划案呢没有什么了不起哈，因为呢他们根本也不想要不喜欢他原本设计的一个概念，然后甚至于他们很想要赶快结束这个会谈，他想要赶快去星期五餐厅大家可以难得来美国嘛，好，就可以去星期五餐厅喝酒聊天这样子。那这时候的麦克呢，他回到了这个会议室里面，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好，他当着老板的面呢，就把自己熬夜画出来的这个心血结晶呢，就把它给撕了。然后呢，因为他听到了这个客户内心的这种感受，所以呢他就讨好客户，好，然后呢他就把所有原本他的设计呢就按照客户想要的，好，去提案。

呢最酷的那个脚踏车买给了两个小孩，同时呢又送给太太一个很名贵的皮包，还给自己呢点上一个庆祝用的这个雪茄。他非常骄傲的跟他的太太唐娜宣布自己已经是老板的合伙人了，好，全家人终于可以享受最好的生活。那他的太太非常的高兴哦，而且他还告诉麦克说，今天早上他在广播里面听到了一首歌，那首歌呢是他们初吻的时候的那个定情曲。那这时候呢，麦克听了以后，他就在想到底是哪一首哈，他根本就想不起来。可是妻子这时候呢，用了一个非常渴望的眼神看着他，所以这时候他又拿起这个遥控器呢，赶快回到了他们倒带，好，回到了他们这个初相遇的那个时候啊。然后呢，原来啊，当年他们在酒吧里面啊，两个人在告白的时候，那个妻子呢，在餐巾纸上面写下来一句话是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那这句话呢，这样的一个告白呢，麦克呢就回复他说，是的，好，宝贝，我会一生一世的爱你。所以呢，当这个麦克呢回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又回到这个现实来，就是刚才这个太太问他说，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好，那当他很开心的把这些过程都说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见那个做太太的高兴，就是你都没有忘记我们起初这个告白的那个时刻，那个定情时刻的美好。然后所以这个太太的眼中看到现在眼前的这位先生是不但成为合伙人，好，同时呢也还记得他们两个人的定情时刻，这简直是一个完美的丈夫，不是吗？所以呢对麦克来讲，好像他已经真的就是达到了他想要做的事情，不但在职场上面呢有了一个很好的成就，而且呢他也给家人最丰厚的这种物质的回报。可是呢他以为自己是一个掌控时间的一个赢家，但他不知道下一个选择会让他看见自己究竟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二天一早，麦克呢走进这个公司，准备要迎接他这个作为合伙人的第一天的时候，老板呢就笑着恭喜他说，哎呀，你这个昨天的表现实在是太棒了，帮我们把这个日本客户拿下来。但是这时候老板并没有打算让他停下来休息，而是轻描淡写的交给他更多更沉重的工作。好，那麦克的脸上的笑容其实僵住了，因为他本来认为说他可以凭借着这一次的一个表现就可以成为合伙人，但是呢没想到老板呢就告诉他说，你再多做一点，好，下一次呢你就真的可以成为合伙人。好，然后所以呢当老板告诉他这个跟他预期的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后来他才发现说他想错了。好，原来在追求成功的这条路上永远没有真正的终点。好，你一个目标达成了，其实还有下一个更高的山头在等着你。所以呢对麦克来讲，这时候他感受到一个疲惫跟无力，所以他看着那些桌上的这些要做的这个新案子，他其实很想要逃。好，于是呢他这时候又把手伸进口袋里面，握住了那个 万能的遥控器。所以呢他就跳过了这段需要拼命工作的过渡期，他只想直接快转到他真正成为大老板，拥有权力跟财富的那一天。于是呢他就按下了快转键。可是他没有想到当一个人开始依赖逃避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失去的可能不仅仅只是时间。那他以为呢自己跳过的只是一些无聊的工作跟等待，可是他不知道他即将要把他的婚姻、亲情，还有他所有对他生命有意义的事情全部都快转殆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美国2006年的电影《命运好好玩》。在这段里面呢，我们要来看，就是当麦克有这么样的一个啊，可以遥控他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神器的时候，他用来的都是跳过那些很漫长然后很痛苦的这个啊，升官的这种过渡期。原本他认为自己只是在节省时间，可是他不晓得时间从来都不会真正的被节省，它只是被强行预支了。然后你在未来的某一天，它会连本带利的跟你索讨代价。接下来的那个电影画面，就是在一阵天旋地转之后，重新的聚焦麦克呢，睁开眼睛，他发现是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一个早晨。他不再是躺在那个拥挤凌乱的郊区平房里面，而是呢身处在一个极度奢华充满未来科技感的这个豪宅的当中。他走到镜子前面看着自己，哇，他变胖了，肚子上呢堆积着脂肪，眼角呢爬满了皱纹，头发呢也变得灰白。可是呢 当他走出这个房门的时候，他不再是养一个很实体的那种狗，而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机器狗，就围着他打转。那管家呢也非常恭敬的呢就告诉他说，哎，主人，你今天的行程是什么？这时候他知道他自己成功了，好，已经不再是那个就是在赶计划的这个建筑师。那这个已经是多久呢？这当中已经隔了10年，他终于爬到了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成为这个事务所里面的 CEO。 在职场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像麦克这样的人，就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工作的当中，他的行事历永远都是排满满，没有一丝的空隙。从表面上来看，他们追求的是那种极致的效率，是对那种事业成功跟给家人美好生活的一种无限的渴望。可是呢，这一份我们说的那种好像这种工作狂，这种狂热，有没有可能这个当中背后也有一种带着一种恐惧？什么样的一个恐惧？就 有些人他们会害怕，好像停下来就会失去那种可以证明自己有价值，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做，然后他也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为了逃避这种恐惧呢，麦克呢又选择了快转。在追求这种极致效率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往往会毫不犹豫的，就是你会变得很没有耐心，那你也会 变得比较不能够专注。好，因为我们总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只要赶快把这些很琐碎很无聊甚至于呢必须要耗费心力的这种沟通的过程把它跳过，好，直接抵达成功的终点，一切就会变得非常完美。好，麦克就是这样想的。好，可是呢麦克呢接下来情节也会让他马上就发现，那些被他当成是干扰的然后快转掉的一个过程，正是他的人生的本身。麦克很兴奋的在这个豪宅里面穿梭，他想要找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一起来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可是呢在这个宽敞的客厅里面，他确实看到了他美丽的妻子，但是呢看到他的眼神呢却非常的平静。接着呢就有一个男人走进了这个家里面，那个是谁？那个是当年呢教他儿子游泳的这个游泳教练。这个游泳教练呢非常自然而然的搂住了麦克的妻子，而麦克的妻子也没有拒绝。哇，这时候麦克愣在原地，是怎么会这样子？这时候呢他太太才告诉他说，我们其实早就已经离婚了。所以呢这时候麦克才发现到，在遥控器自动导航的这十几年的当中，他的身体日复一日的在这个工作的当中运转，而他的心呢 也从来没有在家人的当中出现过，所以导致他们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太太决定要改嫁给一个愿意花时间在她身上陪伴她的男人。在关系里面，其实我们刚刚有讲过，那种最让人绝望的，往往不是说那个很激烈的一个争吵，而是呢，当你连吵都懒得吵的时候，好，这种不是一种绝望，这种其实是有一种好像就是习惯了，好，不是没有话讲，而是呢，等太久了，以至于呢，对两人的关系也产生那种失望感。那不只是这样子，当麦克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也很难想象，因为他根本跳过了这些孩子成长的过程。所以呢，当他再看到他的儿子的时候呢，变成的是一个过度肥胖、缺乏自信的少年。而小时候呢，非常可爱的女儿呢，现在呢是一个青少女，好，穿着暴露，而且呢只知道玩乐，好，然后对父亲的跟父亲的关系又非常的一个疏离。所以呢，对麦克来讲，这一幕虽然他的工作非常的有成就，可是呢，他跟妻子跟儿女的关系呢，却是让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这时候那个当中那个情绪是非常复杂的，有愤怒，然后也有那种悔恨交织在一起，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情绪之下，麦克就瞬间的失控。所以呢，他又跟太太呢前妻啊，这时候已经是他的前妻，发生这个激烈的争吵。可是呢，各位可能还记得这个遥控器，它其实有记忆功能，所以只要一旦他们夫妻两个濒临到这个争吵的一个画面的时候呢，这个机器呢又会一直带着他，时间又继续的再往前。好。这样的一个记忆的功能，然后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当他真正想要好好的来沟通的时候，时间却不允许。好，所以呢，当这一次时间又继续再往前的时候，麦克又睁开了眼睛，周围呢不再是豪华的这个豪宅，而是一个冰冷的医院病房。这时候呢，距离上一次又跳过了6年，好，来到了这个2023年。那这时候呢，他在病房里面，他看到自己插满了一个管子，然后非常的一个虚弱。这时候呢，他的前妻就走进了这个病房，可是他的眼神带着的是一个怜悯，他就告诉麦克，好，为什么你会在这个病房里面？因为你检查出来你有癌症。那为什么会得癌症呢？因为长期的过劳，好。然后呢，又没有注重自己的健康，经常吃垃圾食物，于是你的身体就开始发出了这个抗议。好，那所以呢这时候的儿子已经长大了，好，长大了。这时候呢，长大成人的这个儿子来医院探望父亲。那这时候的儿子呢，已经减肥成功，变得非常挺拔帅气，而且呢，他像麦克一样，也成为了一名建筑师。好，所以呢，看到这里的时候，麦克突然觉得有一点点的感到很欣慰。好，于是呢，他非常虚弱，然后他也问了儿子说：“哎，那个自己的父亲呢，也就是这个爷爷呢？”这时候，他的儿子呢，脸色就突然沉了下来，然后呢，他就轻声的告诉他的父亲说：“爸，爷爷已经过世了，你忘了吗？”麦克没有忘记，他根本就不在场，因为他这几年都是被遥控器快转过的。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当他为了要追求事业，然后任由这个遥控器自动导航的这些年里面，他错过了父亲的一个葬礼，错过了见父亲最后的一面。所以呢，当他又回这个画面切到那个他来到这个父亲的墓碑前面的时候，墓碑上面刻着父亲的名字，麦克呢蹲下来，把一枚父亲生前最喜欢变魔术用的2.5吋的这个铜板放在这个墓碑上。这时候 那个神秘的卖场员工又出现了。然后呢，他看着这时候非常悲伤的麦克，就告诉他一件很残酷的事实：我其实是死亡天使，是我带走了你的父亲。我想如果我们看到这一幕，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职场人生里面，有时候在职场上面，我们总是以为说我们可以掌控一切，可以呼风唤雨，可以计算出每一分每一秒的投资报酬率。但是呢，人生也很公平，就是在时间跟死亡的面前，所有的权力、财富跟所谓的成功其实都变得微不足道。这时候的麦克他其实心里面非常难过，他这时候拿起了这个万能的遥控器，他没有办法改变死亡，可是他至少可以知道最后一次他看到父亲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遥控器就带他回到了他最后一次见他父亲的那个晚上。好，那个晚上是几年前。好，那他真的 又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然后在忙着那天工作上面的事情。可是回到那个时刻的麦克呢，就好像是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视角，他就在看这一幕，父亲来到办公室找自己，然后呢跟自己在提醒说，哎呀，你不要只顾着工作啊，然后我们可以全家出去好好的吃顿饭啊，大家来聚一聚哈。但是呢，这个时候遥控器又突然那个自动导航又好像感觉又一触即发哈，因为呢，这时候在工作中的麦克呢，头也没有抬，好，然后呢也没有听到父亲对他的一个邀请。然后甚至于他用一种很敷衍不耐烦的语气呢，就拒绝了父亲。但父亲没有放弃，好，这个父亲呢试图用过去呢他可以逗麦克开心的这种方式，他拿出了一个2.5角的铜板，然后想要给儿子变一个魔术。然后呢这个老父亲就说，哎，麦克，你看这是什么。麦克终于抬起头，他冷冷地告诉父亲，就说，我知道那个铜板是特制的，我早就知道了。好，所以呢，我很忙，你不要再闹了。这时候呢，老父亲的脸上的笑容就瞬间的凝住了，而且呢，感觉就是被自己的儿子拒绝的那种错愕跟落寞。于是呢，他就收起了铜板，低下头，他也没有责怪儿子，他只是用一个带着歉意的声音说，我爱你，儿子。然后他就转身离开办公室。你知道这时候回到以一个旁观者回到这个过去这个场景的这个麦克呢，他其实非常的难过，因为呢他没有想到原来他是当父亲跟父亲的最后一次的见面居然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把这个遥控器上面他就突然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他走到了这个定格的父亲面前，他看着父亲斑白的头发，看着父亲眼角因为被拒绝而隐忍的那个泪光。麦克站在父亲面前流着泪说着对不起。这时候的麦克他后来独自站在一个静止的空间里面，他曾经以为这个遥控器是掌控人生的一个神器，可是没有想到这个遥控器让他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婚姻破裂，亲情消失。他赢得了全世界，可是他却输掉了那个唯一不需要他证明什么就愿意无条件深爱他的家。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今天我们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06年的美国电影《命运好好玩》。主角麦克呢，当他迈向了这个人生的顶峰的时候，其实他也同时经历了离婚跟丧父。这个时间来到这个最终的这个终点的前面，麦克躺在病床上，原本呢充满活力的身体，可是这个时候已经因为过度的透支，所以呢他就之前本来是一个大胖子，现在就变得非常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在病床旁边呢是他长大成人的儿子班杰明。班杰明呢穿着非常笔挺的西装，就很像当年他年轻的时候在事务所工作的一个样子。这时候的班杰明呢也是工作小有成就。好，他 也一直在焦头烂额的在电话里面交代工作。挂上电话以后，这时候呢班杰明也是看着父亲，语气里面呢也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焦虑跟歉意。他告诉麦克说，因为公司接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案子，所以呢他必须要回办公室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才刚跟妻子结婚，他决定要取消他们的蜜月旅行。然后这时候呢这个班杰明呢在医院里面探望父亲的时候，就跟父亲说，哎呀爸，公司需要我，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全力以赴。那这时候呢这个新婚的妻子怎么办呢？儿子就告诉他说，没有问题，他会谅解的，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你知道这个话听在那个躺在床上的这个麦克，他觉得这句话好像就像当年的他一样，当年他也是这样子，在面对他没有办法履行对家人的承诺的时候，当他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在工作上面往前冲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说服自己，也尝试着说服他的家人。可是这时候当他听到儿子又跟他讲一模一样的话的时候，他心里面那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好像都涌了上来。儿子好像在复制我当年所做的事情。我想如果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这个职场的生涯里面，我们也以为说我们把工作跟心力压在工作上面，为的就是要给家人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我们一直不断地跟自己说，只要这个案子做好就好，只要我身上那个位置就好。可是我们都没有发现，当一个人很习惯用未来的幸福来预知现在的陪伴的时候，这种为了事业而心不在焉的这种惯性，其实会像是一个无形的病毒一样，会损害你的亲密关系跟亲子关系，同时它也会传染给你的下一代。所以呢当麦克听到儿子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如果今天班杰明呢踏出了这个病房，又回到这个办公室去工作，然后把新婚的妻子放下，这个年轻人将会复制他的悲剧。什么样的一个悲剧？就是你赢得了全世界，但你会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切。所以呢他张开嘴，他很想要跟儿子阻止儿子说，不行，你要带着你的妻子去度蜜月。这时候呢儿子他们一行人呢大家都离开医院要回家。这时候的麦克呢奋力的想要起来要追出这个病房。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然后来到了这个停车场，然后想要跟这个即将要上车的儿子要叫住他，要跟他讲话。可是呢这时候因为外面正在下着大雨，所以呢这个湿滑的这个地面呢就让这个麦克呢就摔在这个地上。那这时候呢本来已经要上车的这个儿子呢就突然听到声音，就赶快看到这个倒在雨中的这个麦克，还有包括就是他的前妻还有他的女儿，家人们就赶快听到了以后就赶快冲过去。这时候的班杰明就抱住这个奄奄一息的父亲，
这时候的麦克呢，气若游丝，可是他的眼神却出现了一个比任何时候都还要清醒，还要执着。他抓着这个儿子的手，用他生命最后 一丝的力气，告诉他儿子一句他用一生才换来的一个领悟。他跟儿子说，家庭永远要摆在第一。接着他就把这个眼光呢转向一旁已经泣不成声的妻子。他没有要求妻子原谅他，他也没有试图用任何的语言去挽回失去的婚姻，他只是也是用一个非常微弱的声音留下一张纸条给妻子。那张纸条写的是什么？也就是在他们初吻定情的时候，好，妻子写给他的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当妻子看到 这个他们 当时这个定情的这样的一个两个人这个告白的这个诗句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非常的激动，然后他也点点头告诉麦克说，是的， 我爱你，好，就像当年这个麦克承诺他妻子一样，会爱你一生一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麦克的手就缓缓的松开，然后在这个下雨 的这个停车场的外面呢，闭上了眼睛。那看到这边，其实所有高潮的情节都已经落幕了。我们看到的麦克似乎在他的快转人生的当中，最后他其实是带着一点的悔恨，然后他也无法挽回什么，但是他这是他唯一一次在生命走到尽头的这一刻，他才真正的停下来。而他这时候的他没有再用遥控器去逃避对死亡的恐惧，他真正愿意承受这个肉体上面的这种 痛苦，也愿意放弃这个体面的 告别，只为了要把他的一个真心话跟家人所说 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心里面一直很亏欠的事情，当作是他的人生最后的遗言。这个当中其实代表的是也是他愿意去承认自己的一个失败，同时他告诉儿子的那句话，家庭要摆在第一位，是他用他这一辈子所换来的。他要告诉他儿子，你不要再跟我犯同样的错误。我想故事就停留在这边。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可能或许曾经都藏着一只你看不见的遥控器，在忙碌的工作里面，我们都很想跳过那些烦躁，跳过无效的沟通，跳过那些索然无味的家庭琐事。我们也曾经以为说，只要我快点抵达那个象征成功的终点，我的一切就会变得很圆满。那些我们认为浪费时间的争吵跟陪伴，其实正是让我们跟身边的人产生一个深刻连结的一个根基。有时候有些位置，我们在职场上面，当我们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被看见，但有些陪伴才能让我们真正的看见自己是谁。工作或许可以证明我们的能力，但永远不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价值。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我们总以为快转能够跳过眼前的烦躁，却往往在抵达终点时才发现我们自己的幸福也一起错过了。光影职场学，下个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5: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4: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歌
5: 声，
4: 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 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 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喽。今天在日常乐听室当中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在语言之后音乐响起。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在今年所发行的专辑由昭林所发行的《梦中相见》的同名歌曲，也是专辑的第一首歌。这首歌不长，只有1分钟，它像是这张专辑的开场，而且好像是处于一种清醒与睡眠之间的感觉。那这个就是今天想要来跟您分享的第一张专辑。可能刚刚在听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有趣，它听起来是电子音乐，不过它所使用的语言是台语。而第二张专辑则是在今年终于发行了新作品的浅提乐团的《沉默的巨作》。这张专辑以及他们最近的活动在独立音乐圈也掀起了一波的讨论，所以今天就想要来跟您分享这两张专辑。那首先要跟您分享的《梦中相见》的这一位音乐人昭林呢，他跟我一样是来自于高雄。而为什么他会选择用台语来创作？因为台语是他的第一语言，也是他生活中常常使用的语言。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你会听到许多跟他的生活甚至是儿时有关的一些场景。那接着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二首歌。这首歌的灵感正好跟广播电台或是收音机有关，它叫做《无聊人生》。无聊的人生。

无聊人生，我很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跟编曲，尤其是开头的地方，听起来就真的觉得很无聊。我指的很无聊不是音乐很无聊，而是它带给我们一种无聊的感觉。刚刚有说到这一首昭林所写的《无聊人生》跟收音机有一点关联，所以在开头的声响，他也特别将从收音机传出来的声音色彩呈现在音乐当中。那是什么样的契机启发他写了这一首歌呢？昭林说，有一次他在深夜转着收音机，就听到一位名叫阿美姐阿 B Z 啊的听众 call in， 他就点了一首《无聊的人生》。我后来发现啊，我在台北好像比较少听众会进行 call in， 但是呢，我住在高雄的外婆。他是一位几乎24小时都开着收音机的妇人，那我从他的收音机就发现，诶，南部的听众其实非常的喜爱 call in， 尤其是长辈们，可能因为他们常常在白天的时候是独居在家，其实对他们来说可以找到与人对话的机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呢，回到刚刚跟您分享的这一首《无聊人生》，昭林他就是听到阿美姐他点播了《无聊的人生》，他就开始好奇阿美姐到底是谁，他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又为什么会选择在半夜向主持人点这首歌呢？所以从这个想象，一个模糊的台湾女性形象就慢慢出现了。他就开始想，诶，这个阿美姐啊，她可能是巷口收玻璃的阿姨，也可能是在家里面非常忙碌很少谈论自己的一位奶奶，他的每一天的24小时都分配给别人，却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所以这首歌曲是使用女性的视角去谈论她们可能面对的生活，而我觉得在声音的选择或者是制作上也非常有趣。你仔细听整首歌，你会一直听到好像有杂讯般的声响围绕在音乐的周围，这些声音就像是理不清也关不掉的生活烦恼，而最后则是又回到了收音机的杂音当中。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这首歌，我觉得它非常的有趣。那下一首歌呢，我们会从一个人的日常转向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那些说不出口也不知道怎么说的不自在。我们来听同样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男男女女》。

男男女女这首歌的歌名看起来很像是在谈男女关系，但其实他在谈的并不是这件事，而且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现在聊聊这个比喻好了。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会听到一个词一直出现，叫做操扑鼻。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词。这个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而且它常常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台湾的环境或者是说空气非常的潮湿，那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不过我想这应该是所有台湾人都会有的生活经验，也就是你打开一个很久没有打开过的橱柜或是衣柜，你就会闻到里面散发出来的煤气，或者是在下过一场为时已久的倾盆大雨，你打开房门你会闻到煤气。那个煤气在台语就叫做臭扑鼻，应该对于台湾人来说是蛮熟悉的味道吧。而昭林他的比喻非常的有趣，他把这样的气味延伸到人际场合。在一个公众的场合里面，我们总是会跟人对话，然后会有许多的笑声或是一些社交礼节，而他将这些可能廉价的寒暄、逢场作戏的笑声，还有明明不喜欢彼此但是必须要完成的社交礼节比喻为操扑鼻。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比喻呢？因为在这样的社交场合里面，你会看到大家都打扮得非常的得体，而且用非常正面好听的话语互相对话，这些词汇在空中交错着，可是却带来一种可能让人感到不舒服的感觉。而他认为这就跟我们打开衣柜时的感受很像，你打开衣柜，尤其是一个封尘已久的衣柜，你看到的可能会是排列整齐的衣服们，但是它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实在是不该喝皮，就是不太好闻，有一点臭臭，所以他才觉得臭扑鼻跟这样子很难用言语直接去表达的不舒服好像有那么一点类似，不一定说得出问题在哪，但是你已经感觉到了。这就是这张专辑非常有趣的地方，他用很多的比喻，用声响去描绘一些我们可能很难用词汇用语言去表达的场景。那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是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古早的歌》。这首歌他问的不是过去有哪一首老歌，而是他在询问为什么有些从来没有正式学过的旋律听起来却如此的熟悉。我们就来听这首《古早的歌》。

勾在瓜，来自于高雄的音乐人昭玲。这首歌曲有一位共同作词者，名叫王昭华，他是来自于屏东潮州。那很多人是透过电影《大佛普拉斯》的片尾曲《Uber》来认识他的。在这首歌里面也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词，叫做“公贼公”。公贼在中文，如果我们把它写成国字的话，它是公尺。那这个是来自于传统戏曲，在台湾的传统戏曲或是说南北管音乐，他们所使用的乐谱就是公尺谱。那公尺谱它是一种文字谱，像是我们所看到的五线谱它是横式的，可是公尺谱它是直式的。而且我一直认为公尺谱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种记谱方式。一首曲子可能就是一页或是两页的 A4 纸，但是在一份谱上，它同时记录了音高，同时记录了演奏方法，同时记录了歌词。像是在西乐的五线谱啊，其实大多都只能记录出音高跟音乐性，但是如何演奏，这点是没有办法写下来的。可是公尺谱可以。而有趣的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举例来说，在南管的乐谱里面，公尺谱它所记录的只是琵琶，也就是南管琵琶所弹奏的方式跟乐谱而已。其他人就是其他的乐器跟乐师，他们看的都是这一份南管琵琶谱，但是他们却可以根据这一份谱去演奏他们手上的乐器。哇，我之前在试着学二弦的时候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高深奥秘的艺术啊，呵呵，非常的敬佩所有传统音乐的音乐家。那公尺谱它也非常的特别，虽然它的谱上它的音符都是固定的，可是演出者却会根据琴棋的情感，甚至是他的师承，来给予不同的诠释。所以不同的门派其实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公尺谱，而且是不外流的。除非你想要加入他们的门下，加入老师的门下，那你才会得到这一份谱。但是老师也会谆谆教诲，这一份谱不能随便的外流。不过当然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曲子还是有所谓的类似于公版的乐谱，你可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它，或是在一些图书馆找到这样的谱。那为什么这首古早的歌会放入公尺谱呢？因为这一些传统艺术其实就是昭玲她童年的声音场景之一。她觉得这一些声音好像一份看不见的乐谱，好像藏在身体里面。你要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声响，好像也说不出来。真的很熟悉吗？但是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它好像就是来自于自己生活的声音，所以他才写了这首《勾在瓜》。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今天想要跟您分享的第二张专辑，也就是浅提乐团暌违十年所发行的《沉默的巨作》。跟昭玲一样，他们也是在高雄成立，而且跟高雄都有很深厚的渊源。今年正好是他们成立的十周年，而上一张专辑也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在这一段期间，非常多的人都在问浅提乐团，你们什么时候要发下一张专辑？但这五年他们选择慢慢来。在他们的专访里面会看到，他们曾经说前两张专辑发行的速度非常的快，但今年他们选择慢下来，真正去思考他们所想要做的音乐到底是什么，于是产出了这张《沉默的巨作》。而这张专辑在最近也引发了不少的话题。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那是《讲不出一句话》。

那是讲不出一句话，来自于浅提。这首歌他在谈的其实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你会怎么选择？刚刚我说到今年是浅提乐团的十周年，那这五年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正在面临人生的一个抉择，甚至差一点要解散，但后来他们决定走的路是四个人继续在音乐的道路一同前行。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面对人生各式各样的课题的时候都会面对的场景，就是我们到底要如何选择。我觉得这首歌很有趣，他在提到常常我们不知道怎么选，觉得迷茫，可能不是不知道，而是我们想要的太多，但什么对于我们的生命，对我们而言才是最重要的呢？或者是说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想这首歌曲可以带给我们思考，以免我们在每日的庸庸碌碌与忙碌当中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在这首歌里面也非常有趣，我们会听到华语跟台语自然交错着，这不是刻意的，而是主唱本人他原本的思考和说话的方式。所以他在创作的时候，哪一种语言最接近目前的情绪，他就直接把它写进去。语言跟音乐的关系也是浅提乐团在这一张专辑当中重新去探索的。他们过去的创作习惯是词跟曲会先出来，但这一次他们选择音乐优先，词缓一些，也就是说让音乐去表达那一些无法用言语诉说的情况或者是情绪。所以下一首歌我们就来听《沉默的巨作》，让音乐先说话吧。

来自于浅提的专辑《沉默的巨作》同名歌曲《沉默巨作》。这首歌如果去看它的歌词，会发现歌词没有写太多的内容，反而音乐被塞得很满，在听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当歌词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么明显的时候，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大脑反而会被带到音乐的世界里面，去听鼓如何的累积压力，而吉他又如何逼近爆发。所以这首歌它的曲式或是整个的顺序比较不像是我们传统所熟悉的主歌副歌，而是比较接近某一个声响不断的持续运转着，让人站在音乐里面反复的去感受跟体会。这样的一个想法让我想到曾经跟朋友聊过一个话题，就是你比较喜欢听有歌词的音乐还是没有歌词的音乐。以前我对于没有歌词的音乐总是觉得无法理解，而有歌词的音乐很简单嘛，因为歌者或者是作词人他想要告诉你什么，你直接从歌词去体会去理解就可以了，有一个明显的文本。但是如果是一个纯粹的音乐，啥都没有。但后来我觉得两种各有各的优点跟迷人之处，有歌词的音乐或是歌词讲得非常具体的音乐，它可以来传达而且明确地传达某些讯息。但是只有乐曲，只有乐器无歌词的音乐，则带给听者无限的想象空间，你可以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经验去感受歌者他想要在音乐里面说些什么。那这张沉默的巨作，我觉得每一首歌曲都非常的精彩。下一首歌是一首比较私人的音乐，它叫做在空档写诗。因为在乐团进行巡回的期间，主唱的阿嬷离开了，而这首歌就是写关于他跟阿嬷的故事。你

在空档写诗，来自于浅提。这首歌是主唱献给一首带大他的阿嬷的作品。在这首歌里面，他将家乡澎湖的风、山羊，还有儿时暑假的记忆写到歌里。而歌词有一段非常的感人，他写说：其实有一天你想不起我，纯然的爱永远不必藏匿第一人称。这首歌是团队一致最喜欢的作品，其实也是整张专辑制作背后最波折的一首歌。为了弦乐、音色还有编曲，他们反复修改，甚至追加预算。但我们先来谈谈这首歌所带给我们的感触。当我们家中的长辈年纪渐长，常常都会面临失智的状况。其实主唱他的奶奶也是面临失智的情形，而我自己的爷爷也是失智，但是我觉得我很感谢上帝，一直到现在他好像没有忘记我。虽然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但是当我跟他说我是谁，我问他说你记得吗，他会说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被一个记忆力已经慢慢退化的人还记得，是多么值得感谢，也多么感到温暖的一件事情。或许在这首歌里面，主唱他所想要表达的也是这样吧。即便你忘记了，但是过去所经历的那一些不会被遗忘。而在他们巡回的期间，他的阿嬷也过世了，所以他强忍着悲伤完成工作。那他也提到说，在阿嬷离世之后，他也在梦里梦见了阿嬷，也再次拥抱他，以及跟他说我爱你。或许这首歌想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真的要把握时间，向我们所爱的人，尤其是家人，诉说我爱你，也更多的来跟他们相聚吧。接下来想要来跟您分享的歌曲，跟刚刚的它带有一点台式卡拉 OK 风的感觉，这首歌叫做《爱情气象台》。

爱情气象台，这首歌可能可以说是整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了吧。它真的很有那种老式卡拉 OK 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首歌的出现，我觉得非常有趣，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是贝斯手方博所写的，为什么他会选择这样的曲风，也跟他的儿时经验有关。因为小时候他妈那边的老家是经营卡拉 OK， 所以他小时候其实常常听着长辈站在家庭式的卡拉 OK 或是在卡拉 OK 的包厢里面唱歌，这样子的音乐风格跟这样的唱腔跟编曲其实是他熟悉的声响。但熟悉归熟悉，你要把它写成一首你们的音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为什么他们会将歌名命名为爱情气象台呢？因为他开始研究了这一些知名的而且是长辈们非常喜爱的老歌，发现他们的曲名常常都是一个形容词加名词，像是伤心酒店、爱情研究院，所以他就循着这个脉络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爱情气象台。那这首歌他在写什么呢？他在写说，如果有一座爱情气象台可以预报伴侣的心情是晴还是雨，或许就可以让自己不会有错的猜测，所以才出现了这首歌。那比起有时候创作可能是因为一个情感所以创作非常快速，这首歌他反而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揣摩，花了2周的时间一行一行去写，然后也去考究在过去这样子大家熟悉的台语歌曲里面他们到底是如何写词的。而在唱腔方面也试着去把年轻人对于台语老歌的刻板印象放到最大，让主唱去诠释它，所以是一首非常有趣的歌。那接下来最后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是《触碰》这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尾句藏有一个很可爱的旋律，就是搜狗百货公司一个钟声的旋律，但是就留给听众朋友自己去细细品味这首歌曲以及那一段可能是很多人的儿时回忆的声响了。今天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3: FM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 90.9、桃园 FM 104.3，以及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 90.3，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今天播出的这一周呢，已经是八月底的一周了。然后呢，在尤其是高中以下的各级学校，即将要在下周一8月31日开学。这个回想到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在这个礼拜呢，应该就有一些，比方说要准备回学校之前处理的事情啊，比方说暑假作业要快点把它写完啊，或者有一些要准备的物品。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会趁这周好好的再去玩一些呢，平常在上课的时候比较没有机会去体验的活动。那在本周有哪一些可以去参与的活动呢？就在我们的开场，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第二个单元深度旅行探索当中呢，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个主题呢，是跟住宿有关。平常我们如果在出门旅行的时候，住宿呢通常要求基本上呢就是地点方便、价格合理，然后是足够的干净以及提供足够的服务。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在外地旅游呢，其实回去大概就是睡一觉、放东西这样子的情况。但事实上呢，住宿本身也可以变成景点的一部分。那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呢，就来介绍今晚住哪里，从冰屋洞穴到古堡的奇幻住宿之旅，来介绍呢全球有5个非常特殊的住宿体验，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开场现在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在本周的活动先从宜兰开始打头阵。那么来到宜兰呢，第一个会遇到的城镇呢就是头城。头城的外澳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多人喜欢来冲浪的地方，而从本周五8月28日开始直到9月6日，就结合地方上的自然景观以及文化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从9月3日到9月6日将有冲浪赛事的登场之外，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的技术嘛，所以县政府呢也特别规划让一般人也可以体验，就是从8月28日本周五开始到9月6日，也在当地推出了冲浪体验，还有趴板冲浪、电动冲浪板体验以及飞行伞的体验，提供给不同的年龄还有不同程度的民众参与。另外是8月29日到9月5日则会举办传统的千古体验，邀请大众一起来体验早期渔民所发展出的捕鱼智慧的实际操作的方式。在9月4日到9月6日则有安排陆上滑板体验，同时也推出了透光马赛克砖、还有手提杯套、编绳等 DIY 的手作课程。另外是9月4日到9月6日的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在外澳也推出有沙滩市集，打造了海滨聚落的生活感。另外在夜晚的活动也包含在下周9月5日会进行的沙滩音乐会野潮之声，还有9月6日的浪剧音乐活动，让游客呢从白天可以玩到晚上，同时呢在海浪、音乐跟沙滩之间感受外澳在夏天尾声的魅力。再来是桃园的近期活动，2026桃园艺术巡演。那么其实在桃园的非常多行政区域都举办了不同的表演或者是艺术活动。那接下来在本周五的场次来到了8月28日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8点10分，在龙潭运动公园推出的是纸风车剧团所带来的番薯森林奇遇记的儿童剧。那这个活动呢是在户外演出，而且是自由入场。那在这一次呢，这个演出的番薯森林奇遇记大概是什么样子一个剧情呢？当然是给小朋友看的嘛，所以它是非常具有童话故事的感觉。也就是有一位番薯国王，他生病了之后呢就开始不会笑了，因此胡克船长跟小飞侠想尽了各种方法要取悦国王，但是都没有效果。但后来就发现到要医治好国王的病，就必须要找到一种特殊的物种，叫做幸福鸟。但是呢，因为东海龙王为了自己的私利，因此是滥砍山林，把这个幸福鸟呢，他们的家是全部都摧毁。因此胡克船长跟小飞侠的任务就是要救出幸福鸟，希望能够治好番薯国王的病。哎，这个大人的朋友呢一听就知道这里面已经复合了非常多这个童话故事当中的主角们，但是内容呢又有这样子一个有趣的探险历程，以及加上了这个环保意识在当中哦。如果你也想要欣赏的话呢，就是在本周五的龙潭运动公园。
再是新北的近期活动，板桥夏日嘉年华将在8月29到30日在府中广场登场。板桥区公所在今年呢是再度邀请到来自于日本的七个友好城市来到台湾参与，现场规划有超过30个特色摊位，除了展售各地的观光资讯还有代表的物产之外，也安排了日本的舞蹈 DIY 手作活动以及和服和汉服的换装体验。那今年也和山路市合作打造了山路百花百彩，因此在府中广场的现场也会展示象征台日友好以及文化交流的特色灯饰。另外在两天的活动期间，每天也会限量提供香柠静冈抹茶、泰式香蕉煎饼、港式咖喱鱼蛋、韩式火鸡面还有铜锣烧等多国的料理是可以免费品尝。除此之外呢，在舞台区也推出有日本的城市观光推广介绍以及有奖征答的活动，那两天可以有满满的行程，就在板桥的府中广场板桥夏日嘉年华。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93军人节即将到来，而国防部在今年也策划了一系列有关军人节的活动，在这个周末会在台北101的水舞广场举办小小兵活动，设置有互动体验摊位，因此也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与官兵共度军人节。那时间是在本周六8月29日的早上11点到下午5点。那尤其很多小朋友呢其实是蛮喜欢军事主题的，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许多这个互动体验的主题，还有军武模型车的展示以及模型飞机的搭乘体验，同时也设置有乖乖巨型扭蛋机还有军服体验等活动。另外在9月3日的晚上6点30分则会在101举行进军点灯仪式。那当然为了庆祝军人节，军人本身也是主角之一，所以呢在整个9月份平日跟假日期间可以采取预约的方式，是开放官兵可以凭着军人身份证携带两位眷属免费登上89楼的警官台，因此也欢迎国军官兵可以多加利用，在休假期间共享亲子时光。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那么提到夏日专属的暑假，就来欣赏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曲，也就叫做夏天，来自于李玖哲的作品，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那么当然呢，在这个旅行的路上走着走着呢就会累了，所以呢住宿也是在整个行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安排。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也就是今晚住哪里，从冰屋洞穴到古堡的奇幻住宿之旅。那当然每一个人呢对于自己的行程住宿安排的要求是蛮不同的，有些人呢就是喜欢非常放松然后非常棒的享受，或者一般呢也是就是一些基本条件哦，要很干净，地点要适中，再来呢价位要合理的情况。可是如果可以把住宿本身呢就变成一个景点或者很特殊的经验记忆呢，其实在全世界的旅行当中还有蛮多这样子一个选择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能也会花大钱去住一些呢五星级的奢华享受，但是今天介绍这几个呢就是具有一种独特性特殊性在当中哦。那就先从是一种冰雪奇缘的体验开始，就是在北欧的瑞典所推出的 Ice Hotel。 那其实呢这个特殊性之一就在于，如果呢你明年想要再造访的话呢，即使有看到也是跟你去年的住宿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因为它就是冰块饭店 Ice Hotel。 当然这冰块呢是非常大块大块的，就像那个大砖头一样，这样子一个去堆砌出来的。但冰块有什么特性呢，就是遇到热的时候就会融化掉嘛，所以这个饭店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每年呢这个到了不同的季节它就会融化掉的一座饭店。那最主要住宿的地方呢是在瑞典的北部，也是在北极圈以北位置的地区，叫做尤卡斯耶尔维。那这个 Ice Hotel 呢是在每年的冬天所推出。那从哪里有来那么多的冰块使用呢，就是在当地有托尔纳河，结冰之后呢人们就可以从河里取得大量的冰块，再用冰跟雪来重新建造旅馆，也就是这个雪呢让它稍微融化之后就可以让两个大的冰块呢连接在一起，变得非常的坚固。不过到了春天的时候气温就升高，所以整座旅馆还包含了里面陈列的冰雕艺术品就会慢慢的融化而重新再回到河流当中，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可以这个往复循环啊，而且也算是非常环保的一种住宿的方式哦。换句话说，旅客每年所看到的其实都是一间全新打造的旅馆。那第一次听到冰旅馆，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晚上睡得着吗？睡在冰里面不是很冷吗？但事实上我之前看到介绍就是其实它因为已经位在北极圈，但这些冰块呢相当的厚，所以可以隔绝外面的冷空气，在里面相较的温度呢其实算是蛮温暖的。那根据资料说到呢，这个 Ice Hotel 的冰房间大约是维持在-5度左右，甚至床本身呢也是由冰块所制成，但是并不是让旅客呢直接的睡在冰块上啊，因为又不是像那个特技表演胸口碎大石之类的、哦、而是会用非常厚实的保暖睡袋，还有用驯鹿皮做成的保暖设施铺垫，因此是在这样的保暖设备当中休息。另外旅馆呢本身也有温暖的公共空间，提供淋浴，还有北欧流行的桑拿体验，而且呢其实它所提供的服务呢就是完全不亚于一般饭店的服务，其实通通都有，但是住宿本身的环境呢就当然是完全有别于其他饭店的一空间。而另外 Ice Hotel 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它同时其实就是一座大型的冰雪艺术的展出，每年都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设计师或者跟建筑有关的创作者会提出作品的构想，那最后呢就是从中挑选，那到冬天呢就一起到当地来实际制作。在房间里面也不只是冰墙跟冰床，而是可能会出现完整的冰雕、拱门、柱子，甚或是主题套房的设计，而甚至在旅馆当中也有用冰块所打造的婚礼场地，每年呢也是重新创作，那许多人就会来这边办婚礼，因为这个婚礼的场地呢永远不会重复，永远都是独家专属于这对新人的空间场域，所以并不是哗众取宠，然后呢要特别做得很抢眼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它整体的打造建材的不同而创造了特殊性哦，他们也是很认真在经营 厅这样子一个 Ice Hotel。 那送上这首歌曲就叫做《认真的雪》，来自于薛之谦的作品。

薛之谦的歌曲《认真的雪》，刚刚介绍到的是在每年冬天非常认真经营的在瑞典的 Ice Hotel 冰块旅馆。但其实呢，这样子一种这个住宿的方式呢，并不是首创，因为过去的爱斯基摩人呢，其实就有用冰块来打造自己的家这样子一个建筑的形式哦。那当然，其实世界上很多住宿方式都是顺应天然环境所形成的。比方说呢，为什么台湾的很多的早年房屋呢，都是要斜顶，因为下雨下得多。那记得我们以前呢，在地理课本就有这个学到，在黄土高原上呢就有窑洞。那其实呢，窑洞现在也有蛮多是被打造成为这样子一个古窑的住宿，而且甚至可能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比方说在陕西的延川这个地方就有千年的古窑住宿，而且不贵哦，我就有看过价格大概一个晚上不到500元的台币哦。那接下来呢，要来介绍这一个呢，其实也是顺应当地的天然环境所发展出来的，而且很多人呢都会到此地来搭乘热气球，这也就是全球最有名的搭乘热气球的地方之一，就是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我记得在之前呢，就是介绍全球代表性的热气球的这个景点，然后就有介绍到卡帕多奇亚这个地方一望无际的山谷跟岩石的景观，当热气球升上天空的时候呢，看到是非常壮阔的一个地面的景象。那景观的亮点之一就是有非常多奇特的被称为精灵烟囱的岩柱，高高低低的耸立在这一些岩层之间，感觉上的真的就是有一点像我们看野柳这种感觉，也就是由大自然所打造出来的一个艺术的呈现哦。而其实呢，在这其中就有许多的洞穴的住所，部分的就是开发成为了洞穴旅馆，所以它并不是现代的业者为了吸引观光客才特别打通出来的，而是卡帕多奇亚的岩石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侵蚀形成了，其实非常容易开凿的地形。人类很早呢就开始在岩壁当中挖出了住宅，甚至呢变成一个城市的概念，里面你还可以看到有教堂、修道院或者是聚落的形成。那今天旅客所住进的饭店其实就是延续了相当古老的居住方式，甚至呢它的开采可能就是几百年前的人们所开发出来的。而地下城的发展在土耳其当地呢也有好几个，比方说还有凯马克勒或者是德林库尤，都是很知名的地下城市。利用地底延伸的这一些地下城市包含居住区、储藏空间以及各种通道，但是会凭借自然环境来发展出这样的形式呢，就不只是利用了当地的地形为主，而是为了真正的生存下去而做出的选择。因为历史上呢，过去有曾经有这个基督教的信徒遭到迫害的情况，居民呢过去就利用这一些地下的聚落来躲避外来的攻击，而岩石本身呢就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遮蔽跟隔绝的效果。于是在早年的人们开始决定要住到岩石里面，并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当地人面对到环境跟战乱的时候非常实际选择的生活方式。其中在卡帕多奇亚当地就保存非常大量是过去的基督徒们所留下的岩窟教堂以及修道的空间，从西元四世纪开始就有人在岩壁当中开凿出居住跟修行的空间，后来就逐渐形成更大的洞穴聚落。很多的洞穴教堂里面还可以看到留有拜占庭时期的壁画，因此呢，这个是

白天还可以去搭乘热气球俯瞰整个卡帕多奇亚，晚上呢则回到了岩石洞里面去睡觉，洞穴穴居的这样子一个生活方式。因此就等于是把现代的旅行跟古老的生活形态同样的放在一个空间里结合起来，而且很多呢这样子一个历史的地方其实都是作为保护区，但是我们可以实际呢就是住在里面，然后感受到日常的生活方式。那想要欣赏这样子卡帕多奇亚的景象呢，其实有蛮多的音乐录影带呢都是在当地拍摄。那这里来分享这首歌曲，它的音乐录影带呢也是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的环境下所拍摄的、哦、就可以见到呢我们刚刚所形容的这一些景象来自于罗马尼亚的歌手伊莱亚娜与土耳其知名的 DJ 马穆德奥尔罕的跨国合作。那他们在2017年发表了这一首热门的电子舞曲 Save Me， 很快就是大受欢迎，所以他们是广受土耳其还有全球喜欢电子舞曲的乐迷也非常熟知的音乐人。而且我觉得他里面的编曲很特别，是他是用小提琴的演奏，但是他的音乐风格呢是搭配着土耳其的一种传统让人感到神秘的风格曲调。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 Save Me。

这是罗马尼亚歌手伊莱亚纳以及土耳其知名的 DJ 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的马穆德·奥尔罕的合作歌曲 Save Me， 在2017年推出之后呢是大受欢迎。刚刚介绍到的是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除了是一个去体验热气球非常代表景点之外，也可以透过住宿进入流传了千年的洞穴生活的形式，包含像这个在刚也有提到嘛，在中国的黄土高原，以前我们在这个地理书上所读到的窑洞生活呢，现在其实只要付费选择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实际的体验哦。然后就是作为一种印证对照，其实是非常有趣的。所以现在很多的住宿呢，是把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情，或者是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变成有可能。就连在台湾呢，其实像是夜宿海生馆，或者呢在101大楼的高空进行露营体验，

都是瞬间秒杀、啊、那其实呢可能也就只是睡一两晚，但是很多人们呢还是希望呢可以去打破日常生活的想象的感受方式。接下来介绍这个特殊的住宿体验呢，我觉得也是完全会产生一种违和感，就是以前人们呢觉得最好不要住进这样的地方，但是它在重新活化利用之后，也可以变成很受到欢迎的热门住宿景点，就是把监狱变成了住宿空间。但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嘛，就是说在世界上有蛮多的监狱呢可能就改变成为景点了，比方说像是以前的德国纳粹所建造的集中营，然后迫害犹太人的这些生活空间区域呢可能就变成一个凭吊历史的景点，或者呢在美国很知名甚至有拍成电影的恶魔岛，那现在呢也是有专属的行程哦。但是呢甚至有监狱啊发展成为住宿，其中推荐之一就是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就有这么一家特殊的监狱旅馆，叫做卡塔亚诺卡酒店。它曾经是一座监狱，而且历史非常悠久，是在1837年就已经建成。那主要呢，以前是关押包含在等待审判的嫌疑犯以及政治犯，而且呢，它的使用一直到近代的2000年，它还是作为监狱的功能在使用。不过在这之后呢，其实就废除这样的功能，而且花了5年的时间，经过改建、活化、重新开放，身份呢就从一个不能够自由离开的地方，变成了旅客可以自己花钱来住的地方。那把监狱改造成为旅馆，最大的挑战就是原本的建筑设计其实就是为了限制罪犯的自由所打造的，所以可以看到呢狭窄的走廊、厚重的砖墙，然后牢房的格局呢当然跟一般的饭店是完全不一样，大家即使没去住过监狱也可以想象嘛，这个隔间呢是铁栅栏，然后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个空间的生活情况，然后呢这个洗浴的设备也不会非常好。但虽然是一个改建的困难点，但相对来说呢也就是它的卖点，因为很多人呢就是想要去体验一下这罪犯到底在监狱里面是怎么样一个生活的感受，所以基本上在改建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一些历史的痕迹全部抹掉，但是也加入了现代旅馆所需要的设施，你可以享受到舒适的床铺还有现代化的卫浴。那另外一方面，这里也不只是关过一般的刑事案件的犯人，而且曾经收容过了政治犯，包含了许多在芬兰重要的政治人物，像是有李斯托吕蒂，他是芬兰的前总统，在二战期间曾经担任过总理，但是在战争之后呢，因为战争责任审判而被判刑，在审判期间就是被关押在这个卡塔亚诺卡监狱。那另外像是有芬兰的知名作家，也是左翼的政治人物，因为被控叛国罪而入狱的赫拉武奥利约基曾经呢也在这里服刑哦。所以它整体的一个旅馆的设施呢也不只是 check in 入住，然后呢住完之后退房这样的情况，它会结合相当多的一些监狱过去的历史故事，也会作为导览的其中一个主题的重点，感受到一栋曾经真实经历过芬兰社会与战争历史的建筑。那另外住进了这一家饭店的乐趣当然也在于利用了人们对于反差的好奇心，反而是故意选择一种曾经代表限制跟禁锢的地方，让人们呢从囚犯变成旅客，这样子一个反差的感觉呢应该可以留下很长远的有趣的记忆吧。那说到监狱经常就会想到逃亡，在这里呢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就叫做 Runaway， 来自于周子瑜的作品。 Runaway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今天在深度旅行探索，要来深度探索的就是今晚住哪里，从冰屋洞穴到古堡的奇幻住宿之旅。因为刚刚提到嘛，就是住冰屋或者是洞穴呢，都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或者住进到监狱当中呢，就蛮有违和感的感觉。但是呢，我们这个也有一些比较浪漫的想象可以实现的机会啊，也就是呢城堡的住宿。话说对城堡的想象呢，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于小时候我们可能读了许多的童话故事，然后王子公主们都是住在城堡里面嘛。或者呢，我们这个比较铁血一点啊，来讲到过去的这些骑士们啊、贵族们所生活的地方也都是在城堡当中。尤其如果喜欢看欧洲的影视作品的话，古代的历史剧呢描述的这些城堡的状态都是非常的恢宏，然后呢是非常尊贵的一种享受。因此不管童话或者是欧洲的历史，古堡都是非常重要的场景，而住在古堡里面的选项其实是可以的。不只是住宿而已啦，我知道有一些艺人呢还曾经买过城堡，像是香港在过去的一位知名女星叶玉卿呢，她的丈夫好像就买下古堡哦。那当然呢，这个我觉得中间转型的很大的因素也在于哦，就是这一些拥有古堡的家族们呢，可能呢也是转变了一个商业思维的形态哦，让它呢变成一个可以收入的来源。也必须要讲一个前提，就是这一些古堡都非常具有历史，所以呢可能在一些法规上面呢，它有很多地方是不能变动的，或者要加入一些现代化的设施呢，基本条件是比较有一些困难的。所以也看到过一些呢住进到城堡，原先想象很浪漫，但后来发现呢这个可能会淹水漏水，或者是这个温度不足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了。但我们先摒除掉这一些，如果想要实现自己像童话一般的梦想，其实在欧洲蛮多地方还是可以体验的是古堡住宿的行程。那其中有蛮多人推荐的就是在英格兰北部的兰利城堡。这一座城堡是建造于14世纪的中叶，在过去局势不稳定的年代可以提供防御还有居住的功能。可以看到石墙最为深厚的地方呢就有7英尺的厚度，然后四周呢还有塔楼跟防御结构的设计。而今天这个兰利城堡已经转型变成了城堡旅馆，它保留了非常大量的属于中世纪的特色，观赏到许多其实非常现实的属于战争时期的需求。而兰利古堡在1405年的时候也曾经遭遇到大火的破坏，之后是长时期处于了荒废的状态，甚至呢大概有500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改造或重建。那为什么后来会有这样子一个转型，就是在19世纪的后期，历史学家卡德·瓦勒德·贝兹就买下这一座城堡，并且投入到修复工作。在他去世之后呢，其实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他的妻子就承接了这样子一个使命来继续修复。也正是因为有这一段非常漫长的荒废还有后来的修复期，也才得以保留了许多刚刚所提到的中世纪的建筑特色，而并非是一座现代人已经重新打造非常多次已经是现代结构的城堡的形式。而英国还提供有非常多可以住宿的历史城堡，像是在西萨塞克斯的安伯利城堡，是一座拥有了900年历史的建筑，而同时也把住宿本身呢做成了一个完整的度假套装体验。因为除了居住之外，你还可以在城堡的庭院散步、喝下午茶、打网球，甚至可以安排猎鹰或射箭这一些属于古代的贵族会进行的休闲活动，也把它一同打包到住宿的选择之中。那大家如果对于城堡的住宿好奇的话呢，事实上哦，包含连在像 Agoda 或者是 Booking.com 这一些呢住宿平台里面，如果你特别点选了在欧洲，然后打城堡建筑这样子一个关键字呢，就可以看到其实有蛮多的选项哦。那大家可以挑一座呢来满足自己呢对于过去的贵族生活的一个真实体验。这里再送上这首歌曲。除了贵族之外呢，骑士也是在欧洲的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之一。那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就是蔡依林的《骑士精神》。

最后来分享的这个住宿体验呢，其实它本身的环境就相当具有特殊性，因为我们知道呢，北极本身呢，在这个北极圈里面有很多的国家，你可能可以去探险一种极地的生活。但提到南极呢，其实是更少能够去进入到的一个地方。但事实上，现在在南极也可以安排住宿体验，而且是以露营为主。南极也能够过夜吗？说到南极旅行，很多人可能想到呢，其实现在的确能够搭船前往南极半岛看冰山跟企鹅，但是很少人会想到来去南极睡一晚。但其实部分的极地探险行程呢，确实也可以安排短时间的南极露营，旅客可以离开船只，然后在符合规范的地点搭帐篷或者是使用露营的装备来过夜。而国际南极旅游业者协会也针对这一类短时间的近岸露营制定了专门的规范。但南极本身呢，就是一个被保护的特殊区域，因此在这边露营呢，相关的规范就要求营地要避开纸坯区，还有野生动物的聚集地以及科学研究站，同时不能够阻碍动物要往返海洋跟栖地的路线。如果要使用帐篷，那原则上应该是要搭在雪、冰或者是裸露，并且是平坦的岩石上，同时要避免在露营的过程当中污染当地，像是水源或者是这一些的自然空间。换句话来说，在南极住一晚并不是追求单纯的冒险探险的体验，而是必须很小心的把自己呢存在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是降到最低。那我觉得不止在南极啊，当然南极有它特殊性，但事实上现在露营呢有非常多元的变化形式，但其实只要是走进山林跟自然当中哦，很多人现在也都有意识到要把这个对于地方上的污染或者是侵入性的一些改变降到最低的情况。但回到南极露营本身的感受上就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们在一般的都市，不管你住在哪里，到了晚上也就代表着街灯会亮起，商店关闭，人们回到饭店，那卸下了行李装备，好好的舒服的睡一晚。但是在南极的夜晚呢，其实完全不是如此，在这里没有城市的街道，没有商店的形式，甚至没有多少的灯光，也没有饭店的大厅可以回去，周围包围的环境是冰雪、海洋、风声以及远处也许可以看到的冰山，而实际上见到的景观也会跟黑夜有多长或者是受到季节的影响是有关系的。于是南极露营的特殊之处并不只是感受到冷，而是让一个人突然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完全的大自然的野生当中，可以真正感受到自己身处在一个极端并且辽阔的自然世界。而南极的帐篷住宿区呢，通常其实也不是旅客来自行搭帐篷，而是加入到专业的团体当中，然后由专业的探险旅游业者安排。旅客会先搭乘探险游轮抵达指定的区域，再由小艇登陆陆地，依照天候跟海洋的状况决定是否可以进行露营。而帐篷跟睡袋这些基本装备通常也是会由业者来准备，而专业的向导也会进行全程的陪同。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安全的顾虑，因为在南极的天气呢变化是非常快速的，所以一般这一类的住宿通常只是整体探险行程当中的其中一个晚上，而且能不能够成行也必须要是当天的天候条件来决定。但其实也就蛮像去看极光这样子的行程哦，到底呢这个大自然之间跟你有没有这样的默契，甚至其实有蛮多原本要去安排极地旅行的，尤其是去南极的情况，但是因为天候啦，甚或是有时候发生地震等等的变化情况太多，所以也许呢计划了一整年，但最后呢在前哨站的地方整个行程就会被迫放弃喊停的情况，其实也是蛮需要看天时地利人和。但实际行程最后能够成真的话呢，就是一个完全与众不同而且是非常独特的体验，但它非常适合呢喜欢这种非常具有挑战性这样的旅行者来进行体验。以上是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住宿本身呢，其实在行程当中也可以有非常多惊喜有趣的安排。那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提到了南极，我们来欣赏到是它相对的北极。这首歌呢是陈慧琳跟冯德伦所合唱的《北极雪》。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爱在旅行的路上，下次再见，拜拜。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什么语？我们家摆第一。亲爱的阿爸阿爸，什么音高 ？And the oi。虽然小时候你常常拿水管打我，向你赌气。

因为他要与街边的青少年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困难。一位老牧师知道了，劝他打消念头，因为他觉得那些生活于街头的孩子，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工作，家庭出了问题才流落街头。而且那些孩子大部分以偷窃、贩毒和乞讨为生，常常睡在小巷内，以防被警察逮捕。如果想要帮助他们，可以替他们找栖身之处，或者是给他们面包和温暖就好。为什么一定要变成一个和他们一样流落街头的人呢？年轻的牧师对老牧师说，如果我以牧师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可能会逃开，甚至拒绝我，不相信我，而我也不能真正的体会他们。后来，头上戴着旧帽子，身上穿着破衣服的年轻牧师走进街头流浪的孩子，慢慢地赢得了孩子们的好感。他为孩子们找到一个歇脚之处，因为这位牧师具有某些无法抗拒的东西，孩子们虽然不明白，但是都被吸引去了。原来吸引他们的就是爱，一份透过这位牧师给他们的上帝的爱。亲爱的朋友，天父乐意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让我们享受从他来的救恩和平安喜乐。愿上帝与你同在。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冯耀祖堂，看见音乐，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所有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看见音乐，地头烟 ，Go Go Radio FM 11.3，白山哈主一点到两点播出；台北嘉义电台 FM 92.9，白六哈主两点到三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 92.3。白夜暗日八点到九点播出，欢迎所入界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了春眠乐队，为大家绕唱的春眠乐曲，来让大家分享记得该听一种专辑下飞上去。每滴九月份又汉庭该专程表演了。春眠乐队在2020年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斗台到底》，就荣获了金曲奖的肯定。五年之后发行了第二张专辑《下回上去》，也在今年再度的入围了金曲奖。节目一为入主唱阿乔、韩狗、戴印、淡风、高安、狗狗、梁三英来到节目当中，稍改记得改入我哦。等下，继续转到看见音乐。

0: 就教鹽鵝了。鹽鵝姐你好。
1: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转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玉婷。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每一次发专辑就很吸大家眼球，然后在金曲的红毯上也是让大家话题连连，一下拿出这个什么祝寿的面啊，那一下又很 sexy 的阿乔，我们来欢迎春面乐队，欢迎阿 Q 阿乔，
2: 阿 Q 来勒，什么台吉嘎，什么 Rita，
1: 还有我们帅气的高高。
3: 然后俺是狗狗，大家好，我是高高。
1: 你的客家话讲的还蛮好的，
3: 我刚刚已经在心里练一百次。
1: 高高平常吹低音单簧管，然后呢，我觉得每一次看到你们在团队当中的那个默契，我就觉得说，哇，你们四个人都是很鲜明，可是配在一起的时候又是很和谐的一碗面。就是味道很好，
2: 好吃啦，
1: 好吃，懂厉害，
3: 这样子感觉怪怪的，
1: 就是我觉得很特别啊，你就很鲜明，可是又很和谐啊，对不对？我就是一种冲突的美感。我要先恭喜你们九月懂得泰斯天而来了，九月好精彩，好精实哦，
3: 好忙哦，
1: 好忙哦，我们
2: 高大厨最忙了。
1: 好，因为九月十八号是你们的专场嘛，也是这张专辑下回上去的，也像泰嘎慢慢给慢慢给好，我们就很像登山的过程，从首张专辑就得到金曲奖，那第二张又入围，然后隔了五年你们酝酿出这张专辑，是阿乔一直去爬山啊，然后高高就是赚很多钱一直把钱花掉，然后一直办他的音乐会啊，
3: 还赚钱这个部分
1: 还不错吧，
3: 想太多，
1: 因为我们刚刚一进录音室高高就说他决定要清空他的户头，所以他要办两场的音乐会，我就觉得好帅气哦，对我们这种有小孩的不敢说要清空户头，
3: 没有啦，
2: 给个 sale 就可以哦，
1: 哦哦，我以为他有 sale 我就今天要爆料了，
3: 怎么可能，
1: 哇，嘿哦齁，
2: 我刚刚说高高，因为我不晓得听众们对于客语的熟悉程度，我刚刚很煽情的说高高的小孩就是音乐，
1: 哇，这你就是付出你的生命，觉得我是因为我们家好好来聊九月十八，但是九月十八之前，然后高高自己就有两场音乐会嘛，哈，马上就是九月一号，再来是九月十一号，再来又是九月十八号春面的专场，我们就从依照时序来聊，大家请把你的行事历留下来，把这个时间 booking 起来，旧年初一九月一号星期二晚上七点半。啊，两厅院的演奏厅哎，
3: 对啊，
1: 哎呦，你们这个很不容易哦，
3: 透明馆，
1: 透明单簧管，
3: 重奏团，
1: 对对对，然后一二三四五位嘛，
3: 对，五位。
1: 好，这个透明单簧管，我每次看到单簧管，你是吹低音单簧管吗？
3: 我都吹，但是在春面是低音。
1: 好，但你独乐会的话，你就是单簧管。
3: 对对对，
1: 我每次看吹单簧管的人，我就觉得哇，他的声音就很温润。然后就很有力量，
3: 对啊，这个乐器它就是它真的就是跟很多就是怎么讲，很亮丽的一些乐器不太一样，它真的就是温和一些，
1: 是，
3: 然后但是它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很有表现张力，所以很多喜欢这个乐器的人都会说啊，我就是要学这个啊，不然的话有一些像小提琴是很好听，可是音太高 啊，
1: 开始要说别的乐器怎么样了，
3: 单簧管哇，对啊，很温柔，然后可以把声音包，把别的声音包起来，
1: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他木管的一个特质。好，你看他有种骄傲的表情现在浮现在我们的弥漫在我们的空气当中，
3: 我就是这个行业的人，
1: 热爱单簧管，
3: 当然要自吹自擂啊。
1: 是九月一号，透明单簧管重奏团有一个切分
3: ，
1: 切分，好有节奏感啊。
3: 切分，它就是切分节奏，但是再切一次就是切分，
1: 切分，
3: 对对对。
1: 那这一次呢，推出的这个音乐会特别想要带给大家什么？
3: 这场音乐会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听到透明，因为透明这个团队很特别。大部分的单簧管重奏团都是四重奏，那只有全台湾只有透明很坚持要五重奏，那五重奏呢，五个人，其实我觉得听团听这种室内乐听多就会觉得 哎、欸，其实你们都是一样的乐器啊，那有什么特别的吗？可是你真正在音乐会里面，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的个性，就算他们拿的乐器长得一样，可是因为个性不一样，然后演奏出来的东西，还有他们想讲的故事，真的是各有各怀鬼胎的感觉。那这场音乐会呢，就是我有很多的排列组合、哦、有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等等的，所以我们会很有不同的角度可以听到，虽然是五位大家都可能有一点点熟悉的音乐家，可是他们各自在不同的位置，他们会有不同的方式去呈现音乐啊，或者是说去努力的把自己心中认为好的音乐去表现出来，然后真的是好像不同的颜色或不同的风味，所以这场音乐会有点像是一个团队就是结构重组这样子，所以好玩就是好玩在这边。嗯，
1: 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人他表现他的音乐当中要诉说的话。
3: 对啊，比方你就说，哎、欸，那 Rita 你可以去弹一下 bass。老 Rita 说，我弹 bass 确定吗？
1: 那我就一直弹单音哦。
3: 对，噔噔，
1: 单音 walking 的，
3: 对对对对。然后，哎、欸，高高你当一下主唱哦，有点这种让人很惊喜的感觉。
1: 真的，
3: 就是因为我们乐团就只有那种，比方你是当第一部啊，你当第二部，大概是这种感觉。可是我们会交换。然后呢，还有就是低音乐器跟高音乐器，有一些人他可能两种都。可能上一首是用低音，下一首是用高音，所以这种就是变化，可能一般人会想说，真的会这样吗？就像我刚刚形容，如果今天吉他手突然说，那我下手弹贝斯，你想说你干嘛抢人家饭碗，对不对？所以他的好玩是好玩在这边，所以很期待大家如果可以来的话，就是你真的可以觉得，哎、欸，原来你们可以这样换来换去哦，或者是哎、欸，这个人换到那个位置之后，哎、欸，感觉又不一样哎，然后这个东西是有趣的，是让大家感觉到好像音乐演奏真的是活生生的这样。
1: 所以就是你们很爱玩就对了，你们也很愿意有不同的尝试
3: 啊，也还好啦，就都是被我逼的吧。
1: 哦，所以你算是这个团长的角色嗎？
3: 对，我是团长，所以我是始作俑者，
1: 你就是威逼他们就对了。
3: 对啊，所以我才说就是哎、啊，如果票卖不好，就是我自己扛了啊，就不好意思连累大家这样。对，
1: 其实，在开音乐会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准备筹划制作。到真的要呈现这个过程、喔、你心里会觉得很煎熬吗？因为还是有票房的压力吧、
3: 我觉得那个煎熬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因为又不是不会像春面乐队这么爱表演、喔、我们透明这个团队就是久久来一次，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我们平常都会假设大家有小孩的话，就是所谓的成果发表咯、
1: 你们各自应该都也有在教学嘛？
3: 对，我们
1: 很多的学生嘛、
3: 还好的，但是应该没有到很多，但是就是固定每个，就是我们都有在学校教课，所以就是学生就这样一班一学期这种感觉。
1: 好，所以学生如果哈、要做功课啊，想要把乐器学好，就一定要来看老师的发表会，
3: 哦、
1: 这是应该的吧？
3: 有啦，我有
1: 就是要听音乐，耳朵就是要多浸泡在这种好的音乐啊。
3: 真的拜托，
2: 耳朵真的要从小就要练习打开。
1: 对对对，就是这是很棒的，
3: 一个晚上不补习
1: 没
3: 关系啦。
1: 对。就很有趣的组合，然后很多变化，不是只有吹啊，或者是吹一首什么曲子而已，是不同的组合，让他声响可以刺激。所以各位朋友们，好，九月一号星期二晚上7:30，两厅院演奏厅有透明单簧管重奏团带给大家切分，好，耳目一新哦，赶快赶快把时间 booking 下来。然后很快，你九月一号办完音乐会，你9月11号要办个人的独奏啊？
3: 对啊，独奏暨室内乐音乐会。那这场
1: 演出你好忙哦。
3: 这对不起，这场演出我会先吹两首独奏曲，但是马上接下来会把透明单簧管重奏团以及春面乐队连番的带上场，然后他们会演奏的是我这几年所写的曲子，所以也有的人说，哎、欸，所以高你也顺便做了作品发表，对，我把我的团队带上来，但是发表我为他们写的作品这样子。
1: 哇，你是很多产的。他刚刚说春面很爱表演，其实我觉得 他好像走得更前面，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3: 哎、没有啦我
1: 所以下回上去之前我就有 follow 到透明、嗯、他们就有发表作品啦，高高就有发表作品、
3: 啊、
1: 对不
3: 对？
1: 对，
3: 2024年的专辑读书。
1: 对啊，
3: 对，
1: 你就有发表你的专辑，然后一直到2025年春面才发表下回上去嘛。
3: 对
1: 所以一直都有不停的在创作，
3: 就是也是很奇妙的缘分，就好像阿乔歌都还没写，然后突然就说我在爬山，高高你要不要写歌然后我就只好写了、啊、
1: 所以他是叫你写歌不是他自己写
3: 就是大家都很忙啦，只是那时候我最闲，所以我看了阿乔传给我的影片，我就写了，就是我记得好像是2699吧，2699先来、嗯、
2: 高高就先在，
1: 所以你在九九山庄那边、啊、
2: 对对对、嗯、高高就先用钢琴弹
3: 了
2: 一些想法，
3: 对，我就出
2: 了
3: 一个 demo， 对
2: 对，他就设定我要唱的是他弹的右手，
3: 对，
2: 然后就一小段、嗯、
3: 然
2: 后我们在一起卷了一小段，
3: 对
2: 对，
1: 然后等于就说一起共创出这一首歌。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2: 第一次用这样子的方式跟高高一起写歌。
3: 以往其实阿乔跟叶超的创作能力是最强的，但是那次就是因为大家看起来都太忙，所以我就试试看自己给一个 demo。
2: 很难得刚好有抓到高高有空的时间。
3: 对对对对，哎、欸、也不要这样说嘛我就只是在家里啊没有人 cue 我、啊、
2: 没有。哎、欸、我们以前想到以前刚成团的时候，因为高高那时候接，我觉得对团员的角色看待高高，会觉得当时的他更各式各样各种远方的演出他都有去，所以有时候像我们好不容易哎受到魏武营这个新年音乐会的演出，没想到高高早就被别的乐团定去了、
1: 哦、
2: 对，所以以前我们刚成团的那一两年比较常会是有三缺一的演出，
3: 对
2: 对，那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脚步都有越来越在这个松紧度有在拿捏后，我们就常常都可以顺利的四个人一起完成重大的演出。
1: 哇，这整团一起上台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哎。
3: 对，而且其实这场音乐会啊，刚刚在讲的是11号嘛，就是其实我们春面进去国家两厅院演奏厅演出是第二次，第一次当然就是25年吗？Tifa,
2: 其实是24
3: 哦，是24哦，
2: 台湾国际艺术节。
3: 对，24年是春面第一次进两厅院演奏厅，然后但是那一次当然就是一个 Tifa 的比较大型的制作，但是这一次因为是我个人筹划的，所以我就会想要让春面再更单纯一点点，然后所以也许大家会看到不同的面向，然后我写的歌曲也比较。有人说比较疗愈啦、哦、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试试，
2: 毕竟本团唯一森林系男孩
3: 那跟那个也没什么关系、啊、
1: 那你不是森林系女孩吗？
3: 他是登山系，
2: 我是
1: 登山系，
2: 我是假森林，
3: 还有那个
2: 真登山
3: 皮克球教练
1: 阿乔已经变皮克球教练了，超强了、
3: 啊、
1: 我之前还跟他说我好想跟他去打球、哦、
2: 没错没错，我们等一下那个收工要约起来
3: 对啊，约课约课
1: 好、嗯、我想2026年哦、喔、春面啊、嗯、或是高高啊，大家都有很多精彩的活动，那大家都要一起来看，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有爱好音乐的大朋友小朋友，特别在学音乐的、
3: 嗯、
1: 我觉得我们帮自己挑选哎、欸、你觉得很棒的很好玩的很有创意的不同的音乐，我们都要多多来听，在9月11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也在两厅院演奏厅，欢迎大家来听平之高成义高高的单簧管独奏会暨室内音乐会，当天就可以听到透明，又可以听到春面，
3: 对，
1: 怎么这么划算啊？突然觉得，
2: 但是我们当天都是配角啦。
1: 因为主角是高高嘛，独奏会
3: 不好意思、喔、
2: 就是不好意思，就是可能只有一两首，
3: 就我全装，然后礼服，然后你们都是穿素的，
2: 我们半装，
3: 素颜素颜，
1: 真的太有趣。好，我们听到这边，我们就来先听一首曲子，好不好？等一下回来呢，我们要把焦点再放回这个9月18号，
3: 没错，
1: 春面的专场，而且这场下回上去呢，大家引颈期盼，等了5年，终于有这张专辑了，然后有一个专场。而且你们这次专场只有抓一场而已耶，
3: 对啊，
1: 就是要让大家用抢的就对了，
2: 就是希望大家
3: 平常心，但是买很多张没关系，
2: 然后在前面的时候先买高高的专场
1: 哦、
3: 欸、对耶，
1: 对啊，9月1号9月11号9月18号，
4: 刚刚好啊，而且三个很多变化，
2: 对，
4: 都可以听。
2: 我怕春面办太多场，大家荷包受不了。
3: 不会啦，我们的因为我们的人气很强，都有椅子啊，不要怕，来坐坐、哦、来坐坐。
4: 好啊，那第一首曲子有没有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就来听春面的吗？
3: 对啊，听春面的、啊
2: 欸、我们也可以听透明吗？
3: 不要啦、
4: 啊、
3: 不行啊，听春面
4: 一定要要要要要、
3: 欸、我的场 也会演那个、啊、也要演春面的、
2: 啊、
3: 可以啦。
2: 我们先透露在高高的这个个人秀这边呢、嗯、会有一首
4: 个人秀
3: 听起来哦，等一下要换什么，
2: 还有一首关于我跟高高第一次一起写歌的作品、哦、这首歌就是写给大坝尖山的2699M。
4: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吧。

0: 欢迎来到《吉思》，转到看见明月，我是瑞汤永婷。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欢迎春明乐队的两位非常重要的成员，一位是主唱阿 Q 阿乔，
1: 阿 Q 来嘞，
2: 哥哥，
1: 啊，顶爱顺风的大银丹凤瓜，阿哥阿哥哥哥哥，
0: 阿哥哥阿哥哥，马上九月一号、十一号，缺葵两重演奥飞给哥哥，
1: 好新颖哦，
0: 哥哥哎。像哥哥哎、欸，哥哥，
2: 哎呦，这样有点
1: 狗狗
2: 啊，有点不好意思啊，你是哈伊啦，
0: 哎呦，哈嘎发金夫豆豆啊，豆咪
1: 哈，果然好，请厉害，
0: 做客家音乐客家话就是会进步，
1: 从啊听走不完
0: 呢，这么懂厉害呢，从我第一次认识你，你跟爸爸请教客家话，到现在都一哈，你做的一次讲哈嘎发，
1: 哎，其实。就有大天发本阿爸的世界听着会全好了
0: 呀，做得嘞，
1: 做得当然啊，
0: 哎呀，很厉害嘞，
1: 那、就知道阿爸没懂有耐心啦，因为平常给老阿叔啊、阿姑公、阿家爸的世界就不会吃到暗卡卡的，啊，变做啊老外讲，就会阿Q，啊，伊就会
0: 迄几卡多呀，就
1: 可能因为爱有卡多，
0: 伊就本意来多，爱上，
1: 佳佳要传讯息问几个，阿爸，你等一下有比如讲嘿螃蟹啊，螃蟹去哪里？然后我就想。你做的老外脸上一下黑公你要为螃蟹吓死，你不会用哪一些词汇？你老外凶一下啊，你这个考卷等一下写好啊，留言不爱哦，安子生爱你。
0: 啊，其实你的顾问
2: 小助理，
1: 对对对，他有时候是

0: 快乐安尼哈，
1: 都好啊，
0: 当然再次恭喜啦！因为春眠我吹春眠乐队，从出道到现在，有经过诶五年时间，大家终于等到你们第二张，真的是终于哦！因为我相信一定会有动动你们的，因为你们首张专辑忙就得奖嘛，而且阿 K 会冲球，然后加入单簧管 guitar， 他的整个声音上很温润，可是又很有张力。好，不会软软的而已。本来给他动气，他讲哎，你要动好气，还跟你冲过吼，动你自家的咪西嘛哈，就是很，我觉得你是那种浪漫梦幻朋克系。
2: 哎，
0: 我自己觉得啦，我是用柔和的嘛哈，因为那个力度或是动周级高，我觉得是很帅的。
3: 哎、人家现在是教练呐、啊，当然很多 energy。
0: 所以没有太给他众生等的、哦。你们中间其实一直也是蛮多表演，而且我觉得你的周迷跟事情就是会无论是看起来，也是躺起来，就是在视觉跟听觉上有属于你们自己的美感，还够有你的一个坚持。好，就走出在我觉得跳脱所谓传统文化的一些框架，嘿，懂用干咪走几干咪，我做没做到懂好，你都可以没懂快乐啊，就看起来很快乐。我跟你共谈的是什么？
3: 还可以，
0: 萌萌的哦，懂厉害，
2: 喊做对了，喊做对了，
3: 可以啦。
0: 所以呀，花了五年的时间呢，五年都这样子持续的做吗？然后才能累积这张作品，因为爱懂好奇，咪给人哈，就莫轻松给想法啦。如何就说哈，我做五年会不会说那就不想做，因为会难投哎。时间有时候拉长就说啊，那算了。
2: 我刚有按那个问题，应该知道，就像莫呢。我觉得好像没有，会不会阿哥的心情没有呢？
0: 阿哥，你真的叫阿哥？是阿高哈？
2: 阿哥，
0: 是不是也叫阿哥？阿哥
3: ，哎，
2: 按时分给谁
3: 阿
2: 哥？
0: 阿哥的心情。
3: 我们其实都是有很多的，每一年或者是几个月都会刚好有一些任务来，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并不是那种。比方那种很多很年轻的音乐人啊，他们可能刚出道的时候，他们创作能量很强，好多心情想要分享，就要写成歌，然后唱成歌、嗯、可是因为我们是成熟的大人，所以我们比较没有那种冲动，对啊，所以我们比较真的是好像比较沉稳一点点，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想法，所以有一些好的任务来说，我们就会认真的讨论，然后创作。所以我们比较真的比较不是那种，哦，今天心情不好，然后就要唱一首歌来表达我心情不好，比较不是这种年轻人的这种很可爱的。所以其实创作这件事情会比较不会量产。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先把自己的一些心理的一些复杂的事情先收起来，先不要给别人打扰，所以我不会那种就是每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都想要一定要创作、
0: 嗯、
3: 反而是我们有时候收到一些别人给我们的一些像是 commission 或是一些就是合作邀约，我们有时候是看到别人的作品，然后我们才会突然觉得哇，这个议题好有趣哦、
0: 嗯、
3: 然后这个故事好精彩哦，然后忍不住的就会用我们的创作的那种本能去为了这东西去写成歌曲。所以比方我们刚刚前面讲到阿乔传来那个九九山庄的图片影片，那我其实真的就是针对这样子的影片的那个很像电影画面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音乐会出来吧，然后我就在钢琴前面摸一摸，然后就出来。所以那种创作真的就是你很本能的，你别人给你什么样的灵感，然后你就直接使用它，然后那个使用的东西当然就是共感啊，对不对？我们其实人跟人相处很多不同的情绪的共感，那这个共感用音乐去表现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种就是对创作人来说就是最舒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很真心的把你自己的内心 用音乐去展现出来，它当然会有美感，可是别人收到

0: 你的音乐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表达。那这个过程真的就像交朋友一样啊，我跟你分享一个东西很好吃哦，哦，真的很好吃哎，你们两个就很开心嘛，对不对？所以创作啊，然后春面这几年的作品其实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比较自然系一点，我们没有办法像很多很有名的团队或者是很量产的团队，就是哦，我已经写了十首歌了，你给我去录，你给我去练，然后我们这张专辑，你看这个红的、黄的、紫的、蓝的、快的、慢的、抒情的、难过的，什么都有了，好，去出专辑，好，一定会得奖，专辑评审你都喜欢，听众也喜欢，我们没有这种东西。嗯，
1: 对，我觉得高高讲的这个我好有很，就是每次他丢一些他的感觉，都好像我都会马上会有共振的感觉。就比如说他讲到哎、欸、好吃的东西，我就想到我刚好这几天在台东，我担任一个我很欣赏的艺术家，他是做停格动画，我担任他的助手。那他的工作坊结束，一定会有一些不是从事艺术相关产业的人就会发问，他就问说哎，想请问艺术家，你是什么样子的想法让你到现在还在坚持？那艺术家就哎，好像他说他觉得他好像就是很日常的感觉对他来讲，然后我就轮我提问了，我就先给他一个回馈，我说我今天听了你讲的所有的东西，我这脑袋里就是加上刚刚那个人的发问，我就突然发出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那个感觉很真的很单纯，很单纯，就很像是台湾人大部分都好爱喝珍珠奶茶，然后就会觉得哪一家珍珠奶茶很好吃，你就很想要跟你的好朋友分享，一定要吃那一家的，这一家就还不够好。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在写歌的感觉就是很像，你觉得这个歌真的就像是就是 only 这一家珍珠奶茶，你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家真的很棒很棒。对，我觉得这种感觉有点听起来有点好笑可是我那天真的在分享会我就这样说
0: 搞得大家都想要去订
2: 阅而且我那天感觉就会跟我们刚刚讲到，可能你们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你们觉得很棒的一个邀约啊、任务啊，所以它可以让你们有机会聚在一起，然后也是你们都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连结，然后有那个连结有紧密度，然后就可以有机会一起创作出很棒的作品。
0: 对啊，但是专辑当然也是还是有好好设计啦，对，但是这些邀约我觉得都像是有点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些伙伴，然后他们可以给我们一些额外的养分，因为其实做创作大家都知道， Rita 也知道，就是自己一个人如果说那种闭关写歌，有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撞墙，就是因为你灵感都只有自己，你没有刺激，所以你就会说不行，我今天不要再写歌了，我要出去跟朋友 聊个天，我去看个展览，我去听个表演，去看个戏剧，就是各种的东西，那个刺激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啊，原来其实我们每一个创作人当然是自我表达没有错，可是我们都是好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各种的养分滋养了我们之后，我们才有能力去创作的。所以其实春面也是一样，我们就是我们其实有点像是说，要不是有一些生活上的这些真的是比较对自己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些养分的累积，也许是超级超级有意义的，还是说是那种超级无意义的，我觉得那种累积真的都是要有了你才能做，否则的话真的就是我们就可能我们都太认真了吧，没有办法说就是好像轻易的创作出一些朗朗上口但其实没什么内容的曲子对，我们要
2: 对，我觉得听起来蛮快乐的啊而且也蛮浪漫，就是说你完全就是可以随心所欲，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自由的。
1: 我知道后来的表演的世界，很细下就有这样的 共振共振出，就像瑞塔讲的随心所欲，按那个部分。不过第一条前三年、七年的时间，听众没发出上到那一篇，就冲到下到那一篇，就会老是太起来的四条路的路上相同的问题啊。一开始就会有懂到困难，啊，唔点用个啥，老互相来讨论，啊来这些个偏发行业讲行下多一些那个。那种作曲子做事情你都是会要很多的切磋，
2: 嗯，恭喜恭喜，现在行都要现在已经可以这样，有人会用说行云流水，随心所欲，就是很自然很自在的方式去做音乐，就是在你们的表演的时候你都会敷通啊，我就很喜欢看你们不管是洋妞啊吹着单簧管啊
0: 扭来扭去，
2: 对对对，
1: 跳舞啦跳舞
2: 跳舞
0: 跳舞，
2: 然后叶超就他是那种帅帅啊，定海神针的感觉，
0: 嗯嗯，
2: 看到吗？然后高高，他就是
0: 木头，
2: 不是，他就是帅帅的感觉。
0: 我不能动。
1: 伊系石粉大条命，
2: 石粉大条命
1: 啊，叶小黑普通石粉提你命，
2: 跟伊系点孔提一命
1: 啊，吃吃点点就抽了，某吃某点某咪西，
2: 哎呦哎呦，去按你哈。好，唐跳高 Q 还继续转到节目当中哈。沙哈罗的唐来跳高 Q 呢，想要听什么歌呢？
1: 应该来是一些嘞好吃的甜品，好吃的、
2: 哦、
1: 吃甜品，
2: 哦、想要吃
0: 和洋果子休憩。
2: 哇，
1: 来吃用什么下给狗诶？
2: 用什么好给下一个 Q 哈？好，来唐和洋果子休憩。

0: 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刚刚我们透过这个是甜的哈，这是杨妞创作的曲子，真的就哒哒哒，然后就觉得哇，
1: 啊，要打开背包了，真的，
0: 那甜点拿出来，
2: 怎么越吃越饿？
0: 这张专辑是一首歌曲，从刚开始253M，然后一直爬爬爬，慢慢爬到高峰2699M，然后慢慢慢慢回来，最后有个夜岛。我觉得在咀嚼品味这张专辑的时候，它真的，一直有带我慢慢慢慢往上走，然后下来沉淀的感觉。好，亚总转西给东西说，高高说，阿高说，有用心的去。策划准备好，要用转些上爱带本台噶嘛给你。
2: 挑选 and you 讨论到2699的样片哈。我一直有想到那一天哈做个事情啊，那就没有老熊统的样片有传播那个阿爸啊，熊到阿爸就。这家有留言一句一句不雅，他就说啊，你跳哥哥都跳哪蛋糕，我在学他讲话比较仰跳的感受
0: 啊，你跳哥哥
2: 哦，有一种那个军歌
0: 押韵耶爸爸就是很懂张板
2: 哦，有意思耶，我就想说诶阿爸这个就下一句朗诵不爱、喔、
0: 很像诗哎、
2: 欸，嗯，是啊，
0: 有押韵，
1: 可以写成歌啊，当
2: 哎、欸、有有有，歌手两句就有哎老给，那就老给跳，你投入啊，你2699公尺底背 B 段的 T 级，
0: 对，你跳哥哥。在跳蛋糕啊，
2: 系啊，
0: 哦，梧桐树姜子，六跳铜枪爱爱你，
2: 哎哎，后背就爱自家写的啦，阿爸不会讲爱爱你啦。那个黑糖姜汁呢，这一道菜也是人生第一次喝到哦，就是在九九山庄里面，因为爱黑4月25号的时节。第三蛋糕啊，啊就
0: 很冷，
2: 挺冷，
0: 真的太冷了吧！
2: 咪呀，水蒙个时节，很忙都冷突啊，-7度，安尼水蒙。
0: 很爱普吉斯会讲，哦，会冷死哟，
2: 哦，有几飞哟，
0: 很讲哦，很冷的时节
2: 在听。真劲，系啊，嗰时候，T-Bar 是到梧桐。姜嘛，同个时节，六条同弟弟杯就吃到哇，台语会说大心嘛，
0: 哦、大心被疗愈了
2: 啊，真给真给啊，就吃到哎呦有意思哎，你平常在平地，如果假设你妈妈煮这一道，你就会觉得应该要配凤条同啊呢，喊哈。对米
0: 红、番薯汤、地瓜汤，
2: 可是，在高山，很多事情都会变得特别的真相，
0: 因为都辛苦，你光是要生活就很难了，
2: 哦，懂干苦，哎呀，对啊，所以觉得来到了不同的高度，好像就像是你去了不同的角度，好像更懂得换位思考。我觉得对我来说，下回上去就很像是。你换了一个自己的生命的样态，
0: 嗯，
2: 来感受本来每天打卡路上看到的平常的风景。
0: 因为这张专辑我在看的时候，给东都被吓，就是从阿 Q 去爬山、去登山这样一个历程，然后比如说丢给阿狗狗狗。然后就写了歌，然后你们开始创作，包括歌词里面没下都懂的，有太刺眼，有树啊，有溪流啊，有可爱的蓬米醋啊、
1: 嗯、
0: 有杜鹃花等等。那你那个时候为什么有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就要去
2: 贴伞哦
0: 哎呀其实
2: 很甜贴伞哦
0: 不光是 冬天哦，其实捏甜其实还没冬天哎。
2: 捏甜，
0: 我在台北
2: 捏甜，捏细啊，很甜，很细。
0: 所以你要春天跟秋天，因为 logy， 因为有风采。
2: 哎呀，秋天
0: 你怎么样是？
2: 台风。
0: 我这个因为讲，这是不是一个挑战自我的过程？要一个，你除了喜欢亚德威 outdoor 就是户外的运动吗？
2: 一开始太部分的年就无运动的年，听说从来会从那四寿山之类的开始嘛，
0: 台北市很方便的、
2: 啊，建潭啊啊就。普通的感觉，哎，慢慢就哎，
0: 就某感觉，
2: 就都嘞，哎，一开始也会以为爬高山，哎，好像是要挑战自己，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像高高讲的，你拜访一个朋友，只是说这个朋友在对我而言，过去还没有爬山的历程中，这个朋友好像不存在。对，因为我们都住都市的嘛，对啊，可是也是因为开始拜访这些高山，才真的把小时候读过的这个地理知道，以前就是在书里知道嘛，台湾是有超过几百座知名的3000公尺的台大山、嗯、那像纽西兰这么大的地，结果人家根本就也才20座超过3000公尺的大山，对啊，所以真的亲临到这些破碎地形的现场，那种撼动是过去不曾想象跟不曾触及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拜访朋友的感觉，然后很希望这张专辑大家在慢慢听的过程，你可能因为你身体的受限，或者是你工作太忙没有机会看到台湾这些惊人的美景，但是听着这个歌曲就休息着眼睛闭着，好像一秒钟就到达了那一些世界，那些光景。
0: 嗯，那我觉得好想尝试迷上你感受生发也是说生发当中出击和生命的这个变音不同，但是大家细细品味，我觉得从林赏春面第二张客语全创作专辑下回上去，就可以带给大家很多不同的触动。好，第一度呢，我觉得每一首曲子都很精彩，也包括有传统的唯一手半山摇，它是也是加入电子声响的，够其他有看慢呢，有看夹的，然后包括你们在音色上的。我觉得有一些趣味的一些变化，好，也是一种很享受的过程。好，董演游唱台嘎9月18号要欢迎大家来到台北的诚品，9月18号那一天是晚上8点，好，配合大家
2: 抽抽抽，
0: 好，下班之后来聊来聊，因为跟你是白五，你这个时间选的我觉得很刚好，因为我会切茶，
2: 好，
0: 好，所以来到台北给诚品的表演厅那边，冯耀泰嘎雷都先从在现场跟专辑一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 surprise。
2: 没错，我们这个刚刚才突然觉得我们这个神秘的嘉宾李少杰小姐，
1: 不神秘了啦，少杰
0: 你们的那个社群都有他，大家都知道。
2: 对，我今天突然觉得他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专辑唯一专场的神秘巡山员角色，今天突然赋予他这个重责大任。
0: 神秘巡山员，
2: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雷都先从还有嘉宾，然后像他一个带点轻松的心情，我们就好好来欣赏春眠乐队的这一场专场。9月18号星期五晚上8点在诚品表演厅，欢迎所有的朋友。哎，这个抢票要快一点哦。
2: 哎，没错，因为有最迷的邮费的价钱哦。哎，麻烦大家，最后的小小的特别的双人优惠已经要抢购完了。
0: 对，而且还有抽奖
2: 哎。对，没错，可能播出的时间就。应该某抽奖给富夫啦，
0: 无论用诶，去来去先从，就是要去享受，去好好享受这一场表演，然后看哦，也还能够都带 这三个嘛个都在空气的互相舞台当中的互通啊，音乐自然流动，我觉得现场是很让大家会很近距离可以感受到你们的情绪，你们情感的表达在音乐当中。恭喜
2: 啊，恭喜恭喜，
0: 要策展真的不容易，但是一定很精彩，对不对？
2: 大家都喊在都路红了，路红等候等候等候
0: 开散了开散，记得咯，今年初一今年十月号
2: 没错，
0: 先来高高这边，
2: 哎，
0: 在哪里记得吗？两厅院演奏厅哦，
1: 演奏厅
0: 哦，哎呀七点半哦，然后九月十八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就来到成品的表演厅，就是春面的限定专场，还有一位特别嘉宾，好，分享台噶哈菲松伊慢慢给
2: 慢慢给
0: 啊，我觉得讲这个来公安呢，董秋哈，好像有一种舒眠的效果，音乐其实也有这样的效果，
2: 哎呀，
0: 很好听哎。
2: 音乐治疗，
0: 音乐治疗，好，刚恰欣赏，想要打匹克球，没做得起吗？
2: 哎，做得做得做得，那还有高连真跟阿 Q，
0: 还有昆豆豆沙皮，哇，还剩节目亲密哦，就送给大家专辑当中的歌是哪一首歌？要跟大家分享呢？
2: 罗伊斯。阿哥几个下给
0: 阿哥阿哥妈给狗
1: 我的的转水
2: 转水
0: 转水哈松门太嘎也唱太嘎继续来支持层面向书记都会赢哦没干掐手有给朋友来书堂给面节目看见音乐我们下次见咯谢谢阿乔谢谢高高
2: 什么没
1: 谢
0: 什么
2: 没看这个张来了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有一天，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秘书进来见他，并建议总统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疏解一下压力。但威尔逊总统回答说，我的长官应该不会答应。秘书心里觉得非常迷惑，于是问他，谁是美国总统的最高长官呢？威尔逊总统回答，我的长官就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告诉我，我必须尽我的责任，因此没有办法接受你甜美的邀请。的确，良心是我们拥有最宝贵的财产之一。神透过良心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FM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昨夜的一场蓝色的梦，梦中的一切多迷蒙，清晰的只有你可爱的笑容，那笑容使我不觉心动。当冉萧铃低沉的嗓音响起，蓝色的梦是许多老歌迷的怀旧之歌，仿佛趁着黑胶唱片的沙沙转盘响声，就能回到那美好的群星会时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冉萧铃所演唱的《蓝色的梦》。有一天，作曲家曾仲颖，他在北投的一间温泉旅社里，百般无聊躺在床上的时候，脑海里突然响起了旋律，他赶紧找了张白纸，记下了简谱，自己随口哼了哼，都觉得这首歌好听。曾仲颖虽然谱好了曲子，但没有歌词。他当下想到了长期合作的填词人盛之，《蓝色的梦》在民国54年推出后大受欢迎。今天节目为大家介绍《蓝色的梦》的原唱歌手冉萧铃以及他的经典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冉萧铃的歌声，《秋的怀念》、《荷塘月色》以及《丢不了的情意》。

记得以前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演唱歌曲的冉萧铃，看到的是她优雅沉稳的台风，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15岁时的冉萧铃当年可是一个会翻墙逃学的叛逆少女呢。冉萧铃出身将门，父亲是国军少将，但她从小叛逆，很想当明星。15岁的时候，冉萧铃因为想要去唱歌而自作主张从学校翻墙逃学，当时把父亲气得回家将他痛打一顿，后来幸好在邻居和母亲的劝说之下，才终于获得父亲的谅解。裕达商职毕业之后，冉萧铃随即加入陆光话剧队，当时他一心一意想朝电影发展，他也自信能够在影坛闯出一片天地。一起来回味冉萧铃所演唱的三首好歌，《好预兆》、《情怀河畔》、《问白云》。

在一次烙军的晚会上，冉萧铃唱了一首白光的歌曲《醉在你的怀中》，他把白光慵懒陶醉的劲儿展露无遗。晚会之后，有影坛好汉之称的王豪跑到后台来看他，对冉萧铃的歌艺赞不绝口，并且表示愿意替他介绍音乐老师。王豪口中的音乐老师就是关华石与盛之夫妇。刚出道的冉萧铃其实不太懂得唱歌，也不会装扮自己，一直等到他遇见了群星会的制作人关华石与盛之夫妇，他们开始对冉萧铃心传口授的指导，甚至连舞台上的华丽礼服都是盛之帮他到处去借来的。而冉萧铃额头前那一撇头发的招牌造型标志，更是那个时代引领潮流的时尚符号。在当时女歌手普遍追求高亢嘹亮甜美曲风的年代，冉萧铃以她磁性浑厚低沉的女低音杀出了重围。她的舞台台风沉稳高雅，是群星会节目当中最具知性气质的代表。一起来重温冉萧铃的歌声，醉在你的怀中，莫忘今宵。

因为嗓音低沉，而且擅长诠释慵懒神秘的曲风，冉萧霖因而被歌迷称为小白光。他翻唱白光的名曲《魂萦旧梦》，或是叶枫的《神秘女郎》，完全不输给原唱，反而更唱出了属于民国五零年代电视黄金期的高雅与摩登。当时台湾原创的歌曲比较少，歌手大部分会翻唱上海、香港以及东西洋的歌曲。冉萧霖的一首经典《多客气》，这首歌展现了冉萧霖除了会唱抒情慢歌之外，对于轻快充满南美爵士律动的热情歌曲也具有超高驾驭的能力。一起回味冉萧霖的《多客气》，以及他所演唱的《魂萦旧梦》《神秘女郎》。

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只剩下遍地醉人的芬芳。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凉风消失。啊，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

在26岁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冉肖伶毅然决定隐退，远嫁香港当家庭主妇。然而婚姻并不如他的预期，最终以离婚收场。但骨子里不认输的冉肖伶拒绝向命运低头，他凭着自己很高的艺术美感，在香港开设工作室，一做就是几十年，成功的成为香港名媛贵妇圈中炙手可热的顶级纹眉大师。冉肖伶的人生不仅是一场蓝色的梦，他离开了不适合的婚姻，用自己的双手从舞台上的低音歌后优雅转身，成为美容界的传奇职人。这一份韧性就像他的低音一样浑厚扎实，耐人寻味。一起聆赏冉肖伶的歌声，有时苦来有时甜，今夕何夕。

在民国五零六零年代，活跃歌坛十年之久的冉萧霖，虽然已经成为香港美容界的传奇职人，但他也偶尔会参与歌唱的演出，让怀念他的老歌迷一饱耳福。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冉萧霖所演唱的《甜蜜的梦》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好，我是艾草学创办人林信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祝福您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三下午的4点到6点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上班到今天到这个时刻，心里会不会稍微的放松一下下了呢？再撑两天呢，接着大家又迎来了周末假期。不过这个周六跟周日哦，让人有点伤脑筋哈，因为呢，这个台风接近的影响啊，所以如果它比较靠近台湾，环流的影响可能天气都不太乐观哈。但是啊，今天至少上半天左右，全台应该都有见到了阳光。甚至温度又回升到30度以上，纵使热了，可是因为大家都可以接受，因为雨下太久了，尤其是这个中南部的朋友真的辛苦了，至少短暂的不管是半天或一天，让阳光都露脸。可是我发现一放晴之后呢，今天硕大的蚊子又开始围着身边飞舞了。好，下完雨之后呢，可能大家呢这个门口啊、阳台啊、积水容器的这些要稍微看一看哈，稍微清理一下。甚至呢，有时候那个雨啊，就是这个水沟啊，还是你阳台那么有一些小小的积的一些落叶啊什么的，搞不好哈会流到排水孔的附近啊，可能都要趁着这个没有下雨的时刻赶快去清洁好，积水容器要赶快倒空哦。你看蚊子的发育多快啊，当雨不下了，气温回升了，它又在旁边耳边嗡嗡嗡的飞了。今天呢到中午的时候，各地的温度都蛮高的，中南部呢也改成了变成了这个偶有阵雨的状况。不过大家要特别关心的应该是从明天开始台风的影响哈。那这个编号第18号的中度台风沙德尔，在今天下午2点钟是在台北东北东方890公里的海面，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好，它环境比较不利于发展，所以强度在逐渐减弱当中。目前也在观察，如果它通过琉球附近海面之后，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所以它后续持续移动的这个角度跟速度，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所以呢，气象署目前严密的监控呢它移动的方向当中。如果未来您这个礼拜四开始有行程上的安排，那可能要随时留意一下台风的这个动向哈。那中央气象署呢说哈，如果这个台风沙德尔它的路径没有明显改变的话，预估明天下半天应该会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哈。好，那发布了这个海上台风警报，如果有些人他是抓住开学前最后一个周末，你有一些这个海上活动、去海边活动的朋友，可能就不太适宜了，因为礼拜四下半天，明天下午到礼拜五是台风最接近的时刻，所以这次呢是北部还有这个中部山区可能都会有局部豪雨，那当然其他各地还是会有降雨的几率啊。 那在这个台湾的海面风浪也会明显增大，好，所以这是要请大家对于这个天气的变化上受到台风接近影响特别留意的地方。

咱的关心电影的大小项代志。因应沙德尔台风逼近，考量民众安全跟展区的防台准备，包含了作品的撤收跟灾后复原所需要的时间了。那2026桃园地景艺术节从昨天起就已经启动防台的应变措施，展区呢也陆续进行作品的拆除、撤收或者加固作业，同步调整这个周末的活动跟展区的服务哦。也就是呢，原定8月29号在这个礼拜六要举办的闭幕演出，即将成真火舞团，好，也就是凝火成真，将延期到9月6号的晚间6点，在观音滨海游憩区来办理，也让市民还是有机会欣赏精彩的演出哦。那相关的活动资讯呢，还是有待文化局另行公告。文化局也提醒，8月27号起到礼拜天，请民众暂时不要前往展区，要先做好防台。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圆满落幕，桃园市技职学子呢展现了扎实的专业技能、科技实作能力，还有临场的应变能力，在全国技能竞技的舞台再创佳绩。这一届呢竞赛，桃园市选手总共获得26个奖项，当中呢前三名有11个人，包含三金四银四铜，整体获奖表现比去年明显成长了，也充分展现桃园技职教育在专业技能的培训、实作教学跟人才培育上的

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台铁在25号凌晨0点起已经开放订票了。好，想要返乡过节或者要出游的朋友，有没有扼腕没有买到自己心仪的时段呢？还有一个机会哦，没有关系。在这个旅客完成订票之后，台铁说，旅客们必须把握2天内到各售票的车站，还有4大超商取票，或者利用网络信用卡，付款的购票系统跟 App 付款购票之后，那这个预期啊，如果没有取得车票，会在明天8月27号上午9点重新释出哦。因为呢，有些人他订了票之后啊，随时有退换票的情况，所以呢，详细的剩下的票哈，可能还是要追紧一点啊，要上网页去查询一下剩余座位的这个查询啊。那台铁说，9月24、25、27跟28所加开的实名制列车，也在这个今天凌晨0点起已经开放订票了。好，这是要提供给涉及在花莲县跟台东县的限住人口，还有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第一码是 U 或者是 V 的，这个本人或配偶或直系血亲一等国民都可以利用这个实名制来订票。好，如果没有买到自己想要的时段，或者根本没有买到票的朋友，可以再留意一下，明天早上9点会重新释出，就是在有些人的这个付款啊，还有退换票之前。

桃园市观光旅游局为了抢攻新加坡年末出国旅游的商机，协同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各产业工协会还有各政府部门呢，组成了台湾观光推广代表团，参加了新加坡最大规模出境旅展。那么桃园呢，是以北横与新共舞作为主题，结合了泰雅文化、山林星空还有数位互动体验，要向新加坡民众推广桃园北横丰富的自然跟人文旅游资源。而且啊，在8月24号参加新加坡全国旅行社协会举办的 B2B 观光推广会，向当地的旅游业者介绍探索北横系列的特色游程，希望积极拓展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等新马国际旅游市场。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桃园分署将在9月1号举办123联合拍卖会，那么从上午10点起接连推出车辆、虚拟货币、不动产还有动产等多元标的，当中包含了有2010年的汽车，还有超过12万颗的泰达币跟 0.21 颗的以太币，还有5层楼的电梯透天哦，另外还有店面、土地、厂房、股票跟商标权等标的哦，想要寻找这个高性价比标的的民众，不要错过9月1号的123联合拍卖会哦。

桃园市立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推出全新升级的李金星家族常设展，是以国定古迹李腾芳古宅作为展示场域，重新梳理李金星家族的发展历程，而且结合古宅空间文物展示跟多年调查研究成果，也透过展示诠释跟多元展示手法，带领民众深入认识家族建筑与地方文化交织而成的历史脉络。此外，木艺博物馆将在8到9月推出两场大溪学推广讲座，是以李腾芳古宅作为主题，从家族史跟科举制度两个方向引领民众深入认识大溪在地的故事哦。李腾芳古宅呢，是新建在清咸丰十年，是大溪第一座的举人宅地，74年指定为国定古迹，不只见证了李金星家族由拓垦经商到科举仕进的发展历程，更保存完整的传统宅地空间格局，也为台湾传统民居的重要代表。106年正式对外开放之后，木博馆也持续透过展示、教育推广跟文化活动，让古宅成为推广文化资产、展示地方知识的文化场域。桃园是国门之都，桃园国际机场每年大概有669万人次的过境转机旅客，但是庞大国门的人流却没有能够充分转化成为桃园的观光商机哦。那么对此呢，观光旅游局局长陈金芳表示，目前每年停留超过6小时具备入境观光条件的转机旅客大约是13万人次。那么市府也已经跟交通部观光署合作，要推出半日游，串联中立旧城、恒山书法艺术馆、华泰名品城等等文化景点，希望可以提供桃捷免费乘车券跟600元的消费抵用券。未来也将结合基捷沿线景点还有店家，推出2到3个小时的游购套票，并争取机场广告版位、航空公司订票系统这些管道来宣传导客，吸引转机的旅客能够走出机场。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哥哥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啊，哥哥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到四点的时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朋友们安排的歌曲是张静所演唱的《想得太美》。

好的，听到的这首歌曲哦，是张含雅所演唱的《你真够水》。各位讲，想暗时要食饭的时阵啊，哈，唔知或者从你对做暗顿的人，还是要暗顿的人，你敢会感觉做伤脑筋的？想来想去，想无大家要食啥？一当食的干那都是差不多，都是迄几项哈。好。吃饭的时候有时候还要考量这个家里头的人，有人可能不吃太油，要吃青菜，不吃这个不吃那，好，那煮饭煮的可能会觉得哎呀有点烦了哈。好，那讲到吃饭这件事情啊，最近有人发了一篇文哦，说其实吃饭的时候有一些人的行为会让人感到很反感呢，有也就是呢，其实餐桌礼仪还是存在着大家默默观察跟是不是想要跟这个人吃饭的这种潜规则，算潜规则吗？就是大家心里有一把尺。好，比如说一群人聚在一起吃饭，有人呢可以一眼看出这个人的品格还有成长环境哦，因为你在餐桌上不经意的举动会不会惹得这个同桌的人感到这人怎么这样，可能会让大家下次不太敢再邀饭哈。好，那有人整理出来了最常被点名也需要很留意的三种餐桌的习惯要注意哦。好，就是从后面数过来，第三名让人反感的餐桌礼仪就是菜还没上就默不作声，只等着开动哈。好，就是有些人就是菜还没有摆上桌，他就只顾着拿起筷子汤匙，好，看起来就是准备开动的样子。那这样的行为会让同桌人感到不自在哦，尤其呢在餐厅或家庭聚会里面，啊你刚刚感觉感觉啦哈，就是就没有一点社交活动啊，明明就聚餐是聚餐，但吃饭不是主要，联络感情才是哈。那有些人完全不跟人交流啊，大家就会觉得啊你真的来吃饭的吼，是来冲啥。那第二个让人反感就是把大家的合菜拉到自己面前独占。好，也就是有时候我们出去点的是那种吃这种桌菜合菜，有的人就会把自己喜欢的那一盘拉到自己面前哦，这个蛮失礼，真的我个人也觉得很不 OK 吼，因为你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啊，那本来就吃合菜也没有这种分享的默契，只想要优先满足自己我想要吃的东西哈，那也没有这个稍微礼让一下或者是确认一下同桌的其他人是不是都夹过了啊，这才是餐桌的基本礼仪。好，第一名大概很多小朋友都这样吧，这个好，身为家长我们大概都一起吃饭的时候常常都要耳提面命哈，因为习惯是从小养成的，嘴里含着食物边吃边说话，这是大家反感第一名哎，或者他吃饭的时候发出太大的咀嚼声哈，因为有人会一边嫌东西不好吃，然后一边还发出声响，啊，只会让同桌的人觉得哇，我的食欲大减，加倍 lucky 哈，而且让人觉得这个人超没有礼貌的，所以呢，纵使很想赶快讲，还是要闭起嘴巴好好的咀嚼。那么讲话之前呢，要先把嘴里的食物咽下去哦，遵守对食物跟同桌者最基本的尊重。哦，好，这个很多的一些小习惯跟小细节，真的可以让跟你聚餐的同事或朋友感受到，哎，这个人的家教，这个人的礼仪，那么是不是有从小养成，是不是有到位呢？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4: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四点到六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我们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知道吗？教育部要推动台湾大专院校人工智慧学程联盟哦，也就是呢 AI 未来不再只是资工系学生的专利了。这个学程联盟哈，修课的学生有 61.22% 来自于非资通讯科技的这个学系哈，那么当中呢有 80.25% 有顺利取得学分。教育部也在昨天呢第一次颁发 AI 学程的学分证明，那总共有12个学校26名学生取得哦。今年9月呢，这个联盟还将要从55校扩展至63所学校，而且要新增 AI 资讯安全学程。这个 AI 的学程哦，是在113学年度上路的，也让学生们呢突破校系的限制，跨校修习 AI 课程也采认学分。现在呢累计开设了29门的课程，各学期期初选课的时候有达到18131人次。教育部长表示呢，修课的学生其实有六成都来自于并不是资通系的学门哈，那有超过八成他们有顺利取得学分了。部长也说呢，现在的年轻人是数位原住民，只要有兴趣，那文学院的学程他也能写 APP 哦。

刚刚欣赏这首歌曲呢，是新宝岛康乐队的《美瑶村》。接下来安排的是张震岳所演唱的《走慢一点点》。

最近啊，有一名骑士，他在路口等待左转的时候，好，那就是从红灯变绿灯，就是那个圆圆的那一颗。那这个灯亮起呢，直行或右转的人都没有问题。你知道绿灯亮的时候，只要这个斑马线上没有车啊，好，那你打了方向灯就可以右转。那到底可不可以左转？好，在左转的车道上面的人，他可能会，比如说这个路口绿灯是有四个灯的，那他有左转的那个指示灯号亮起，这时候呢，如果对象已经没有车，你会不会转？我会转欸。那我会转的原因是因为，我曾经有看过那个警察局他们在这个脸书啊社群平台上面用灯号教大家什么时候你可以左转。好，那其实有警察他们有发文说哈，当圆形绿灯亮起的时候，其实左右转跟直行方向都可以走的，你不用等到这个方向指示灯亮才通过哈，只要确认对象没有来车啊，你又是绿灯的这个圆形灯号，你就可以左转。那左转箭头是做什么用的呢？左转箭头耗制的目的是为了消化前段耗制的车流，所以秒数其实不太长。也就是啊，如果它只有三个灯号的时候，你要左转，当然还是可以左转，可是你都要等对向那个车啊。如果车一直来嘞，那你可能等到下一段灯号红灯亮起了，你还是转不过去啊。所以因为车流大的路口，它多了一个左转的箭头，就是为了让对向这个明明车流很大，但是要让对向的车整个静止，至少可以消化一下哈，想要左转的人啦。所以不用再等了哈，你只要确认对象没有来车，就可以左转啦。好，那如果耗制灯上有箭头指向绿灯的时候，那就依照指示方向来行驶哈。好像呢，有些这个有警察他就有举例说，像有些路口它的左转车辆非常的多，那为了疏导路口的车流，耗制就会弹性调整。如果设定左转箭头绿灯开放时间过长，就会压缩到其他这个方向形象的停等红灯的时间，所以用圆形绿灯来缩减部分的左转车流。好，那也就是说，反正你只要看到绿灯哈，就是我们这一个方向可以走，不管你要左转或右转，你只要确定没有车过来，对象没有车一直过来，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别人的这个行车安全。好，因为左转灯必须礼让直行车先行，这大家都有的概念嘛，所以你只要不违反这个灯号的规则，看到圆形绿灯亮，好，左转是没有问题的。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在这个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打卡闹

观光署国旅补助已经开放线上登记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上线去登记吗？好，观光署在九月起推出国旅补助的优惠活动，包含了平日住宿奖助哦，这个要先线上登录哦。那么是从九月一号到十一月三十，礼拜天到礼拜四入住参加活动的合法民宿，每个人呢最多可以折抵连续两晚的住宿费哦。那一般地区呢，第一晚最高折800，第二晚最高折1200，所以你连住两晚最多可以折抵2000啊。那离岛地区第一晚最高折1000，第二晚最高折1500，总计呢最多折抵2500。好，那所以呢，在台东县政府的部分，他们响应这个优惠政策又加码了哈，同样是九月一号开跑。他们说呢，配合这个观光署的连住两晚的折抵，如果你再住第三晚，好，台东县再给你奖励。一般地区折抵新台币1200，离岛地区哈，就是台东的这个绿岛跟兰屿可以折抵新台币1500，而且它不限平日或假日哦，就是你前面住两晚是要在观光署它的这个礼拜天到礼拜四嘛，那后面如果遇到假日的话，比如说住到第三晚你还在台东，他遇到假日他同样给你折抵。好，入住第三晚可为不同合法民宿旅宿业，让这个旅客呢也可以灵活的安排行程。那国旅补助呢，在旅行社的这个游程团体包车部分也有奖励方案哦，那都是采取官网线上办理。哇，这个秋天出游真的好康蛮多的，但重点是你要留下一些你的特休假哈。如果还在上班的朋友因为呢他的住宿期间大部分都是在大家的住宿日啊，可是我觉得平日出游蛮好的，以前我都会把这个如果没有出国的话，我就会把我的特休假留在春天啊，还有留到秋天，真的是一个蛮，在台湾秋天是一个蛮适合跟蛮舒服旅游季节，我就会带父母呢到各地去走走哦，而且可以免掉一些比较知名景点的人潮啦哈，因为长辈们就比较不喜欢那种人挤人啊，然后这样漫步啊很悠闲啊，这样子的旅行的感觉我个人觉得蛮不错的，现在又有补助加码，住宿加码，哎，又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旅游的负担上减轻很多哟。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3: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00，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乃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根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乃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从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副标是我的 ID 哦 ，FEIPING 8888。找到我们之后，要记得啊，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之后，把我们订阅再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每一个好朋友，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让我来看一下。欢迎九哥，欢迎 Matthew， 欢迎绝妙，欢迎陈明哥，欢迎小小心，欢迎阿悠悠。还有我们的真心心啊，真心，还有 Candy Low， 还有小青 ，Hello。就是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 Radio 粉丝团 JoJo 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所有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 CHI， 欢迎陈明哥，欢迎 Ten， 应该念 Kim 对不对？欢迎曾世杰同学，欢迎 Coco，Hello， 欢迎 Tina Chen，Hello， 你好。还有廖姐姐，还有 Makoto 啦，还有 Maggie， 来欢迎我们的许丽玲同学，还有博振宇同学，我们最近有一些新朋友进来，欢迎你们，还有刘淑娥同学 ，Hello， 还有王杰。我们的听大券呢，在节目当中有问我说怎么我们每天几点直播？我们直播不一定，但是呢，在如果有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的话，我们直播都会在 LINE 群组提醒大家。所以呢，我们的 LINE 群组很重要，你一定要把它加起来。怎么样加起来呢？现在告诉大家，赶快在你的 LINE 搜寻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 LINE 的 ID， 这是我个人的 LINE ID， 我不是 LINE IT 哈，是 LINE ID。所以你加进来，我不会知道。你要呼叫我 FEIPING 1104。FEIPING 1104，找到我之后，记得帮我们要给我私讯说废品我是谁，然后我是听，比如说有些朋友是听这个网络，最近还有听 YT 频道的，进来到我们的节目，他是听我的短视频，后来呢又发现我们有节目，然后呢就来敲我，然后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啦，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哈，谢谢大家。然后呢不要忘记要私讯我说废品我是谁，然后我是听了什么节目进来的，我就会把你加到我们的群组当中了。因为呢平常呢我在工作的时候，还有呢我在家里的 family time 的时候，我很少会看 LINE 的手机，所以呢我没有办法LINE 的部分我没有办法及时回复，而且呢平时在录音的时候也稍微比较忙碌一点点，所以呢比较迟，所以大家都加入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群组当中跟大家聊音乐聊生活。有时候你私讯我的时候，我看到可能都已经是深夜啦或什么的，我就不方便回了，但是呢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有很多好朋友们都可以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啦，然后大家都可以聊聊天，好不好？我再跟听我们讲一次哦 ，LINE 群组呢，还有 LINE 的使用的方式，我觉得它最根本的，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期许，让大家很方便，就是你有空的时候再来回答。所以如果说你一直在你一直敲别人的时候，别人没有回答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着急，因为 LINE 它不是电话，它没有办法及时的知道说哦，对方到底在干嘛，或者是对方的情况是如何。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急哈。如果说没有回复的时候，代表可能对方在忙。但是我们的 LINE 群组里面有很多好朋友。对，这个没有空，那个会有空啊，大家就可以一起聊天，这样不是很好吗？好，谢谢。

所以听我们不要忘记了，要怎么样加入我们呢？记得帮我们在 LINE 的搜寻部分输入 FEIPING， 废品就是我的英文 FEIPING 1104。好，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就帮我们要私讯我，然后跟废品说我是谁，然后我听了什么样子的媒体进来的，听佳音 Love 联播网，还是听 YT 频道，还是听脸书都可以，好，粉丝团告诉我，还是 TikTok 频道都可以告诉我，然后呢我这样就知道说我们大概在什么时候直播的时候你有听到我们，好不好？谢谢你 FEIPING 1104哦，加入之后要私讯我就可以啦。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来介绍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经典人物的流行金曲。因为菲菲姐跟林慧萍都是同一天生日，就在近日，他们是同月同日生哦，而且他们只差了10岁，对不对？我们今天特别把他们呢做了一个小小的特辑，让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而今天呢，我们的特辑当中呢，也会邀请到我们佳音广播电台的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两位的好歌呢？我们一起来聆听。

来，好听的歌曲《满园花开》，这个是凤飞飞的版本，因为他们两位都是歌林之星，所以林慧萍也有《满园花开》哦，不一样的编曲，开心的程度是一样的，合音也变多了。

0: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林慧萍跟菲菲姐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满园花开》，我觉得都超好听的，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曲也非常的轻快。我记得一道彩虹还有一道彩虹节目的时候呢，菲菲姐常跳这首歌。
1: 美满的人生，欢乐的时光，我们都喜气洋洋，
0: 喜气洋洋来喽。

有没有看到四兵士还有五骑士？对啊，以前呢，这个对啊，就会有四兵士，也会有五骑士，对不对？应该是，应该四骑士、六兵士，我讲错了，四骑士、六兵士啊。对啊，而且以前呢，我都看，不知道是我眼睛怪怪的，我一直觉得他们跳舞的拍子好像都比菲菲姐稍微慢半拍，而且他们很 freestyle 的感觉。林慧萍的《喜气洋洋》。时光

好听的歌曲，林慧萍所带来这首歌曲《喜气洋洋》。今天呢，联播网今天呢，城市自由行，马上邀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来到节目当中喽。

0: 欢迎来到雷蒙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飞行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听我们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今天呢，我们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一位特别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久不见他了，每次他来呢，就会给大家呢带来这个好玩好看的讯息。请到的是谁呢？请到的是我们的安妮，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安妮。
0: 对，
1: 大
0: 家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猫？
1: 大猫，
0: 大猫，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小猫，对不对？
1: 对，欸，其实是我自己的老家有，现在目前真的有一只大猫。
0: 哦，真的吗？
1: 陪我爸妈的大猫。哦，有一只小猫是跟我妹妹住在一起。
0: 那你们大猫几岁了？
1: 大猫应该有15岁了，
0: 哇，算是爷爷了。
1: 对对对，欸，奶奶
0: OK， 奶奶等级的，哇，哎，欸，
1: 对对
0: 对啊，其实猫真的很有个性，对不对？
1: 对，但是我们这两只猫个性非常不一样。
0: 真的哦，大猫是温驯的吗？
1: 对，温驯的，嗯，然后胆小的这样子，
0: 哦，胆小的，所以需要人来照顾它，对不对？
1: 对，就是他不接受新朋友，不交新朋友。
0: 其实我听人家说，如果猫从小不是跟一群猫在一起的话，其实猫很希望就是自己一只，然后家里全都是它的，这样是不是？
1: 感觉好像是，他们好像没有看过猫咪太多群居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像猫咪都。独来独往的比较多。
0: 对，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是因为人家不养的，或者是我看可怜的，我就会把它捡回来，所以我家最后就变9只猫。
1: 哇，很幸福，
0: 很幸福。我还好，你知道吗？我就是很怕他们养到大了以后离开我，但是那时候后来我刚好要去新竹上班，所以我跟我住在同一层的朋友都说你不用带他走，我知道你要去，因为我在新竹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住，所以他们就说你们就留给每一我们刚好有3个房间，然后刚好一人三只这样子，我说好，
1: 大家都是爱猫的人，
0: 对对对对对，我们的客厅完全没有任何家具，就是给猫玩这样子。
1: 哦，
0: 幸福幸福的猫。好，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我们请到安妮来到我们的现场呢，就有好康而且好玩的讯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有看到最近我们的嘉音广播电台有一个嘉音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这是什么样的活动呀？
1: 这个生活提案呢，其实就是要关心跟陪伴我们的长辈朋友们，乐龄朋友，
0: 是是是，
1: 但是这个活动呢，它也没有限制一定要几岁以上才可以报名。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多彩多姿。所以如果熟悉我们嘉音的就知道，暑假的时候我们都会办这个儿童媒体营。
0: 对对对。
1: 那这次的儿童媒体营也非常好玩，到7月底的时候结束了。
0: Uh-huh.
1: 那我们就由这个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我们这个长辈的活动来接棒。
0: 哇，
1: 对，嗯，是，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企划，希望用2天的时间，一天在室内，一天在户外，
0: uh-huh.
1: 然后带给大家一些美好的生活体验。
0: 对，意思就是说，如果呢，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有空的话，也可以陪着爷爷奶奶一起来，对不对？
1: 可以，因为这个内容其实是老少咸宜的，都好，都会喜欢的。
0: OK， 可能听众朋友们刚刚听说2天，哦，是要过夜吗？不是哦，我们是2个不同的日子跟大家一起分享，对不对？
1: 对，在室内的是9月11号星期五。
0: 嗯哼。
1: 那户外的我们会再晚一点点，就是10月6号，那个时候天气又更合适大家出去走一走，所以是在10月6号的时候会带大家出去玩。
0: 礼拜二的时间就是带大家有户外的漫游日，对不对？
1: 对对，
0: 好，
1: 是的。
0: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刚有讲哈，9月11号礼拜五跟10月6号礼拜二这2天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吗？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长辈朋友应该都很喜欢听的一首歌，小时候也有听过嘛，人生就是戏啊。我们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哦，马上回来。

0: 惜你。
1: 来，安妮这首歌《人生就是戏》，你应该没听过吧？
0: 有还是有？这首歌这么有名，
1: 我想你这么年轻，
0: 我没有那么年轻。
1: 好，这个是蔡琴带来的《人生就是戏》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活动哦，是佳音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刚刚安妮有告诉大家，有分两天，9月11号礼拜五呢是室内的，10月6号礼拜二是户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9月11号礼拜五室内是什么样的活动，好不好？
0: 好，室内的活动呢，地点就会在我们佳音电台后栋，有一个叫做爱琳楼哈，
1: 爱琳楼，
0: 林良、哦、对，
1: 新盖的那一栋，
0: 对对、嗯，那个地方呢，我们跟他们借用了一个好像教室的一个空间，
1: 是，
0: 但是其实希望带给大家一些就是不严肃的，然后我们可以欢乐的一些内容在里面。
1: 嗯哼，
0: 第一个呢，就是要带领我们的这个长辈朋友们去了解，在家里面到底要怎么样平安的过每一天。
1: 哦，
0: 就是呢，我们的一些设施啊，一些设备，我们要怎么样预防我们，例如摔跤，或者是说有一些状况。那但是会用比较有趣的方式带领大家了解，然后也做一点运动，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肌力啊，然后让我们身体的肌肉比较强壮，这样子也可以预防受伤。
1: 嗯哼哼，就是有一些健康的知识要跟大家来分享嘛，齁 ,OK。
0: 是，但是不会一直坐在那边像上课那样子很无聊，不会。
1: 嗯、哼哼，
0: 就是带着大家动一动。
1: 哇，真好。
0: 然后呢、
1: 来。
0: 对、我们又邀请另外一个老师，他是针对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说我们心灵的这个健康。
1: 对。
0: 然后来跟我们分享，特别针对长辈熟龄的朋友、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心理上面的变化。
1: 心理。
0: 而且呢、
1: OK。
0: 对、也会带着大家做这个工作法、用手做的方式去了解这一个心理变化的过程。
1: 哦，有一点这个用等于是用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来了解每个人这个心理层次当中有哪一些的一些问题，甚至可以帮你找到一些状况，对不对？
0: 对对、这个是第一部分、那接下来呢，这一次真的很感谢这个大安分局，他特别支持我们，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现在的诈骗的状况真的非常严重，
1: 对
0: 对，真的太可怕了。那其实我像安妮，我上次有听过，也是一个警局他们分享，他说你不要以为你不会被诈骗，你不要以为诈骗不会找到你，只是你还没有、你还没有碰到那个适合你的剧本。
1: 没错，真的。
0: 我听到这个我吓坏了、我真的吓坏了。
1: 我跟你讲，那天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然后他就说什么，你去麦当劳，然后你中了4000块的那个发票。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这个诈骗，我就想说啊，请你赶快归户。我就傻傻的输入那个信用卡，然后还有后面的那个三码，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奇怪了，归户为什么要输入这些东西呢？然后呢，他们就传了一个简讯来，说我刷了3万多块，还好我没有输入那个验证码。你如果输入验证、如果你把验证码输入的话，你就完了，他等于3万块就被他刷走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赶快打电话给客服，他说那我赶快立刻把你把这个信用卡换掉，因为他已经有你所有的卡号跟资料了，这样子。
0: 哇，好可怕。对、因为其实像那个大安分局跟我们分享，光是六月份哦，六月份有报案的台北市的这个诈骗成立的这个案件的金额就达到快要7亿。
1: 七亿哦，天哪。
0: 一个月哦，一个月，而且光是台北市哦。
1: 这个行业也太恐怖了吧。
0: 对，很恐怖。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发现呢、其实案件比较多的呢是投资的诈骗、
1: OK， 就叫你买债券啊、股票啊、有价证券啊，类似这样的。
0: 对、但是金额比较高的都

0: 自到分局去看了那一套桌游，我要确定它好玩，
1: 好玩吗？
0: 然后才可以推荐。对，我觉得很精彩，而且很精致。
1: OK OK， 哇，真的太棒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哈，真的我们要见招拆招，所以我们的警察朋友也很用心，用很多新颖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诈骗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诈骗大家。
0: 对，因为他们的现在的业务量真的也是很惊人，都是光是这个诈骗的报案也是让我们的警察朋友们真的是疲于奔命。
1: 是，
0: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都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家里面，嗯，所以，我们的长辈朋友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才有办法去谈这个美好生活，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一块也能够留在我们的这个企划当中。
1: 光是这一个，听众朋友们，你就要赶快带你的爸爸妈妈来参加了，对不对？
0: 对对，因为你讲过嘴他也不会理解啊。
1: 对啊，你要让他玩游戏，让他玩游戏他就知道了，对不对？
0: 对，而且他玩游戏他也可以动脑，然后在这当中就能够理解，哎，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1: 嘿呀，讲后讲后，好，这个太好了，防诈心知。那还有什么呢？
0: 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到我们嘉义电台附近的这个福华饭店去吃这个自助百汇。
1: 福华饭店，你是说在那个地下室那一间吗？
0: 对，因为我们绝对不想要只发一个便当给我们的长辈
1: okay, okay.
0: 就结束这个午餐，我们要好好的让大家这个享受在吃饭这当中，所以我们就，
1: okay.
0: 会带着大家走路就可以到，然后就可以到那边去好好的吃餐。
1: 哇，那边我们有吃过，真的很好吃，而且你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跟因为来这边的话应该会认识好朋友朋友嘛，对不对？那藉由这个聊天的过程，可能大家就可以聊聊彼此的小孩啊，或者是以前的这个丰功伟业啊，就聊聊彼此的兴趣啊，大家就可以有很多话可以说了。
0: 对，因为其实社交啊，健康的这个社交生活对于，我们年长者的一些生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要保持有一个年轻的心，然后多多交朋友，其实让心情也可以放开这样子。
1: 对啊，其实有些年长者，尤其是年纪比较高一点的朋友，可能自己的左邻右舍或者他自己的以前的好朋友，可能渐渐的都去当天使了，所以可能他也蛮孤独的。哎，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多认识一些好的朋友，对不对？
0: 对对，然后带大家吃完这一餐中餐之后，回到我们的爱玲楼呢，
1: 是
0: 我们就会由我们的同工教大家先怎么样发声。
1: 发声，发什么声？
0: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秋瓜
1: 啊，秋瓜练习那个哦，什么罗密欧，
0: 可能他会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开嗓，对
1: 对，
0: 是的，
1: 对 ，OK OK， 好，开嗓一下。然后我记得我们女儿也有去学歌唱嘛，然后就在我面前，她就在我前面一直这样。
0: 对，
1: 我说你在看什么？他说我在练发声，要不然等一下唱不上去。
0: 对，你光是练了这个呢，你以后回去就可以
1: 就可以
0: 挤压群雄。
1: 对，没错没错，怎么样嘟的更高？怎么样能够唱的更高？就在这个发声练习的部分了哈。
0: 对，发声练习之后呢，我们就会有我们的这个老歌曲旧时情的林国清大哥来带我们一首一首一首的唱。
1: 哇，带大家一起唱歌就丢啊。
0: 对，就把这个国清哥他平常在这个
1: 这部当中
0: 他的节目。对，节目当中的这个桥段呢，然后直接搬到现场。
1: OK。
0: 对，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哎，每一首歌它的一些来龙去脉，然后我们会有这个投影，然后会让大家一起唱这个歌。
1: OK， 好，也就是让大家来唱歌。而且我看过一个报道哦，他说喜欢唱歌的年长的好朋友们比较不容易有这个老人痴呆的一个状况，因为呢，你在唱歌的时候，你的脑里面呢需要去控制你的声带，然后要去控制那个音阶，然后控制那个旋律掌握，所以呢，你的脑都在运动这样子。
0: 对，其实唱歌对于我们每一个年龄层的人都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的长辈朋友，对你的吞咽啊，或者是对你的思想啊，思考的逻辑啊，这些联动啊，这些都非常非常的有益处。
1: 对，我觉得下次这个办完之后，我们嘉义电台可以再办一个专门是唱歌的班。
0: 可以，或者是唱歌的比赛。
1: 哎，
0: 我们都
1: 不错哦，
0: 非常想要邀请大家一起跟我们同乐。
1: Okay, okay. 好的好的，好，还有这个除了唱歌之外，我们接下来呢？
0: 我们这一天的话，大概
1: 就
0: 差不多是这样。
1: OK OK， 这9月11号礼拜五的时候，在我们的。

0: 室内的部分哈。那等一下我们要跟大家来讲一下10月6号礼拜二户外又有什么样好康的讯息，然后要去哪里玩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应该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那个年代就有听过这首歌了，来听听看。不过呢，大家听到的应该是国语版本，我们今天来听听广东版，这个是梅艳芳所带来的广东版的相思河畔。哎，你听过吗？相思河畔吗？
1: 有，有印象，
0: 也有，哦，好感人哦。来，天快买。

0: 超好听的这首歌曲，来梅艳芳所带来的《相思河畔》。今天在我们的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呢，就是我们嘉音广播电台的大猫安妮，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安妮。
0: 对，大家都在问说，请问大家有养猫吗？
1: 对，现在好像养猫的人越来越多哎。
0: 对，而且我发现养猫的人真的比养狗的人好像多，而且有一些养猫的人也有养狗，就是一起。
1: 对对对，
0: 其实你知道吗，我从小其实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个愿望，但是没有实现它，就是我想要去领养一只刚出生的猫跟一只狗，然后让他们在一起，然后一起长大这样。
1: 而且我觉得猫猫跟狗狗跟小孩子一起长大，我每次看到那个照片我都好羡慕哦。
0: 真的哈、
1: 哦、对、
0: 啊、没关系，你还来得及，赶快结婚。
1: 我赶快，我养猫狗就好了。
0: 聪明，
1: 养小孩太伟大了。
0: 是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对家里有养狗、养猫、养狗的朋友，其实有另外一种幸福啦。对啊，
1: 对，
0: 真的好。来，我们刚刚有跟我们的大猫爱你已经跟大家讲了嘉音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室内篇，那户外篇呢？户外是10月6号礼拜二，对不对？
1: 对，10月6号、嗯、那个时候真的是秋高气爽的好节气、
0: 哎，真的。
1: 对，嗯，带大家
0: 去哪里？
1: 我们这一次去东北角，去野柳那附近。
0: 哦，看海豚吗？现在还有海豚吗？
1: 有、
0: 哦、有、哦，
1: 因为对，其实女王头这个景点，大家其实好像
0: 对
1: 从小到大一定有去合照过嘛。
0: 国小的时候那个郊游旅游一定要去女王头这样子。
1: 对、嗯，但是因为去的那个路上啊，除了、嗯、进去那个门票进去之后，其实它的那个岩石会有一点高高低低的，我们就比较担心长辈们的安全。
0: 真的，真的。
1: 所以我们选择带大家去野柳海洋世界看海豚跟海狮表演。
0: 哦，好久没有去那边了，对呀、啊，好久。
1: 对对
0: 对，而且很多地方哦，像香港的海洋公园已经没有海豚表演了。
1: 哦、oh, ，对，就是现在比较难看到。
0: 对，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野柳还有海豚跟海狮哦。
1: 对对、哦，还有，而且我们去场看过了、嗯，我们有确定他们是过得很开心的。
0: 真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有这样子的表演，其实他们是被友善对待的。
0: OK, okay。
1: 那但是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欢乐，所以就会先带大家去这个。嗯，还看这个精彩的表演，就是还有一些海洋生物在这个野柳的海洋世界里面也有。
0: 嗯，比如说是什么呢、嗯、海星吗？这些。
1: 对啊，各式各样的鱼类啊、嗯、什么，然后我们希望可以请导览、哦、然后来告诉我们，其实台湾啊四面环海，
0: 嗯，
1: 我们对于海洋其实有很多的知识，其实也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所以我觉得
0: 是嗯。
1: 到了海边我们就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台湾四周围的这些海洋们到底有就海洋到底有一些什么生物这样子。嗯嗯嗯
0: ,OK,OK,、okay, okay, 很棒、嗯。好，这是我们要到北海岸的野柳海洋世界带大家去看一下。然后海边呢有海景也会带大家来去拍拍照啦，走一走啊，对不对？
1: 对，我们会先带大家、嗯、除了逛这个海洋世界之后，我们就会先在野柳那边午餐。
0: OK, 吃什么呢？
1: 吃呢，吃当然就是在海边，就是吃一些海鲜。
0: OK,
1: 然后有吃、嗯、就是让我们有特别选一些长辈们比较好吞咽的一些菜色。
0: 嗯, 嗯, 嗯，
1: 对，然后当然就会跟我们到其他地方吃的比较不太一样，就是可能会有海鲜的这个成的这个比例上面会稍微多一点点，因为是在地的嘛，刚好是那边的特色，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会安排大家吃这个特色料理。
0: 嗯，
1: 那特色料理吃完之后呢，就像费平哥刚刚讲的一样，一定要带大家可以去拍照，可以去走一走。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会再开车带大家去狮头山。
0: 嗯嗯嗯嗯嗯，
1: 对，狮头山那边呢，我们去场刊的时候已经亲自的走过一次。
0: 对，
1: 我们大概差不多去走去大概20分钟，走回来大概20分钟，而且那个坡度，
0: 嗯，
1: 就是缓缓的小坡，
0: 哦，不是上上下下比较那个，就是好走的路就对了啦。
1: 对，很好走，是步道。
0: OK，
1: 而且它有树荫、嗯，就是它的那个步道在树荫底下。
0: OK，、
1: 嗯、而且它有一些弯路啊、
0: 嗯，
1: 就是我走这個、我过这个弯的时候看到的是右边的海，
0: 是，
1: 然后我过下一个弯的时候看到的是左边的海，所以其实。哦虽然只有20分钟的、
0: 嗯、
1: 去程跟回程，但是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风景。
0: 嗯嗯嗯 ，OK， 好，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可以到户外去看一下，然后陶冶一下自己的心情。
1: 对，就是踏青看海的这个部分，就是一定也有为大家准备，而且我们刚吃的很饱，
0: 对，
1: 所以就先去走一走，
0: 消化一下。
1: 对，然后拍拍照、嗯、让大家都能够合照，然后可以留 很多美丽的倩影。
0: 嗯，
1: 然后我们走路完之后呢，我们就到了北海岸，我们一定要去金山老街。
0: 金山老街，
1: 对，金山老街，但是不会让大家一开始 就下去逛街买东西、嗯、我们会先带大家去做手工的 DIY。
0: 哦，什么手工 DIY 呢？
1: 就是让大，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金山，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熟悉的话，就是这附近呢其实种了很多的芋头跟地瓜、嗯、
0: 对
1: 对，所以呢我们就带大家去手做芋圆。
0: 嗯，芋圆哦，哇，自己做芋圆哦，哦，
1: 对
0: OK，
1: 自己做芋圆，然后你可以发挥你的创意，你可以做成爱心、
0: 嗯、
1: 你也可以做成海星你也可以做成
0: 海豚都可以
1: 对，然后你做了之后你就可以带回家、跟家里面的人分享。
0: 哦，回去再煮还是在那边就煮好了？应该回去再
1: 煮，对，就是回去再煮、
0: okay.
1: 但是现场那个店家已经会帮我们煮好现成的、
0: 哦、你可以
1: 让我们
0: 你可以
1: 做完之后可以吃、
0: 哦、
1: 对
0: okay,
1: 对
0: okay, okay. 你也可以吃，然后你也可以带回去，一举两一举两得。
1: 对，因为难得你做了这个芋圆、嗯、又是你看你吃的芋圆都是一颗一颗的，
0: 对、啊、
1: 但是你做成星星的样子、
0: 啊、
1: 你就可以带回家给家、嗯、跟家人一起分享。
0: OK OK， 太棒了，真的是。
1: 对，
0: 然后做完芋圆
1: DIY 完了，
0: 对
1: 对 DIY 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逛金山老街。你可以买鸭肉啊、嗯、然后你可以买如果说还想要买一些什么地瓜，像我现在
0: 是
1: 我从去厂刊完了之后，我现在每天都在吃金山的地瓜。
0: 真的哦？
1: 对，
0: 哇，
1: 哎、欸，金山的地瓜真的很好吃哎、欸。
0: 哦，你跟你之前
1: 真的很好吃，
0: 跟你之前吃的地瓜，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我觉得其实它的形状很漂亮。
0: 嗯哼，
1: 对，所以我们在清洁的时候、清洗的时候，其实还蛮方便的。
0: 嗯，
1: 然后它的那个，它有各式各样的地瓜，然后有栗子地瓜，有紫色的地瓜，有黄色的地瓜，有红一点的地瓜。然后，而且我上次还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回来给我妈妈，
0: 是什么？
1: 我不知道那个佩平哥，你有没有吃过人家叫做藕槐、嗯？
0: 没有呢，藕槐是啥？
1: 藕槐是好像应该是客家人他们会炒的，就是芋头的茎、
0: 哦。哦，芋头的茎哦，
1: 芋头叶子的那个茎、
0: 哦。
1: 然后那个客家人会把它拿来跟用姜丝大肠的方式，就是炒姜丝跟炒这个醋。
0: 哦，是哦，哦，
1: 对，所以你会吃到那个因为我在金山老街，哎、欸，我。有很意外看到一个阿嬷在卖，
0: 嗯哼哼哼哼，
1: 对，然后我知道我妈妈很喜欢吃那个，她把它包装的，她把它装成一袋一袋的，嗯、非常干净，非常漂亮。
0: 哦、OK，
1: 然后我一看，我就说这个是不是炒藕槐的？哦、然后她也看我一眼，她想说，哎、欸，奇怪，我怎么会知道？因为比较少
0: 人
1: 吃
0: 哦，对啊，
1: 对，比较少人会吃那个东西。然后我就买了两包、嗯，我上次就买了两包回来给我妈妈，我妈妈已经吃光了。
0: 哇塞，
1: 对，
0: 孝顺的女儿真好。
1: 对，所以金山老街其实我。我们上次去厂开是礼拜一，但是他的店家几乎都有开，有很多可以让大家走走逛逛的地方。
0: Okay. 哇，太棒了！所以你看，又有户外，然后又有这个室内的，这两天一定是非常的值回票价，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用那个坐一起从嘉音出发坐。这个游览车，
0: 对，
1: 然后一路上带大家玩，再把大家送回嘉营，所以其实路程上面大家也都不用担心，只要跟着我们去一站一站一站的玩就好了。
0: OK，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是两天，两天是一起报名，还是我们是可以分开报名呢？
1: 可以分开报名，也可以一起报名。那如果一起报名的话，就有9折的优惠
0: 哦。OK， 就是会有9折的优惠、嗯。那这个费用的部分，大家可以去哪里了解？
1: 好， 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呢，嘉音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的脸书，都会有我们这一个活动的这个网页的连结，大家可以点进去，可以看得更仔细。就是室内，我们叫做室内光合日，大概有什么内容？那户外的话，户外漫游日又有什么内容？
0: Okay.
1: 因为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一起去，所以可以把这个网站给他们看，他们会知道到底会去哪些地方，会参加什么活动。
0: 对，
1: 那各自的金额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户外漫游日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海洋世界的那个部分，它有分65岁以上或者65岁以下。
0: 哦，因为它那个票价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那票价大概差了200多块，所以那个金额就会有一点点不同。
0: Okay, okay. 嗯，欢迎大家呢，不管是室内光合日，我们这个室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是户外漫游日，都欢迎呢我们的这个不管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孙子、儿子、女儿，都可以呢一起来参加。我们都希望
1: 对
0: 都希望大家能够呢陪着我们的长辈好朋友们一起同乐。那听众们，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有些年纪比较长的朋友，我们可以打电话打几号来询问呢？
1: 打电话可以打给我们02-2369-9050，2369-9050，分机700是我们的总机，或者是直接拨我的分机741也可以。
0: 好，打爆他。
1: 对，来打电话跟我聊天也可以。
0: 02236 你说的02-2369-9050
1: 分机，欢迎大家分机741。对，
0: 好，感谢我们今天大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希望这个
1: 谢谢费平哥。
0: 对啊，当天当天的话，你也会是工作人员吗？哈，对不对？
1: 会，而且我们以往的工作人员不会这么多，我们这次会安排稍微多一点点，然后让大家更安心。
0: Okay、
1: 那这当中啊，像是保险啊，或者是用餐什么这些，我们都为大家准备好了，还有一瓶矿泉水，这些大家都不用担心。
0: OK， 非常这个很棒的活动，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参加02-2369-9050
1: 哦，
0: 对不起02-2369-9050 02-2369-9050分机741，对不对？
1: 对，打给我
0: 感谢大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谢谢费平哥，谢谢大家，
0: 期待当天再见咯，拜拜。
1: 好，拜
0: 拜。来，嘉音福音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经典人物流行金曲当中呢，还有邀请到我们的大猫安妮来到节目当中哦。希望那个嘉音广播电台所办的这个活动，你可以带你们家的爸爸妈妈，这个还有呢阿公阿嬷，都来到我们的这个有户外的，欢迎我们的室内的，这样两个活动都可以来参加哦。尤其在那静静的寂寞夜，最后我们来欣赏最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凤飞飞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相思爬上心底》，感谢您的收听。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Love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5: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变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变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6: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佳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来宾呢，是当然是包含了我啦，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我的学生，也是这个节目非常非常重要，也是我很得力的一个好伙伴，敏慧，来跟听众朋友一下。
7: 大家早安，我是敏慧。
6: 是敏慧，也是在觉得在自己在师大的课程当中，他也是非常优秀的其中一位学生。那在修了相关传播的课之后，你看自己是本身是幼儿与家庭这个领域的，后来修了传播之后，毕业以后也是往传播的路上去走哈。那因为在工作忙碌当中，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协助节目了啊，终于现在切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我说可不可以过来跟老师聊聊天呢？二话不说 ，OK， 不止聊，还帮忙我录音呢，我实在非常的开心。好啦，因为有的时候我在谈一些相关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自己常常喜欢在大学里面，就算是兼一些课程，我都觉得很乐意，是因为在面对数位时代，或者是不讲数位时代，只是面对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有世代之间的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所以每次在大学的课里面呢，我都可以听着这一些学生，那最早期带的学生现在其实也都已经为人父母了哈，常常我们有很多不同继续交流的一些议题，他们会说哇老师我们终于了解那时候课堂上所提到的一些家庭还有亲子关系还有一些议题，因为我们现在为人父母了。直到现在呢，数位时代成长下的一些学生们，他们依然对于数位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当然有些部分还是做家长的嘛，做老师的嘛，总觉得他们怎么会有这种看法呢？实际上有的时候我发觉到是我们自己不太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所以有机会就借着广播节目跟年轻一辈哈，又充满高度信任的学生，呵呵，他可以在他身上挖一挖年轻的想法。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议题，也是一样谈，因为我一直琢磨已久的数位教养，我们两个主题叫做数位分身，到底是谁在代理着谁。 敏慧，你们年轻人哈，你看讲你们年轻人，我有老啊没有，我心里永远保持着年轻。你对于数位分身有什么样的看法？
7: 我觉得 AI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小帮手，就是有时候之前大学的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会有些。通常都会有一些很繁杂的资讯、
6: 啊、
7: 或者是 PPT 很多的时候就会想说啊，我就一次给我丢给 AI， 可以请他帮我整理重点吗？因为就是
6: 你们那个时候就偷偷在想AI 可以帮我做些什么事，对不
7: 对？对，就是会很，就是当 AI 那时候刚出来，我记得我好像大二大三，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说哇塞，这是什么，超酷，然后那时候会幻想很多 AI 可以协助我们的事情，就是例如就是可以把东西都丢给他，然后我什么都不用做了，就最爽了。
6: 你已经在算计 AI 了。
7: 就是会希望 AI 可以帮到很多忙啦、嗯、可是
6: 重点是帮忙哦，对不
7: 对？
6: 对，
7: 就是可能是后面到跨到工作，因为 我也是从事媒体工作，然后在那边就会接触到很多要利用 AI 帮忙工作的事情、嗯、
6: 有点像非用不可，对不
7: 对？
6: 对
7: 对对、嗯、就是 会要考虑到很多时间成本，或者是你要怎么去把这个 AI 运用的好，然后才可以协助到你的工作可以更快的处理到所有的事情。
6: 哇，
7: 就是
6: 你那时候压力也很大吧？
7: 确实，
6: 因为它有个前提，就是你非用不可，是因为以一般来讲了嘛，哈，董事希望能够最少的人做到最多的事，
7: 没错，
6: 而且还要按部就班，
7: 没错，
6: 而且你待的媒体又是属于新闻相关的，容错几率是非常非常的低，这样子，
7: 没错，
6: 没有 AI 不行啊，
7: 对，就是是那在那个当下，你必须要先很快速的学习那个 AI， 然后又不容许你有错了。地方就是会我又必须试错，可是我试错的机会又很少，就会这个压力、
6: 哦、是
7: 就是要逼着自己每天都要去学习，
6: 拥抱 AI，
7: 对，就是拥抱新的东西，但是你又要也不是强迫，就是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学练习跟他当朋友，然后请就是可以让他协助到我的工作、嗯、
6: 所以那段时间你慢慢的练习下来之后， AI 也变成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帮手，
7: 没错，
6: 他还是处于帮手吧，
7: 嗯，帮手帮手、嗯、就是我还是不会让他
6: 取代你所有的能力吗、嗯、
7: 就是可能是前阵子的自己的一些观察，在网络上看到蛮多人会习惯性的，因为工作真的太忙，或者是自己的处理的事情也太多，就可能少了一些陪伴，就可能会跟 AI 去抒发自己内心的一些情绪。
6: 哦，等于是工作之余，你 AI 确实不知不觉变成了你的好朋友。
7: 对，
6: 嗯，你常跟他聊天？
7: 有时候会，就可能有一些小问题。但是又不想问朋友，因为怕显得自己很笨，然后就会跑去问 AI。
6: AI 都很温和坚定的鼓励你。
7: 对，就是后面就会开始慢慢观察到，哎、欸，怎么大家都好像习惯性什么都跑去问 AI 啊？
6: 也就是说，你身边的其他年轻一辈的朋友，甚至有些比你小的，
7: 對，
6: 他们在使用 AI 的比例应该都已经变成一个，一方面叫常态化啦，
7: 对，
6: 再一分不止常态，还重度。
7: 对，
6: 那你的观察会发现到这一群你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跟 AI 之间的使用比例，如果也因为我曾经听你在聊天聊过、嗯、就是这一群朋友其实他们在用 AI 做一些什么事的时候，比如说好，你们有没有喜欢总是年轻人喜欢做一些创作嘛，做一些什么、
7: 嗯、确实
6: 那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到他们到底是 AI 做的还是他做的，然后这两者之间对不对，你有什么发现？
7: 就是因为我接触的比较频繁，所以我会这样讲会很那个，就一眼能看得出来这是 AI 还是人做的、
6: 哦、
7: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我蛮 好笑的位置，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用 AI 没关系，但是我觉得你要注明你是用 AI 的、嗯、就是我觉得我在最近观察到有一个状况，就是很多人用了 AI， 然后又不讲，然后就那边故弄玄虚跟你说很酷吧，这是我自己用的，然后后来就发现哎、欸，其实他是用 AI 敲出来的、嗯、我想说就是我会觉得你用
6: AI, 我不太晓得这是什么样的心情、
7: 哦、对，
6: 为什么会做嗯，
7: 就是我会觉得你用 AI 没关系，就是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一定要学习的一个技能、嗯、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就是让大家一起学习，而不是就是也不是就不是自己关在里面一直研究、嗯、然后又不分享，然后做了一个东西出来之后又说这是我做的很酷吧、嗯、结果发现最后是 AI 做的，就
6: 结果被大家发现之后大家还要很尴尬的帮他隐瞒，
7: 对，
6: 还要跟他讨论，是不是？
7: 对对，就会很那个很
6: 是啊，有时候你这样讲让我想到了，其实最近这段时间的有一个新闻，我也是国外有一个非常红的歌手，
7: 嗯，
6: 对，他做了一些创作相关部分，还有那个还都是有很多粉丝追着，
7: 嗯，
6: 但是大家发现说他的创作就是到底是你做的还是 AI 做的，
7: 嗯，
6: 可是他的前提是他承认他是 AI 协助他、
7: 嗯、
6: 但就进到另外一个层次了，就你现在用 AI 只是在用 AI 的过程当中，他把网络上很多不错的旋律把它挑出来、嗯、然后喂给 AI 请 AI 做些什么，他只抛几个指令 AI 帮他编曲帮他做很多的事，那有些人觉得你这不是你的创作、啊、创作应该 要有原创，可是你用 AI 都完成，就算你承认，但我们觉得到底是你的还是 AI 的，两者之间他还是坚持说这当然是我的，是 AI 协助我、
7: 嗯、
6: 协助我的过程当中、
7: 嗯、
6: 我也有自己编曲，我也有自己，也就是说现在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已经不知不觉的离不开它的同时，就是我们做了很多事到底是谁做的，谁，这就一个很大的差别性、嗯、我们今天聊一个主题，你看数位分身谁带领谁，当然刚刚敏慧所特别谈到的是总是年轻人自己在使用 AI, 你要很亲近 AI, 下一步才会想到当已经不可割舍的时候、
7: 嗯、
6: 甚至已经绑定到你到底是谁，那个所谓的谁的意思是齁，我记得我有之前写过了一篇文章，我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下哈。那篇文章是数位分身 AI 代理该留意的事，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红的，听众朋友你还听过吗？养龙虾，是不是那个龙虾齁，是那个龙虾，到底什么呢？好了，文章这么写说老师你有养虾吗？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呢，家长很好奇的来问我，然后我就说哦，有啊有啊，以前我有养过水晶虾，很可爱哦，看着他们觅食的模样点点点点，我边说边回忆起当时还有我儿子一起养鱼和养虾的时光，却被家长突然打断，不是啦老师，我是说现在开始网络很流行的养龙虾。他的话呢让其他家长是一头雾水，我是没有想到这个家长如此的跟风，呵呵，这么的先进竟然在数位教养课里面会问到这么时髦的问题，在当时啦齁。我的专栏呢很少谈到过于时髦的事件，是因为很多时髦会退流行，几年后呢再看到这些文章也就不以为意了。可是呢我这一次的专栏，在那个时候的专栏齁，那一篇我说我倒可借这个时髦的议题跟家长好好聊聊背后要留意的一些事情，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社群掀起了养龙虾的话题，不外乎就是有一个程式会帮助使用者处理超过寻常 AI 的对话还有生成的功能，直接完成交办的事项，执行还有协调的功能，换句话说它俨然成为了代理人的角色，让使用者在下班的时间依然有人帮他上班。因为程式图案有一只红色龙虾，所以社群里面嘴来嘴去呢就形成了养龙虾这种的说法齁。当然这个议题到现在应该已经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你还没听过， Google 查一下，甚至问一下 AI 好了什么叫养龙虾，他会说说看。不过我们特别回来谈一个部分齁，这一个养龙虾的议题，明慧，你在那个时候有听过这个名词吧？
7: 哎，没有。
6: 你太专注工作，而且你的工作不容许你养龙虾。
7: 确实。
6: 你在想哈，有一个人他开始代理，
7: 嗯，
6: 可以代理你，也就是你看哦，你之前讲过啦，
7: 嗯，
6: 谈了一堆好多工作，好复杂，长官交办了很多事，你可能要一直做不完，
7: 嗯，
6: 然后你突然有个程式呢，你只要把你要做的事情 告诉他，
7: 对，
6: 喂给他之后呢，给他权限，他就会帮你做一堆的事，你就可以去做别的事了。这种事应该很乐意吧？
7: 嗯，很少，
6: 听起来很开心。
7: 很少但是就是会后，就是如果真的把东西都丢给 AI 代理之后，我会发现，如果是我啦，我自己会开始闲的发慌就是我觉得只代表我自己的立场，因为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所以当如果我真的就是我会很想要研究 AI 到他有一天真的可以取代我，但是如果他真的取代我之后，我就会开始去思考啊，我现在可以干嘛，我现在可以，我现在好像如果我的工作都被 AI 取代掉的话，我会不知道我现在要可以干嘛了，就是会有一种loss 掉的感觉。我不知道是因为是因为我的工作都跟媒体相关，或者是我生活就是有点跟数位离不开，也躲不掉所以就会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或者是会有那个恐惧在，如果真的是现在这阵子大家也会一直讨论如果 AI 真的取代我们怎么办，但是我后来就会发现其实 AI 真的帮得上忙的事情真的很多，但是其实我觉得最后抉择的还得是靠我们自己去下那个决定，就是他 AI 是代理没错，可是我们不能把那个决定权拱手交给 AI， 这样就会对，就会让人最后的那个意义也没了。
6: 听众朋友，你看，年轻人真的有年轻人的想法，不是都一面倒的觉得说我完全交给 AI 了，他还是有他的焦虑。到底我们还可以在焦虑过程当中做的一个代理与否？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继续提一些在文章里面彼此提醒的事情，尤其在数位教养议题下，还有跟我对面这位年轻人好好交流一下。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一个议题，大概我一段时间有机会就会借着节目来谈一谈数位教养相关的不同该留意的一些事情。因为我自己在我关注和我研究的背景里面，我非常在意数位教养，自己从传播圈和戏剧圈走过来，然后跨到教育，特别聚焦在家庭教育。在这个议题里面呢，我一直关心的是媒体对于家庭的影响性，从以前的电视对于家人的影响，到后来博士研究比较专注在整个数位科技对家庭的影响，我想有很多很多的面向。那在现今也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切进来，来谈到数位科技和家人的关系，有的是从心理学的背景，有的特别是从諮商或者是临床的角度来提供一些可以处理的一些介入的方式，有的当然是从纯科技的角度看看怎么样去增进我们 AI 变成工具的部分。那我这特别琢磨的是数位还有教养，因为自己学的是家庭教育嘛，面对教和养的议题，当数位是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如何影响我们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有什么样方法正确的认知上认知这个数位科技，然后真能之后由认知转成态度展现在行为面，那就是教养的行为。所以家长要好好的认识数位科技，然后也看看如何善用科技能够帮助我们的家。另外角度就是我很少直接谈管和控，因为我觉得管和控是一种技法的部分，但如何管，为什么要控，后面的认知概念比较重要，所以我常跨过管和控，而且谈的是善用，怎么用它，相信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然后用好的方法来面对。就好像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也常常就教于年轻人，跟我一起对话的是节目里面帮我录音的敏慧。敏慧，你在上一段特别有谈到，我觉得你的观察非常好，让身为老师的人觉得很开心因为你自己进到业界之后，你非常熟悉AI 之于现在的环境当中，我觉得不只是媒体是特别，那其他产业都需要 AI 这件事，它已经变成慢慢一种基础能力。可是如果我们就像你前面所形容的，如果你的生活当中包含到你在职业上面还有你的生活面都开始离不开 AI 以后，自然而然会产生很多的黏着度，让你觉得好像少了它就少了一半，突然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办，向左向右好像少了些什么。但如果 AI 可以帮你做很多事，你又很开心，可是很开心之后呢，如果它做的过多，开心开心到最后啊，我喜欢的事都是它在做，那我勒、
2: 真的
1: 我到底要做什么所以你看科技原本的发展是希望我们能够把一些很复杂太多太多琐碎的事情让它处理好，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做自己或者是过我们的生活，因为工作

0: 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嘛，
1: 没错。
0: 我们现在工作开始无限延伸，进到了生活面，甚至家庭各种场域都进去之后呢，你突然发现到说，哇，到底这个被完全取代掉之后啊，那个就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谈的数位分身，谈的一个切入点是说，像你刚刚讲的，你说很忙很忙很忙，其实就是因为很忙，所以数位分身这个议题就跑出来了。因为当有一个代理的角色，就我今天工作还是很多，可是我下了班之后我想要安静一下，所以那有人继续帮我上班，我何乐不为。然后是因为这样的概念，所以一直的兴起起来。所以当数位整个分身带领之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让很多的比如说自己开工作室要去接一些案子的人，自己做程式设计，那 AI 的分身都可以帮他做很多很多的部分。对，如果有一天你自己想做些什么的时候，也确实他开始觉得说 Hello名贵主人你要的东西跟我讲就好了，我都帮你搞定了。然后呢，
1: 就会我觉得就是要人跟 AI 的界限跟
0: 界限是
1: 跟限制，要就是要自己先定立好，就是你要用 AI 的人啦，用 AI 的人要先规划好你今天需要这个 AI 是到底为什么，就是可能那个所谓的起心动念，你要干嘛？我可能是我现在就是我可能现在需要 AI 帮我生一张图好了。
0: 嗯哼。
1: 可是你要生这张图，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听很多 podcast， 大家就是一些前辈们，他们可能都会用 AI 来协助他们工作，或者是。就是有些人可能会特别去训练一个 AI， 就是帮他们可能刺激他们思考或者是怎么样，我发现他们都会就是他们都会事先规划好我今天设训练这个 AI 到底是为什么，就是要先你
0: 不能没有想法你就去用 AI，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可是你有会发现到说有一些你的朋友或者是比你更年轻一点的学弟妹们或大学生，其他大学生，他们会不会常常也是我今天要写一个报告，我说我今天想要比如说生成一个图想要什么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说你帮我做个什么样的图，
1: 对，
0: 就也许他也是觉得他给了一个口令啦，就你帮我做一张什么样的图，他就嘣嘣就出现了。
1: 对，
0: 对，这种比例是高的。
1: 就是我会有观察到大家会去斟酌那个跟 AI 交流的用词，就会有一派是说要说请谢谢什么什么的，就是可能会他们会有自己的投射，会觉得怕有一天 AI 会什么什么攻占地球，所以要多说请谢谢对不起就是就会有一些
0: 就算攻占地球要很礼貌的说你好我准备攻占地球了谢谢，
1: 对，就是会有很多就是会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家会有不同的疑问，就是我今天用这个 AI 到底要怎么跟他交流他才会给我我最想要的那个方案，或者是我最想要的那个答案。但是我会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都会想要求快，可是忘记了 AI 其实是一个程式，就是你如果你就是架好那个架构，其实你只要讲一句话它就可以给你所有东西，但是就是要建好那个架构，就是对，
0: 就是那个架构等于就算是我们要用 AI 的时候会有的一些基本功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对不对？那所以你们现在年轻人都会去学那个基本功，对不对？你们是自学还是会花费去别的地方学？
1: 蛮多方式的，就是现在网络上很多的懒人包，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求快嘛，就会想要我现在就是要最快的速度学会这个东西，然后
0: 会不会绕回来就AI 你教我怎么样来建
1: 好像还真的有
0: 绕一圈又是 AI 帮他做了。 对，
1: 就是会蛮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家都会想要求快然后去用 AI， 然后最后发现这东西我好像要自己先顺过一遍我才可以问 AI，
0: 是，
1: 然后就会发现好像很多大家就是不是大家，就是我有一些自己的观察，就会觉得大家在用 AI 的时候会忽略了一些人的很基本的 技能，就是例如说审题啊、阅读啊、耐性什么那些，就会发现到底是 AI 把我们

0: 可能是我自己的性格是这样，或者是工作就是习惯了什么都要快，然后也不能出错。就是如果今天网络卡住了，或者是讯号不好，就会开始怪东怪西。就是但是其实就会回过头来后面去检视自己，可是好像是自己的问题，就是耐性没有了，然后又对，就是习惯了什么都要快，然后就会对就会这样。
1: 像你刚刚说的那个部分，从不只是他的我们的性格上各种改变，还有你刚刚讲到了你所看到你身边的一些年轻人，还有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今天特别如果再回来谈一个就是数位分身，当然是从我们一定是对 AI 有一定的黏着度，然后对它有极高的需求，我们才会进一步去思考那它还可以帮我做很多事。那它有个前提，就是今天我要使用一个所谓的 AI 的代理人的时候，它有几个面向。第一个要想的是说，我今天在用 AI 它其实就好像是 AI 它这个分身嘛。我那个文章里面谈到了几个值得思索的事，其中一个是分身的迷思，还有一个是权限的迷思，还有一个是真伪就真假的一个迷思。同样的，刚刚敏慧都从不只是 AI 代理人，是他谈的是一个普遍性，他的生活当中他的工作或者是平常工作以外的日常作息，还有你其他身边的一些朋友，好像还没到代理人这个部分的时候，它里面出现的迷思依然都很像。比如说我们这边讲了一个分身的迷思，分身呢也就是自己的 AI 代理人，它可以帮我们执行交办的任务，但是 AI 即便可以快速的分析产生最好的建议，但那所谓最好也是在可以搜寻的资料中它所做的一个选择，它没有办法考量真实情境中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刚也像敏慧那边也聊到的，我们最常见的，我把很多的指令给了 AI 会帮我做很多的搜寻，做很多搜寻完之后去归类，然后分辨完之后做了决定，这个决定放进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它是没有情境的，没有我们所处的真实情境。举个例子呢，因为有一些的情境属于人与人的关系，这关系牵扯到看似吃亏，但是日后是与关对方建立的一个信任感。我们想一想嘛，感觉我们好像在人与人之间谈一些事情， OK 好，你看起来表面上好像吃了亏，你这一次所谈的一些费用没有问题，一般来讲你一次可能5000块，这一次我3000， OK 没有问题。但是对方觉得说，因为这个时候我手头有点紧，我可以，你愿意帮我的忙，之后有机会我会加倍还你，但是我如果这个情境是交给AI 代理人处理的时候，他就所有最大获利者是他的分身的这个主人的话，我这样讲的话，他一定不同意这个事情，因为达不到目标，没有吃亏这件事情，所以后面产生的呢，对方的信任感也就慢慢的消失掉，人与人之间就不见了，我们只是在做事，怎么样利益交换，能够最达到最大化的一个利益，所以人的关系就慢慢消失掉。所以这个分身的迷失看起来多此一举，可是那种我们人与人之间这种多此一举，最多人的这个部分，才是我们在做事应对进退当中，被说能够真正帮助我们事业和帮助我们工作的部分，常常是需要人的协助，而不是工作的这个区块。
0: 没错，
1: 对，我发现到说这个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第二个东西我谈到一个权限的迷思，这份刚刚我们也有特别聊到，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可能班长有事，副班长就会来帮忙代理，职场上你自己请假，你职务代理人就会协助嘛。所以代理人的制度在于不因主责缺席而影响既定事情的正常运作，它合情合理，实属必然。不过 AI 代理人要进一步的考量开放，那叫权限。换言之，之前我们在谈到养龙虾这件事情， AI 代理人最大的一个琢磨点就是你要开多少权限给他。权限的意思就是，敏慧，你要把你的印章交给别人，印章交给他，对，他才能够帮你做决定，因为当你在夜深人静入睡，他还在做事情的时候，他所处的事情你要给他那个印章，他才能够帮你执行这个 email 发给谁，明天要敲谁，接下来要取消谁，这是他自己要做决定了。所以你给了他这么多，让他有足够施展的空间，然后

0: 进一步就是你希望帮他帮你做更多的事，你就要把你电脑里面很多权限资料都开给他。所以不单单只是个资上的问题，也会发现到一个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就是如果他在做事上出现了错误，到底谁负责？
1: 嗯，
0: 你印章给他，不是我，是机器，都是因为什么什么别人，没有这回事。你做了就这样子了，发生很多很多值得去思考的部分哈。听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在接下来时间，我要跟敏慧再聊一聊哈。除了这些迷思以外，他也我看看他之前有聊过一个真与假，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聊下去的，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一个迷思确实是面对 AI 的时代，进到了分身之后，有好多好多事情。特别我们来听听年轻人切入的角度，待会回来。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聊一个数位分身谁代理谁吼。当然要谈到刚刚所提到的数位分身就代理人角色的部分，我们要先回头来谈的就是我们已经在抓着 AI 不放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你也不要说你对 AI 好像没有特别去碰，你现在只要是 Google 去查一个资讯出来，可能 AI 都会先跳出来跟你讲说我做了一些资料，你就他在问你说你还想知道什么吗，你就不自觉的说哎，对耶，我怎么没有想到，你这个问题真好，就一直问问下去以后AI 在生活当中就不知不觉已经成为我们的另外一个真的我们叫不可或缺的其中一个部分。那今天议题只是说我们特别聚焦在数位分身，当然除了谈数位分身以外，就前面谈到的敏慧他自己所做的一些观察，一个年轻人的角度切进来看，在数位分身与否，是代理人与否的时候，好像人自己在用 AI 用到最后，你已经分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你还是 AI。 我觉得那个分身倒不是龙虾的问题，而是AI 已经完全跟我绑定在一起的时候，我现在的想法到底是我的想法还是 AI 的想法。我现在分身的意思只是说我多一个人在帮我做很明确要做的事情，而且那个东西是要付费的，他要取代我。好，然后做了很多，不要叫取代了，他说他是要帮我做很多的事。我们前面谈到几个迷思，一个是分身之间到底是分吗，然后缺了一个人的部分，另外一个叫权限，第三个我谈的是一个真假真伪的迷思。就像前面我这文章这么写的，如前面所说的，这一只虾龙虾它是从社群中很短时间就脱颖而出，这种充满神话般的故事还有灿烂的愿景，确实哦，你仔细想一想，在当时养龙虾这个议题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搞不清楚是什么，去查了一下发现到哇，它有一堆像神话一样的故事，多么的神奇，因为有它之后我无所不能，因为有它之后我帮了好多，甚至那些人出现所谓的龙虾教，意思就是说哇，这些龙虾他们还特别利用不同时间煮在一起，我想各自有各自的似是而非的一些故事就延伸出来了。我在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以前是编剧，我非常乐在角色和事件之中创造观众所爱的叙事情境，不用对这些情境负责，因为它本来就是戏剧，它重在娱乐。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剧能够火红的兴起某一个产业，后面隐藏的商机是不可数。所以值得我们静下来来想，何谓数位代理，代理的意义还有必要性，还有那些说的活灵活现的到底是谁，就躲在后面讲这个数位代理的这一些人到底是谁。当然他在某个面向来讲一定有它的前提，只是当它过于故事化过于神话之后，好像让很多人就觉得那我就做嘛，那我就用嘛，一用之后呢就产生后面很多很多的部分了。来，敏慧，我们回头来聊一聊，因为讲到了真和假，从这一集里面呢我发现到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正义感的人你觉得你不要骗我你跟我讲清楚的话我 OK，
2: 确实，
1: 可是你隐瞒了我觉得有这必要吗？所以真真假假在数位环境当中，你自己的观察呢，比例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2: 确实，就是 会有很多，就是因为觉得这阵子的资讯太多了，然后前阵子他们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两个主角他们结婚，然后网络上就会有一堆照片传出来，我就很兴奋，因为我是粉丝，我就很兴奋去看，最后发现都是 AI， 就是我会有那个啊干嘛骗我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现在的网络世界就是真真假假真的太难分辨了，就是会有很多可能很奇怪的影片，然后
1: 而且又很真，是不是？
2: 对，就是你会没办法去分辨，就是你看到它很怪，你会下意识的，我自己会下意识的觉得这到底是 AI 还是真的有这样发生？
1: 是，
2: 然后就会所以我以后还可以相信 AI 吗？就会觉得大家 就是现在的人可以用 AI 做到这个程度很酷，
1: 嗯，
2: 可是就会反而会更，我自己啦，会反而去更想要去追求那个真实的感觉，就是会不想要被 AI 取代掉一些人的情感的部分，就是可能对，
1: 嗯，那你自己呢？我想说你自己的经验，你会觉得怎么样是比较有一个、真实的部分？
2: 就是会有时候可能因为我之前是新闻产业嘛、嗯，就可能有时候看到一条新闻跳出来，我会下意识先反驳，真的吗？
1: 哦，
2: 就是现在的新闻都很复杂，就是有时候看到一个消息，我自己的习惯，我会把所有的都看过一遍，然后再、嗯、因为大家各家的标题什么什么那些都不太一样嘛、
1: 嗯、
2: 然后
1: 你就把所有的各台的新闻都先看一遍，
2: 对、嗯、都先看一遍，然后再就是自己要有那个批判性的思考在脑里面、嗯、我要去查证这个消息到底是真还是假、嗯、我才可以相信。
1: 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各台其实都沿用一个假的、
2: 欸、我不知道
1: 不晓得，但至少确定大家都是讲一样的，
2: 就是
1: 差不多的，
2: 大家的用词都差不多、
1: 哦、是，
2: 然后你就是按自己的一些经验去观察到底谁讲的才是，就是多多少少都需要一些夸饰嘛，就是新闻，然后就会就是要自己脑中要有那个评断的界限、
1: 嗯、
2: 对、
1: 嗯、
2: 对。
1: 那你自己想想你怎么去开始养成这个分辨的一个能力？
2: 可能是从以前就养成的习惯、嗯、就是之前在就是太假消息太多了，就是以前有一阵子就是会开始去养成一个我要去检视所有东西到底是真还是假就是不能太相信网络上的是东西，就是有时候会是就是总有一些东西
1: 刚开始会相信，
2: 对对对，
1: 然后会发现、
2: 就是
1: 欸、怎么被骗，然后常常被骗以后就欸我为什么一直被骗一定有问题
2: 被骗太多次了对，就是因为之前自己会太容易相信一些网络上的东西，然后后面就是很多次去验证这个，我习惯性会很喜欢验证这个某些人的说法是不是真的是真的、
1: 哦、
2: 然后后来发现他骗我我就会超生气然后所以后面我就会我现在我不会这么容易相信一个事情，
1: 是
2: 就是我要自己去实验过，然后我要去真的体验过、嗯、我才会哦他说我是真的、
1: 嗯、
2: 我才会有那个感觉、就是、
1: 不过照你这样讲法，有时候我们看我们成人世界、哦、做家长的时候我们要彼此去想一想，很多年轻人在这样环境当中生活其实有他一定的辛苦度，我所谓的辛苦度是刚刚听敏慧这么说，他在他学得这个分辨能力之前是遇到很多的谎言，当然我觉得这个社会里面常常出现，这也不是当然我们不是希望孩子在一个象牙塔里面不会做分辨，都是我们帮他分辨要练习，但只是想说现在这世代当中我们这一代提供给下一代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污浊的环境，这种讯息里面一堆似是而非的谎言在里面的时候，然后我们让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当然一个是一步一步带，自己会去想到说在这个里面我们一步一步去陪的过程当中，孩子在什么样年龄层就拱手让他自己去琢磨，我觉得这个是要去思考的，所以我们才会提到说在不同年龄层你可以给他什么样的环境去思考，但另外东西就是刚刚敏慧所谈到的很多的分辨是因为我们叠过胶，但是我们如果一直叠胶那就要思考了我们怎么没有去长进、哦、这也是我们自己要习得的能力，所以敏慧他自己的个人经验就是他在每一次的分辨过程当中知道我摔过了几次，所以我接下来的事情是更加的谨慎，家长可以提醒孩子你自己在被叠教的过程当中是为何而叠教，然后你是被什么样的情境而叠教，你是被什么样的话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那些人可能 长期会出现一个警示，我同样情境同样就是我会自己会警觉、警觉之后呢会想到那可能有这几个部分的时候，那他就要特别留意了，以至于我后面查证， 然后可能查证不是当下，会也许过一段时间，但至少我要知道，以至于让我接下来能够被骗的比例是至少降低嘛。
2: 对，
1: 那换句话说的是，面对这个似是而非的数位时代，有这么多的资讯在身边出现，我至少能够去做一个分辨，慢慢累积出来一个思辨的能力。
2: 嗯，
1: 对，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没错，
1: 对，所以我们在谈到这种龙虾，谈到虽然龙虾只是一个我们节目当中切过来的一个议题而已，重点不单单是落在龙虾，而是当一个数位时代它开始开展以后，它一直告诉我们你没有它不行，没有 AI 就没有未来。我常常在讲座当中跟很多的家长和老师们交流，很多家长认同或不认同，但认同的比例开始慢慢高了。我只是抛一个话题而已，没有 AI 可能就没有未来。那更要思考的是，谁说没有 AI 就没有未来的？到底是谁一直给我们洗脑到没有 AI 就没有未来？你仔细想想，其实那是标标准准的产业语言。一个 AI 的产业告诉我们没有它就没有未来，它任何的产业帮助我们的工作能力变得更好，我觉得毋庸置疑。但如果它一直给的是一个愿景，那个愿景其实像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但还没遥远的时候，它用了一个产业转成商业语言，让所有的人跟着买单，产业希望大家都买单，他才会有更多的资金做他接下来的梦想，我觉得也蛮好的。但如果我们变成已经借着数位环境那个思辨能力丢掉了拱手交给那个产业，告诉我们那个产业没有他我没有未来，放掉了我很多孩子其实对于科技未必有那个高度的兴趣，或者对于城市对没有高度兴趣，甚至他不是理工脑，他是人文的，那我们都把孩子的兴趣丢一边，只告诉他你一定要会 AI。 没错啦，我们要懂 AI， 但是有多大能力我不晓得。很多人投入 AI 的产业去学了，从开始小时候到国中到高中到大学到研究所一路上学，有一天他被称为老 AI， 哇，也要被淘汰的。天哪，这个产业与日俱新，却是把我们耍得团团转，容许我这样讲，见谅。但是没有 AI 没有未来，绝对不能让产业来带领我们走未来。我们要去思考，谢谢他们告诉我们很多的愿景，但回到刚刚我们所聊到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2: 没错，
1: 人有那个思辨的能力。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常提的，我想我们的造物主给了我们一个人的价值，那个思辨能力是连接于一个人基本的智慧，他要花时间去沉淀。
3: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4: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哇，真的是来自于歌坛的大哥大，也是乡村乐界的超级老将，格莱美奖乡村摇滚传奇 Willie Nelson 2026年最新的作品 Dream Chaser 当中收录了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Fly Away。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不晓得大家认不认识 Willie Nelson，但是这位歌手对我的一个影响可能要回溯到国中时期，那时候的我们正是浸淫在所谓大量西洋流行音乐聆听的那样的一个岁月，一边学习英文一边听歌成了日常生活都会做的事情。那常常我们也会在听歌会被大人提醒说应该要好好读书，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听音乐，但我们也可以给个正当的理由，就是我边听英文歌边学英文啊。也就是在那个时间里，我开始听很多的乡村音乐，而 Willie Nelson 绝对是必须存在的一个名字。他有好多的经典好歌，好比说而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Always on my mind， 太多太多的经典制作可能一时片刻很难说得完。但没有想到现在九十多岁的他还持续在歌坛上面发光发热，更重要是持续的推出新的创作，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佩服的。今天在节目开始就要好好来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夏天才刚刚推出全新专辑的 Willie Nelson 最新专辑 Dream Chaser 当中的精彩之作。那么现在听到就是专辑同名歌曲 Dream Chaser， 我想他真的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追梦人吧。

一个坚持走在音乐之路，用每一首歌唱出他对于人生的各种体会，这号人物就是我们非常佩服的乡村乐界的大哥大威利·尼尔森。我们所介绍的是威利·尼尔森，今年已经93岁喽，但他持续发表了全新的创作。这套作品呢是美国地区5月份发行，而在7月底的时候呢，台亚版也来到台湾地区哦，很值得大家有机会一听再听。The Arts Desk 这个艺术评论啊，其中的评论家 Tim Cumin 啊就说 ，Dream Chaser 是一张啊完美无瑕、令人听到心情很愉悦的专辑。尤其在这评论当中，就特别强调了威利·尼尔森歌曲的创作质量啊。每个人都认为这位老将的作品是一如既往的敏锐、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常感人的。而另外一份乐评者就是来自于 Hot Praise 的 Ed Power， 他认为这张专辑运用了威利·尼尔森自己非常熟悉的风格，以扣人心弦、苦乐参半的方式探讨了人生、衰老以及未来。93岁的威利·尼尔森跟其他同龄的朋友当然有不一样的选择，可能有时候你会听到他自嘲啊，即便他想要找同龄的朋友，但是也不好找了，因为大家已经一一去天堂了。另外的一件事情是，他并不选择好像坐着等待最后一天的到来，而是他每一天只要能唱、能说故事、能够发表他的作品，他就会尽力的去做，因为他真的觉得还有好多事想要来做分享。我想他依旧有非常清晰的一个思路，弹起吉他唱起歌来仍旧是铿锵有力啊，这也是让我们极其佩服的。接下来听 Willie Nelson 最新的专辑，接着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After All。

连续送上两段歌曲，都是来自 Willie Nelson 最新的专辑 Dream Chase 当中的选曲哦，包括了 After All， 还有刚刚这个比较偏乡村抒情的 Developing My Pictures 哦。我记得在几年前曾经报道过 Willie Nelson 在好莱坞露天剧场的90岁的音乐会，当时的确有不少人以为他在欢庆90岁生日过后呢，可能会逐渐的退出歌坛，或者说放下在舞台当中的一些表演了，毕竟年纪真的挺大了。但是这几年仍旧看到 Willie Nelson 呢，活跃在舞台之上，在各地方进行音乐节。嗯，他就说他还没有活够，他还想要继续的唱歌。当我们很开心，他依旧是活力十足的。说到这个 Willie Nelson， 给许多人的印象啊，大概都是一身老嬉皮的打扮啊，而且唱着比较 traditional 的美国乡村歌曲。不过真的不能够小看这个阿公哦，他对于美国流行音乐的贡献呢，的确是有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早在1970年代，他加入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之后，就跟当时许多优秀的音乐人合作了各式各样的专辑。早年的合作伙伴叫做 Waylon Jennings 啊，当时他们的一套作品叫 Wanted， 而他们带出来的一种音乐风格虽然好像比较偏乡村，但是又不是那么所谓传统的 Nashville 的乡村音乐的标准，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的音乐叫做 Outlaw Country 啊，就是有点乡村但又不是那么典型的乡村。而他们把这个称为是 Outlaw Country 的乡村音乐的一个风格打开之后呢，没有想到意外的创下了精彩的销售成绩，成为了第一张获得白金唱片肯定的乡村音乐专辑，就是他们在1970年代推出的这张 Wanted 啊。那这样的一个成绩也促使着乡村音乐的创作在那个时间朝向更多元的一个发展。那除了在音乐上面成就，我们只是简单提了一个事件之外，那在音乐之外的一个 Willie Nelson 也是非常令人佩服的，像他关心很多的社会议题，好比说他是一个长期关心美国农业发展的歌手啊。记得在1985年由他发起的一个关心农场的运动啊，那么进而所规划的慈善音乐会是80年代流行乐界所谓慈善演唱会的代表性的一个存在，所以他真的是透过自己的影响力以身作则，除了呼吁大家要重视的一些人道的议题，生活的各样的一个议题，他也用自己的敏锐的观察之眼持续的用歌给记录下来。接下来这首曲子是 Wonder What I'm Gonna Do。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先来送上现年93岁的 Willie Nelson 呢、在2026年的此时此刻，仍旧发表了全新的全创作专辑。这样的一个创作丰沛的能力、活力，还有很多对于议题的一个观察、具体的展现等等，真的是让我们非常佩服这位大哥大。他的 Never Give Up 真的就像是他的专辑的标题一样，他始终是为着音乐而成为一个追梦者这样的一个姿态啊。最新的专辑 Dream Chaser 啊，那说到了 Willie Nelson， 我们都知道他当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家，是词曲作家，同时他也是个演员，也长期关心各式各样的社会议题。那他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一种所谓叫做 Outlaw Country Music， 这中文翻译叫叛道乡村音乐，就是离经叛道的这两个字，叛道乡村音乐的标志性人物。那所谓的 Outlaw Country Music， 叛道乡村音乐，是在1960年代晚期发展起来的一个乡村音乐的流派，也因为他一开始展现的方式啊，对当时比较传统保守的乡村音乐提出了一些影响，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些抗议。所以因为有人抗议吧，或者是说他们觉得做的不太一样，所以干脆就有人觉得他们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乡村的乐种啊。但没想到这样的一种离经叛道，没想到这样的一个新的创作的或是表现表演的思路，获得了当时许多乐迷朋友的一个肯定，使得这个乡村音乐后来发展是更加多元化了。而回顾早年的 Willie Nelson 啊，曾经是一个广播电台的 DJ， 也在1962年就发表了他个人的一张专辑，叫做 And Then I Wrote 啊。不到了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的确对于当时 Nashville 这个被称为是音乐重镇的地方所发表的一些歌曲不是那么满意。他觉得过去的 Country Music 好像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就转向所谓的 Outlaw Country Music 的一个创作。随后他所发表的作品真的是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同时也受到乐评极高的一个评价回应，慢慢的就促使着 Willie Nelson 成为了乡村音乐界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当然这么多年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量产型的歌手，他持续活跃在乐坛啊，每一年都有专辑的一个发行啊。那今天我们所提到 Dream Chaser 虽然是他个人的第79张专辑，但是他所参与过的可能是合集或是 duet 的形式，或者是音乐上面的改编的，像其他的这些作品他可能亲自参与过的录出就已经150多张以上了。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歌声，他的吉他弹奏真的是经由时间的淬炼带出了那种沧桑的声线，当然也说出了时间与梦想跟人生是怎么样可以来做对话的。这张 Dream Chaser 在5月下旬的时候在美国推出，就获得了非常精彩的销售榜的成绩，在英美都有非常不错的成绩啊。那么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有个很可贵的一首歌，就是他跟另外一个也算得上是老家伙，当然讲老家伙有点不礼貌，但是也是另外一个摇滚界的传奇，他们一起合作。这位人物就是 Bob Dylan 啊，当然他们彼此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熟识了据闻他们这次再次合作是暌违33年之后太了不起了吧。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两位传奇人物他们是如何透过 I Can't Read Your Mind 来说出他们对于人生的体会，就是 Bob Dylan 跟 Willie Nelson 一块创作的歌曲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江音 Love 林木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蜻蜓音乐，今天来一点复古情怀吧。我们刚刚所介绍的是他的歌声已经陪伴了一甲子的朋友走过了非常独特的岁月，就是威雷尼欧森这位老将啊，在2026年持续的发新专辑，他已经93岁了。而最近我也发现到啊，现在已经90岁的一位歌手英格伯汉普丁克在中秋节的时候呢，要来到台湾开演唱会。我真的很佩服他，90岁然后可以做世界巡回，更重要是他还是持续的唱歌，在歌里面带出那种令人觉得很温文儒雅的或者是很深入人心的抒情歌喉。我们来回顾一段 Ingeborg Hamptink 在1967年的时候就推出的时代经典 The Last Words 啊。那这歌是由 Barry Manson 以及 Les Reed 一起所写的歌，在1967年推出之后是大受欢迎。歌里面大概就是说到了有一位男子呢，在舞会的最后一刻，他有机会跟他所喜欢的女孩一起跳舞，并且 fall in love 啊。虽然后来恋情是无疾而终，但是那个旋律、那个回忆永远存放在心中。这首 The Last Words在舞会相当盛行的那个年代，常常被作为是全场最后一首曲子来做播放。我们就来听 Ingeborg Hamptink 所诠释的 The Last Words。

超级经典的西洋金曲，1967年就推出的 The Last Waltz， Ingeborg Humperdinck 时代的经典之作啊。那就像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国中时候呢学英文都会借由听西洋流行音乐来加强自己的英文能力，我觉得美其名是这样的说法了，但是私底

吓得我当然也因为非常喜欢听音乐，所以就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可以边听歌然后再边练习英文。说到了唱出了 Last Waltz 的 Ingeborg Heimerdinck 现在90岁了，但是他依旧在全球做巡回演出。之后被称为是西洋乐坛传奇代表人物之一的这个巨星，他以优雅的浑厚的以及宽广音域而闻名在乐坛。1967年他除了有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 Last Waltz 是受到欢迎的，他的第一张单曲其实叫做 Release Me 啊，也是让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其实这首歌曲的出现呢，对当时的排行榜引发了一些动荡，因为在那个年代常常在排行榜第一名的、第二名的、第三名大概就是 Beatles 吧。那 Beatles 有几首经典之作，像是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或是 Penny Lane， 这时代金曲当时都是排行榜的第一名。他们已经登上冠军单曲榜有11周的一个时间了，但是后来因为出现了 Ingeborg Heimerdinck 的这首 Release Me， 他们只好退出冠军宝座。很少有人能够赢过 Beatles 的一个在排行榜上面的位置，而 Ingeborg Heimerdinck 真的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成绩。这样的一个排行榜的成绩其实就奠定了当时还算是挺年轻的 Ingeborg 他在西洋流行乐坛的不朽地位，也让他的歌手生涯不断的创下新的记录像是他现在可能全球的唱片销售量已经累积超过 1.5 亿张了。而他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早就已经获得格莱美奖还有金球奖的一个肯定，也早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星星。2021年他还获得英国皇室颁发大英帝国的勋章给他，以表彰他在音乐界的卓越贡献我想今天我们就来回顾几段 Ingeborg Heimerdinck 他的精彩之作，当然要来听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歌可以打败 Beatles 的排行榜金曲。我们就来听这首 Release Me。

不论是歌声或是编曲啊，好像封存了在50年代60年代当时的一个整个社会的氛围。我们虽然离那个年代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音乐总是把我们抓回到某一个时空背景当中，让我们可以身临其境。即便你好像没有经过那个年代，但是也许透过了歌声你会有一些想象。1967年就出现了这首歌 Release Me 啊，当时主唱者 Ingeborg Hamdink 也因为透过这首歌大红特红，甚至他的歌还打败了当时盘踞在排行榜冠军相当多个礼拜的 Beatles 呢。出生在印度的 Ingeborg Hamdink 啊，他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吧啊。那其实他的父亲有着威尔斯血统，妈妈有着德国血统啊，他也是整个家庭当中十个小孩里面年纪最小的小孩。他出生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属地，所以他虽然经历了所谓的印度的一些文化，但是所经历过的各种的教育是偏向英国的一些思维的。而在他十岁的时候呢，他们全家就搬到了英格兰中部的一个小镇。那小时候的他呢，就喜欢跟家人一起唱歌，原本只是在家里唱和声的他，无意间发现自己的歌好像跟其他兄弟姐妹唱起来不太一样，他有高亢唱腔之外的温柔音色，而这样的一个发现呢，就激起了他对音乐的兴趣。17岁的 Ingeborg 开始参加歌唱比赛啊，并且在1959年有机会发表单曲，但是一开始的单曲反应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回响，甚至那之后他就罹患了结核病啊，在那个年代结核病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存在啊，甚至让他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唱歌，那个恶劣的健康状况啊，甚至差点毁了他的歌唱生涯。而后来有个转折，就是他在1965年他遇见了传奇艺人 Tom Jones 的经纪人 Golden Mills 啊，那这个 Ingeborg 在 Golden 的建议之下取了一个新的艺名，就是后来我们所提到的这个 Ingeborg Hamdink。那这其实是一个德国歌剧作曲家的名字，不晓得为什么 Golden 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就希望他可以取这个艺名。而就在更换艺名之后，这个 Ingeborg 有机会跟 Decca 唱片公司签合约，也慢慢的打开了他在乐坛的知名度。那个年代一起走红的歌手有谁呢？还包括了这个大家也很熟悉的 Elvis Presley 啊，他常跟 Elvis Presley 一起唱歌，后来也跟 Elvis Presley 一样成为了风靡全球的巨星了。接下来回顾他的几段经典歌曲，接下来两段旋律肯定是大家所熟悉的，包括了有英文歌名为 Our Song 的这个 La Paloma， 还有大家更熟悉的，因为它是广告金曲了，就是 Quando Quando Quando 哦。我们来听 Ingeborg Hamdink 的精彩歌声。

0: Bueno.
1: 这首 Quando Quando 啊，真的是出现在不同的媒体当中。那所谓的媒体，可能是电视剧，可能是电影，可能是广告，可能是你车上收音机里面所传出来的乐声。这样的一个向爱人诉说情感的拉丁风的作品 Quando Quando Quando， 这很重要的一个版本之一，就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Ingeborg Hamdink 所带来的一个诠释。被称为是浪漫歌王的英国经典流行歌手，在长达数十年的音乐生涯当中获得超级多奖项的肯定，而且他唱片销售量早就已经破亿啊，也缔造出许多脍炙人口的隽永金曲啊。我想不同世代的听众朋友或多或少都曾经听过他的一个歌声，而其实如果你有机会回顾他不同时期所发表的录音作品，那在一些录音环节里面可能会结合非常细腻的管弦乐的编曲，有时候是加上了爵士大乐团的伴奏，这些非常美好的乐声再结合他开阔深情的嗓音，总是带出一首又一首隽永的这些西洋经典的情歌。而这位超级唱将今年五月份迎来90岁的生日，而且就在中秋节的这个时间点，他要再次的开启全世界的巡回演出，并且要来到台湾来举行 Ingeborg Hamdink 不朽传奇2026年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台北站哦。哇，我想朋友们真的可以把握时间了，这次他会来到他过去也曾经造访过的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来进行演唱，不妨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歌坛的常青树啊。其实在70岁时候的这个 Ingeborg Hamdink 他曾经许下一个愿望，就是要当国际乐坛永远的常青树，他真的是说到做到了啊。现在90岁的他依旧活跃在舞台之上，那他就透露着他所谓冻龄的秘方，他的秘诀就是永远保持着对舞台的热情。他也认为他现在的心情跟半世纪之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每次站上舞台他就感觉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活力，他希望他可以不停地唱下去。曾经来到亚洲演出的他也分享他非常喜欢亚洲的观众朋友，因为总是很热情很温暖。我想把一生的音乐底蕴都奉献给舞台上的他，他的现场舞台魅力真的是所谓西洋流行乐演唱会的现场教科书，在90岁高龄依旧可以引吭高歌哦。我想朋友们真的不要错过他来到台湾演出的活动消息了。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这首歌曲是 A Hundred Times A Day， 希望这隽永的情歌陪你度过精彩愉快的每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再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2: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家音Love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可能一生像我们人本来都一错法眼，不过上帝教授本来都一年四季看不同的变分，因蓝天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4: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伯记28:14，深渊说，不在我内。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说，我所需要的是海洋，我就到有海洋的地方去。但是海洋说，不在我内。海洋并不照我所要的给我成就。于是我说，高山一定会使我得到安息，我就到有高山的地方去。我清晨醒来，前面立着我所渴望的高山，但是高山说，不在我内。高山又不能使我满足。我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所需要的乃是神的爱之海和真理之山。深云说，智慧不在它里面。是的，智慧原本不像珍珠、黄金和宝石那样多。唯有基督是智慧，是我们最大的需要。我们的烦恼，只有基督的友谊和爱能安慰我们。你没有办法把老鹰扣留在森林里，你就是替它聚集一群最美的小鸟在四围歌唱，就是给它在最大的松树上安放一根漆木，就是差遣有意的使者带着最美味的珍馐给它，都不能动它的心。伸展翅膀，放眼绝壁，它喜欢飞往它自己的老家，磐石、风雨和瀑布之中去安息。人的心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永久磐石，就永远得不到安息。我们的老家乃是天家。经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亲爱的朋友，以基督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永久磐石，在他的爱和救恩中得到喜乐与平安。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2: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听完之后再欣赏奥国19世纪著名作曲家普雷耶尔的C大调长笛协奏曲，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在1717年，韩德尔32岁那一年呢，他由于得到了一位富裕商人千朵斯公爵的赞助，得以居住到伦敦近郊的宫殿。相对于当时伦敦歌剧圈的喧嚣啊，这所宫殿就像绿洲一样的清新。于是韩德尔呢就为这个宫殿的小型乐队还有公爵领地的圣劳伦斯小教堂啊，在1717年到1720年之间一共写了11首圣乐颂歌，学术界通称他们为千朵颂歌。这些圣乐颂歌啊，都是由韩德尔他亲自挑选圣经诗篇的经文来谱曲，然后用音乐来配合经文的气氛跟精神内涵。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是第7号千朵颂歌。歌词来自圣经诗篇第89篇的第1节5到9节、12节、15节、16节还有18节，经文提到，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世世代代用口传扬你的信实。经文又提到，耶和华诸天要称颂你的奇事，在圣者的议会中你的信实也要被称颂。经文又提到，因为我们的盾牌是耶和华，我们的君王是以色列的圣者。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求神按他的信实施慈爱。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圣乐名指挥 Harry Christophers 指挥16人合唱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圣乐名指挥 Harry Christophers 指挥16人合唱团所演出的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歌词是来自圣经诗篇第89篇，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求神按他的信实施慈爱，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普雷耶尔的 C 大调长笛协奏曲。普雷耶尔他是1757到1831，一共74岁人生，奥国19世纪著名的作曲家。普雷耶尔他早年在 Action State 追随海顿学音乐，前后有五年。1789年他32岁时候担任法国史特拉斯堡大教堂的乐长。1795年他38岁时候成为法国巴黎的音乐代理商，还成立了钢琴工厂。普雷耶尔他本身是相当多产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包括有交响乐、弦乐四重奏、管弦乐，还有器乐曲等等。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普雷耶尔的 C 大调长笛协奏曲，是1797年他40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这首曲子原本是单簧管协奏曲，两年之后再出版了这一首长笛协奏曲，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乐章洋溢着法国风味；第二乐章缓板，乐章洋溢着捷克风味；第三乐章轮宣曲甚快板，乐章洋溢着维也纳的风味，并且火花展技。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目前最当红的明星长笛家帕胡德独奏长笛，安托尼尼指挥瑞士巴塞尔室内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19世纪奥国著名作曲家普雷耶尔的 C 大调长笛协奏。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目前最当红的明星长笛家帕胡德独奏长笛，南童妮妮指挥瑞士巴塞尔室内管弦乐团所演出的19世纪澳国著名作曲家普雷耶尔 C 大调长笛协奏曲。今天这位长笛家帕胡德 Emmanuel Pahud， 他今年50岁，来自瑞士的日内瓦。他6岁启蒙学音乐，1990年、由巴黎高等音乐院第一名毕业之后，继续追随长笛大师 Nicolai。 1992年他赢得了日内瓦长笛大赛12个奖项之中的8个，之后呢就陆续担任过瑞士巴塞尔广播交响乐团还有慕尼黑爱乐的长笛首席。22岁那一年他跳槽柏林爱乐，不久呢就担纲长笛首席的重任。2000年的时候帕胡德曾经离开柏林爱乐，但是2002年呢、又重回柏林爱乐继续担任长笛的首席，目前他仍旧在这个位置上。2009年呢、他曾经获得法国政府颁授文化勋章。一般来说帕胡德的演奏啊是以珠圆玉润的音质还有高贵的表情最为脍炙人口，所以有许多重要作曲家为他谱曲。帕胡德他除了随柏林爱乐来过台北之外啊，也多次来台北还有台中演出独奏会，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平安的主，感谢你到今犹原听阮顾念阮这块土地百姓。在这个特别的季节里面，有最多人需要平安，因也在敲催平安。主啊，恳求你赏赐给因属天的平安，给因无担心，也无惊吓。也恳求你伫个十字架顶所成就的救恩，会当临到这块土地所有的百姓。主啊，恳求你圣灵来感动人的心，因带人来敲催你，明白你这位各真各活的主，得到永远的活命甲丰盛平安的人生。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甲活命，找到你，就找到伊人生的意义。感谢你听我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

0: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104.3 Go Go Radio。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爵士也想要来跟大家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分享 Miles Davis 的音乐哦。Miles Davis 绝对是哦，没有之一哦，就是他哦，整个爵士乐有历史以来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位音乐家哦。那他从18岁哦认识了 Charlie Parker， 开始接触所谓的当时的咆哮爵士乐之后呢，然后他就开始进入咆哮，很快他就开始推动了酷派，他后来就推动了所谓的 fusion， 然后甚至 free jazz 都有他的脚步哦，一直到他过世哦，每一个时期的都有他在当领头羊，当大家跟上脚步的时候，他就又很快又到下一个创造风格了，而且他的风格是大转变哦，不是说一点点，是完全不一样。你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象一下，好比说我们讲 周杰伦好了，周杰伦有一个他的风格的作曲的，对吧？可是从他一出道到现在，一听就是周杰伦，好，可基本上都是周杰伦，你并没有听到他哦，他突然来一首歌跟他过去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他只是他很厉害，他用他从年轻到现在的出道二十多年的时间，他可以一贯保持他的风格。可是今天 Miles Davis 不是 ，Miles Davis 可能十年就换一个，十年不到又换一个，而且他一换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哦，这点非常不容易哦，在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特质哦。那我觉得跟他，我刚还在播节目之前，我就在查他的资料嘛，我就跟我太太在聊，我们在猜他什么星座，我就说他大概是双子座，有好多好多的面相，果然哦，今年是他的100周年名单，他在1929年出生，哪一天？5月26号，双子座。我们来听他在很年轻的作品，我们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听哦。这是他当时他本来在茱莉亚音乐院学习古典的小喇叭，帮他打下了非常非常好的基础。但是在同一个时间，他遇到了 Dizzy Gillespie、Charlie Parker 这些当时美国最前卫、最强大的年轻一代的音乐家的时候，他就发现 OK， 我也要玩这个 Bebop， 我不要念玩古典音乐了。后来他就选择休学啊，就不念了，茱莉亚不要了，他就开始跟着 Dizzy Gillespie 学习啊，然后跟着 Charlie Parker 一块录音。我们就来听哦，当时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啊，这个当时二十岁都不到的 Miles Davis 跟着 Charlie Parker 一块来录制的作品，里面就已经展现非常非常惊人的技巧啊。我们来听的这个曲叫做 Coco。

0: 很厉害吧？啊，虽然短短的三分钟不到，两分多钟的录音的作品啊，你就中间以 Charlie Parker 为主角，当时 Miles Davis 还是等于是他乐团当中的成员这样子啊。你可是已经听到 Miles Davis 有非常强大的这些技巧的基础啊，在后面只要轮到他出来，就算只有一小节两小节，他都不会怕哦，吹得非常非常好。我们现在来听一个稍微长一点的现场录音哦，在当时的音乐家成名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不是网络，当时还没有网络啊，甚至电视都还不是很普及，所以当时最重要的是广播节目、啊、我们来听到的是这个、等于是这个 Charlie Parker、啊、带着他的乐队当中包含了 Miles Davis、啊、上广播节目的时候在广播电台里头 live 的表演的录音、啊、这首曲子叫做 Chasing the Bird， 这个名字也刚好 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是 Chasing 就是追着要抓鸟嘛，要追着鸟跑的意思、啊、我们就来听这首由 Charlie Parker 带着 Miles Davis 演奏的 Chasing the Bird。
1: Charlie Parker, the All Stars, Chasing the Bird。

非常帅的曲子啊、哦！而且你刚听到这是 Charlie Parker 的曲子，叫 Chasing the Bird 啊、哦。在当年，我读了很多的这当时的这个记录啊，包括在当时念书的时候，学校老师都在聊，他们很多时候是没有谱的。当时很多音乐家，像我叫 Charlie Parker， 他今天想到一个旋律，他就用萨克斯风吹给你听，来吹这个，嘟嘟嘟嘟嘟嘟，他就吹给他听。然后你当他的乐团的，就要赶快把那个音找出来。然后 OK， 你背好了，走上台就上台了。或者进录音室的时候也是，哎，下一首歌长这样，来，我吹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来，赶快抓一下，好，再吹第二次哦，好，来准备上台，就一次两次，你就要把音符记起来、背起来，然后上台表演。甚至他的伴奏的和弦也是，哎，那边我要什么和弦，这边和弦，等一下这第八小节怎么样？哦，就这样讲一讲，可能谱都不见得有写，哦。这很夸张，我听到我是觉得很夸张了，真的非常非常夸张。然后当年的音乐家学音乐怎么学啊？都是偷听的，你也没有录音装置嘛，啊，你可能听到广播，你也不能把广播录起来，你听到广播听的当下，哇，就把它学起来。你不像现在，好比说你在网络上看影片，还可以放慢，然后转一个调，对不对？老师还帮你准备一个伴奏带。当年没有，好，甚至我看读到那个 Phil Woods，Phil Woods 是受到 Charlie Parker 影响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萨斯风手啊。他说他小时候怎么学音乐，他就蹲在 pub 门口偷听，因为他连进去里面听的钱都没有，他就跑外面偷听。啊，有时候还要被那个保全赶走，那小孩子不要挡在这里，走开。他就偷听听听的，回家就练习，很夸张吧？不是只练旋律而已哦，连里面的即兴演奏都要背起来了。当下听的当下就在背。好，不是我现在忙，请听众朋友哼一下我们刚才放那个曲子的旋律，都哼不出来哦。可当年的人就这样学音乐啊，当然包含 Miles Davis 真的很厉害啊。而我们刚听到的是 Miles Davis 刚出来的时候啊，就跟着 Charlie Parker 啊一块录音一块工作。但他后来慢慢就找到自己的路线，甚至他开始发现 Charlie Parker 这些人实在是太不可靠了。因为 Charlie Parker 虽然很天才，但他其实在生活上是一个怪怪的人，包括他吸毒啊，所以他的精神状况很不稳定。后来 Miles Davis 开始有自己的乐团，找到自己的年轻的伙伴，跟他同辈的一块在组他的乐团，有四重奏有六重奏啊，然后都开始 也走上他的自己的创作。我们待会听他的创作，我们先来听他演奏原来的爵士乐的这些名曲啊，就变成 Miles Davis 的版本来听的这个曲子，叫做 There is no great love。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非常嗨哦！你刚听到这是 Miles Davis 他自己的乐团的一种录起来很有名的曲子哦，这曲叫做 Two Bass Hit 啊，两个 Bass 的碰撞啊。那当中你就听到就包含他之外，另外的非常棒的萨克斯风就是 John Coltrane， 他后来在他乐团当中就组成了乐团当中找到了几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音乐家哦，那算是被他带出来的音乐家非常多，当然包括你刚刚听到的 John Coltrane， 还有后来的 Kenneth Adderley， 甚至 Bill Evans Chick Corea 这些音乐家John McLaurin 这些人都是因为遇到了 Miles Davis 之后，跟着 Miles Davis 一块出名的。那你刚刚听到这个是他也跟他们的乐团演奏的作品，我们来接着来听一些他的创作，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曲子。不知道 我说的我不知道原因，但是也许这个曲子对Miles Davis 来说可能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当他过世之后，他的墓碑上面刻的是这首曲子的旋律哦。我其实有机会应该研究一下为什么，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来就来听这首曲子，这曲叫做 Sola。

大多数开始玩爵士乐合奏的、所以从你一个人练习到开始慢慢从小乐团的组合当中，这些都是必练的曲子、一定会经历过的、非常非常棒。那刚刚这首 Sola 的前面我们听到的是也是 Miles Davis 的创作、曲子叫做Sola、就太阳的那个太阳能那个字是，你要讲太阳能叫 solar power 嘛 ，solar panel， 太阳的 solar 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曲子 ，Miles 可能对他特别重要，还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啊，所以后来他过世之后，人家把这个歌词旋律都刻在他的墓碑上。我们接着来听哦，我们刚刚讲到，我这 Miles 对推动很多不同的时期啊，我们来听他后来对爵士乐中最重要的一个。大转变，在前面所谓的传统的标准曲目或是 bebop 不是他推动的、Miles 推动的第一个最大的重要就是所谓的酷派、酷派音乐，我们现在常常讲到 West Cool 或爵士乐都常常跟酷这个字连在一起、其实最早用这个词的就是 Miles Davis、他曾经有张专辑叫 The Birth of Cool 酷派的诞生，我们就来听这个张专辑里面的曲子、这个曲子是当时也很年轻的萨克斯风手叫 Lee Konitz 的创作，那经过乐团这个他们的编曲之后 Miles Davis 领军、这个曲名叫做 Bublicity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刚前面听到的是一个曲子叫 Publicity 啊，这是 Lee Konitz 的创作， by Miles Davis 收录在他的专辑 Birth of Cool 这张专辑当中，酷派的诞生。然后这张专辑也确实

推动了整个酷派的诞生哦。但下一张专辑才是把整个酷派推到了顶点的哦，那就是 Kind of Blue， Kind of Blue 哦，那就是有一点点蓝，或是一种某一种蓝哦。这张专辑很帅哦。那这张专辑据说我曾经读过一张文章，他说这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量最高的一张爵士专辑。就基本上所有的爵士老饕，所有的爵士爱乐者最后都会买一张这个、哦、那甚至这张专辑也出过不同的版本，一开始因为最早是黑胶嘛，后来开始有 CD。 那 我有在节目中我也讲好几次，我第一次买到的 CD 的时候我去听，我觉得好帅、哦、我都找不到那个音哦，他 Mazzy 用的音符好特别哦。后来隔一阵子又出了，又买了，又出了第二张 CD。 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第一张 CD 当时刚开始把黑胶转录到 CD 的时候，这个技术还不太好，说音没有调准所以可能转速还是什么的，从类比到数位化的过程有一些失误，所以后来出了一张正确调音版，然后后来甚至还有出所谓的整个数位的整个 remastering 重新混音版、母带后制版，我、哦、出了好多好多版本。我还曾经看过有那种很大一盒的，哇，整个 box set 里面连那些录失败的、没有收录 的 take 全部都收录在里面，然后整当时的照片记录、啊、所以反正 anyway 这是人类历史上很重很重要的一张专辑、啊、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它里面的曲子有些曲子太长了，我们今天都播不完，我们来播其中一首稍微短一点而且很美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Blue in Green、啊、如果你有学过这个水彩画调颜色就知道绿色怎么调出来，你要蓝色加上黄色，对不对？所以这首歌名很酷，它就是绿当中的蓝、哦、那这个曲子是由当时很年轻的钢琴家也被 Miles Davis 发掘的 Bill Evans， 被 Bill Evans 写的歌、哦、里面都用了一些不是大调不是小调的 音阶、哦、来创作。我们就来听这首 Blue in Green。

哇，很美很美的歌哦！你刚听到这就是，Miles Davis 他的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Kind of Blue》有一点点蓝，的这张专辑当中的非常美的曲子哦，《Blue in Green》其他曲子都很美，其实那张专辑非常美，好好听哦，我自己就买过好多次哦。那但是因为其他曲子稍微有点长哦，都有十几分钟，我们今天在节目里放不了。我就真的鼓励听众朋友有机会好好去听，光一张专辑就可以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很美的曲子啊，里面很多曲子很重要，包含 So What 啊这些曲子都是影响这所有爵士音乐家的啊。虽然到今天他都已经都已经是他的百年了，我相信再影响两百年都绝对还有机会啊。我们再来听下一个时期，我现在想要很快就跳到下一个时期，他开始推动所谓的 Free Jazz。那 Free Jazz 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开始把音乐的格式也打破，把调性也打破，来尝试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哦。但是不是为了作怪而作怪，而是因为想象力已经爆炸了，然后要把所有的想象力都塞进这些音符里面，然后产生作品很不同。 我想要就这样来对比，你就听到这个人有多么厉害，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声响哦。我们来接着来听的是他在后来一张专辑隔一阵子之后还推动 Free Jazz 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 Beaches Blue 哦。那这是很酷的很酷的一张专辑哦。那我们来听里面的一个曲子，这曲子就是当时他找的吉他手的名字哦， John McLaurin。

哇，很不一样的气氛的曲子哦。你刚听到这个曲子是，Miles Davis 比较 free jazz 的这个时期的很重要的一个曲子，叫做 John McLaughlin。John McLaughlin 是人名了，叫就是这位他当时找的这位英国裔的吉他手的名字哦。那我们在之前放这个 McLaughlin 的作品的时候，也有聊到这 McLaughlin 回忆哦，他说 Miles Davis 跟他说，你要弹的好像你不会弹 guitar 一样。哦，因为他们在追求新的声响啊，这个过程很特别啊。Anyway， 我这样接着放的乐曲就是让你听到同样的一个小喇叭手。你看，我们今天在这么短的时间，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头，你可以听到它有好多面向，它可以吹 bebop， 它可以吹 swing， 它可以创作出玩出完全不一样的所谓的 modal jazz 啊，这种酷派的爵士音乐，也可以玩这种非常实验性的 fusion 音乐哦。我们接着来放了一个最后一个曲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更酷。好，他到后期呢，他开始发现，哎，摇滚音乐起来了，他就跟上去。他不但不会觉得被人家觉得说，哇，摇滚音乐起来了，你们是老东西了；流行音乐起来了，你们这些爵士音乐变老东西。没有，他马上跟上去啊。他在他的世界巡回当中，他找来很多很不一样的音乐家，开始使用大量的电子乐器，包含电子鼓啊，电子鼓就是那种听起来是嘟嘟嘟嘟嘟那种啊。他就开始他完全不会有包袱，会说哦，我是爵士音乐家，我必须要用钢琴，我必须要用 double bass。他没有，这个人就是没有界限的，他所有东西都可以变成是他的作品，而且最后有他的味道。然后他也在他的小喇叭的麦克风上面加上效果器，去跟一些 keyboard 的音色去对抗，然后透过他的编曲跟创作，产生出不同的声响。我们来听他在最后的时期啊，他的 World Tour 就全世界的巡演当中啊，这些巡演的画面都很扯啊。你看到大多数的爵士音乐家不是在那种小酒吧啊，几百个人的，或者小音乐厅、剧院几千个人的，可是 Miles Davis 是在那种几万到十几万人的户外的那种摇滚音乐的场地啊，广场上、体育馆、足球场哦，在那边表演的，那玩爵士乐啊，厉害哈。我们最后来听的曲子是他当时改编 Michael Jackson 的曲子，这个曲子叫做 Human Nature， 里面邀请到他后来用的最后一位萨斯风手 Kenny Garrett 一块来玩。当时的 Kenny Garrett 只有20出头啊，23岁、4岁左右，只有这样子而已啊，非常非常惊人。我们就来听这首 Human Nature。那在这个曲子之后呢，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聊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一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一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一元钞票，但是他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前书13:11，既成了人，就把小孩子的事丢弃了。耶稣教导成人的时候，谈到小孩子的信心，而在哥林多前书13:11，保罗讲到了幼稚的心思。在一篇福音杂志的文章里，作者罗宾将幼稚的信心和童真般的信心做了个对比。幼稚的信心是：一、好基督徒不会有痛苦和失望；二、上帝要使我们快乐；三、上帝总是回应祷告；四、信心能帮助我们了解上帝在做的事；五、好基督徒总是坚强的。童真的信心则是：一、上帝用痛苦和失望使我们更好；二、上帝要使我们成为圣洁；三、有时候他的回答是不，或是等一等；四、信心帮助我站立在他的全能之下，纵使有时我们不明白他的作为；五、我们的力量来自于承认自己的软弱。重点是幼稚的信心是自我中心和不断的要求，希望上帝阻挡困难，使我们过着舒适的生活。相反的，童真的信心

是把焦点放在上帝身上，相信他让困境成为我们的注意，并且彰显他的荣耀。你的信心是哪一种呢？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圣经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三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保罗不但在活动的时候忍受试炼，在被禁的时候也忍受。我们在最剧烈的劳动下受苦，也许还站得住，但是到了放下一切活动的时候，被囚禁在牢狱中的时候，恐怕最容易失败吧。勇敢的小鸟在翱翔的时候能高飞直上云霄，忍受长途辛劳，但是在笼中的时候却只能垂头丧气，拍着无力的翅膀。你一定看过大老鹰被囚禁在笼中的时候是如何的毫无生气，垂着翅膀。不活动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个悲哀的景象，可是保罗在监狱中是另一面的生活。你要不要看一看他在监狱中做什么呢？他所望的不是监狱，而是监狱顶上的天，不是仇敌，但是仇敌顶上的天。我们看见他的书信签上他的名字，不是菲斯都的囚徒，不是该撒的囚徒，乃是基督耶稣的囚徒。在这一切事上，他只看见神的手，他看监狱为宫殿，所以监狱中布满了胜利的欢呼、赞美和喜乐。被强迫离开了所喜爱的工作，他设立一个新的讲坛，一个新的见证坛。他的监禁带给我们一条最甘甜、最有益的自由之路。他在黑暗的拘禁中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和亮光是多么可贵啊！保罗之后曾有好多圣徒入狱，十二年之久，本人约翰的口在培特福监狱中一声都不准开，可是在那里他却成功了他一生最伟大最佳美的工作。他写下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除了圣经以外，那是最被人诵读的一本书。他说，我在监狱中和在家中一样安适，我一坐下来就写，因为喜乐催促我写。那个奇异的梦照耀了无数疲倦的天路客。法国盖恩夫人也曾经许久被囚在监狱中，盖恩夫人心中的音乐也飘荡出了牢狱之外，驱散了人们许多愁苦和伤心。属天的安慰都是从寂寞中流出来的。亲爱的朋友，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盼望，盼望必将带来信心的胜利。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今天农历啊是7月15号。虽然说曾经有听众来信质疑说，哎，我们基督徒哪过什么农历不农历啊，哪信这些什么鬼什么神的节。不过所谓入境随俗，我想对于这些当地的习俗啊，不管您怎么不认同，怎么的排斥，既然身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总不能孤立逃避啊，是吧？所以说，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该如何处之，甚至啊，不要以敌对排斥的方式，以比较温和委婉的方式啊，来开导对方，使之予以改善，甚至啊，更可以进而予以认同。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像今天农历7月15也是民间所谓的中元节，我们看到在街头巷尾或者是一些公司行号啊，他们都会准备丰盛的酒肉祭鬼大餐，并且点香祭拜来安抚这些好兄弟，生怕啊稍有怠慢而得罪了他们。说到这些好兄弟啊，也就是鬼啊，我想很多人都很忌讳谈到他，很怕他啊。当然了，一般来讲，对于所有的生物而言，恐惧啊可以说是永恒存在的。而人与动物的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我们具有强大的意志去战胜强大的恐惧与困难。所以说意志力啊是非常重要的。曾经看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国王非常残忍，在每次处决死刑犯的时候，他都要想一些更新鲜的花招，他就这么引以为乐，而且一直是乐此不疲。有一次，有一个犯人被告知明天就要被处以极刑了，而行刑的方式就是在他的手腕上割一个伤口，让他流尽鲜血而亡。哇，你想哦，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这么一滴一滴地流着，一直到流干为止，哇，那真是多么漫长痛苦的煎熬折磨哦。这犯人一听可吓死了，百般的哀求，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做呢？当然啊，求也是白求，根本不可能通融的。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啊，这个犯人就被带到一个房间，锁在一面墙上。在墙上有一个小洞，刚好可以伸进一条胳膊。于是刽子手就把这个犯人的一只手啊从这个洞穿过去，再在墙的另一边，就像先前告诉他的啊，用这个刀子在他的手腕上割开了一个伤口，再在手的下边放了一个瓦罐来装流出来的血。结果啊，不一会儿血一滴滴的滴在瓦罐中，四周好安静啊，只听到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而墙这一边的这个犯人，他静静地听着自己的血滴在瓦罐中的声音，他觉得哦，浑身的血液好像都在向那条胳膊涌过去了，而且感觉到血流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快速地流向那个瓦罐。不一会儿，他的意志也随着血流去了。结果啊，他无力地倒下来，死了。紧接着，在墙的那一边，滴答声也随即停了。结果等到把他的手抽回来，哎，怎么没有伤口呢？也没有血耶，到底怎么回事？哦，原来啊，刽子手根本就没有割伤那个犯人的手腕，他只是用冰块在他手上重重地划了那么一下子而已，所以说哪有什么伤口，哪有什么血啊。至于说听到的滴答滴答的声音啊，其实是在刽子手身边的一个桌子上放了一个水瓶，是水瓶里面的水通过了一个特制的漏斗软管往下边的瓦罐一滴一滴滴下来的声音。妈，明白了吧？哎呀，原来哦，
只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让这个犯人杀死了自己。哇，你看哦，多冤枉啊，是吧？

还有一个小故事啊，挺有意思的，是说在一座深山里面有一个平和安乐的小村庄。有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个奇特的老爷爷。只见老先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升起了一把火，在上面放了一口锅子，然后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接着，哟，他又放了一些泥土在里面呢。哟，好奇怪，他怎么会放泥土呢？

然后他用一根棍子啊，在锅子里面不停地搅拌，不停地搅拌。真是好奇怪哦，他到底在干嘛呀？只见他搅着搅着，哎呦，竟然啊，从锅子里面跳出了一个一个的金块来了。哇，太神奇了！村子的人啊，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兴奋得不得了。老爷爷告诉他们说，这就是相传的炼金术。他说，只要把一些泥土跟水啊，在锅子里面这么搅一搅，再用火烧一烧，就会炼出金子来了。哦，就这么简单啊？哦，是啊。不过老爷爷啊，接着又说啊，当然了啊，还得搭配一个秘诀才成。哦，真的吗？啊，大伙儿立刻请求老爷爷告诉他们这个秘诀。经不住村民一再的恳求啊，最后老爷爷终于点头答应了。他一再交代村民说，你们在炼金的过程当中啊，可千万不要想树上的猴子哦，否则的话就炼不出金块来了。哦，就这样啊？啊，这么简单呢？没问题。大伙儿啊，觉得这很容易办到嘛。所以说，等到老爷爷走了以后啊，大家立刻就从村长开始，大家来试这个炼金术。村长他一直告诉自己，可不要想树上的猴子哦。可是越是不想哦，偏偏猴子就那么不断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哎呀，没办法，他只好放弃了，只好交给另一个人，并且一再地叮咛对方说，哦，可千万不要再像我一样老是想着树上的猴子哦。可是啊，就这样啊，全村的人都试过了，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炼出金子，因为啊，树上的猴子总是一直从他们心中，从他们的脑海中跑出来。各位朋友，由这个故事当中，您领悟到了什么呢？

有一次啊，马克吐温出去旅行，有一天他住进一家旅馆，半夜里天气很闷热，他醒过来以后啊，一直睡不着。在黑夜里，他想把窗户打开，可是怎么打都打不开，哎呀，真是弄得心浮气躁的。结果在一时气急之下，就随手抓了一只鞋子，把玻璃窗给打破了。这时候啊，他觉得呼吸到了好清凉新鲜的空气，觉得好舒服，于是很快的又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清早，他发现，哎呦，昨天半夜打破的竟然是一面镜子。所以说你看哦，很多事情其实都只是源自于我们心里的感觉而已。所以说怎么样来调整内心的感觉，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圣经上也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说各位朋友，可千万要好好的管住我们自己的心哦。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先知性讲论的查验。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地表明，圣经的启示与权威是不可以增减的。虽然我们相信现在教会仍然有五重职事，包括使徒、先知，但是不管是使徒或先知的讲论，都不会也不可能成为圣经正典的一部分，反而必须用整本圣经的真理、一贯的原则、脉络来查验，这是对先知性讲论的基本原则。当然不是用圣经文字表面有没有同样的记载来判断，而是用整本圣经真理的一贯与脉络来查验。另外，对先知讲论的层次，我们也必须分清楚。首先是人人都有可能受感说话，但内容通常仅限在劝勉、安慰、造就三方面。第二个层次是恩赐，有先知性讲论恩赐的人，他不是先知，但是透过操练他的恩赐会越来越老练成熟。第三个层次是先知性的侍奉，一群有先知性恩赐的人成为经常性侍奉的团队，比如在礼拜天会后医治释放的侍奉，但这样的人不能说是有先知的职分，最后才是先知的职分。这是有神呼召并受到教会集体查验跟肯定，目前在我们灵粮堂都没有正式这样的案例。除了内容的查验，对当事人灵命品格特别所结的果子更是查验的重要基础。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各方面都需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特别先知性的侍奉讲论更需要在这样的层次次序认知中进行，如此教会甚至神的国度可以安然安稳前行，迈向荣耀。当然对于偏差偏激，我们需要有智慧勇敢的处理，如此个人家庭蒙福，教会国度也一起蒙恩。总之总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规矩次序随时可以有智慧的调整得更好，所以人不乱来，教会就不会乱。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3: 我都不可能每项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一件事情。
4: 用爱才上司行政，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我所造我是我的恳求。
2: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昨天我们说到何西阿书的大分段，到了11到14章这个最后一大段，是在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彰显神是慈爱的。然后我们又读了第11章，它的内容非常符合这一大段的宗旨。如果能够从11章的11节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还有说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如果从这里就接到14章的4节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等等，那这是一篇多么恢宏壮阔又温暖人心的复兴大结局。可是圣经不只是文学作品，它是神的话。神所注重的不是文章的起承转合，文字优美，他是真的要医治他百姓的被盗之病啊。所以在这个中间的12跟13两章，神还有话要说，有事要做。那今天我们先读第12章，看看神还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首先第1节，他说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又把油送到埃及。这里这个吃风，当然第一个意思就是所吃的跟所追求的都是风，都是空虚，捕风捉影。那可是我们知道他前面是11章的12节，说的是以法莲用谎话围绕我，还有犹大呢也是犹疑不定。然后接到这里忽然说空虚，徒劳无功，这跳接的太大了，是不是很奇怪？然后又接着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这也是接不上啊。所以这里要用风的近一层意思，就是气呀、啊。它是指一种气味，那就是耶利米说2章24节说你是野驴，欲心发动就息风，然后起性的时候、啊、那就是说它交配期、啊、放在这里就是说你们就是像那种发情的母驴，追着去找亚述立约，然后又把油，就是以色列特产的橄榄油、啊、都送去埃及去拍他马屁，好跟他交配、啊，这话说的这么难听啊。然后还不止呢，他们还追赶东风，就是指沙漠的焚风，是会热死人晒伤人的，这个说对你们是有损无益的。到这里都是以神为第一人称，是神在说话，而下面2到6节就是先知发话了，他们叫做轮述，轮流的讲述。你看第2节说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行的报应他。你看这是第3人称来称耶和华神，是不是？这就很清楚是先知插话进来，对不对？而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将他们的先祖雅各带到这个将要复兴的信息当中来了。你看第2节，犹大是指南国，而雅各跟前面的以法莲一样是指北国，但是这里他把雅各一生的事迹都带进来。第3节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这个抓住脚跟就是雅各这个名字的本意，请参考创世纪25章第26节。然后说他壮年的时候又与神较力，这记载于创世纪32章22到32节。然后又说他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 这是指神化身为天使。那事实上在创世纪32章那里，神是以人的形态来跟雅各较力的。然后说雅各哭泣恳求，这个在创世纪没有这样说，可能是指雅各恳求神给他祝福的时候情辞很迫切。然后说在伯特利他又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这个很明显就是指雅各在旷野梦见天梯的事情，请参考创世纪28章10到22节。那何西阿在这里没有按照时间先后，就是纵论雅各的生平事迹，而且此处何西阿没有使用伯雅文这个轻蔑的名字，而是正正事事的在说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他一定是很心痛的在想着，这么神圣的地点，现在你们竟然把它变成拜金牛犊之地。然后第六节小结论，他呼唤百姓说，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然后下面7到14节一段是说百姓诡诈过于雅各，还自以为可以脱罪呢。其中7到11节又是神说话，你看他说以法莲是商人，这个字原文就是迦南人，是指百姓诡诈强暴，就跟那个擅长经商的迦南人无异。说他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然后第8节的以法莲说，那里意思是说百姓都以发财为荣啊，以为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罪。第9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这是只要赶他们离开现在所住的美屋华夏，再回到以前旷野漂流的日子，那也就是说他们会亡国被掳漂流。然后说是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这个大会是指祝棚节。那这是不是很讽刺？以色列人就是不好好的守耶和华的节期，弄得污秽淫乱，这是在前面9章第1节。那所以神才让他们再一次住帐篷，重过住棚节。然后第10节，我以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这可以参考希伯来书1章1节。然后11节，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这个基列在本书前面6章8节也提过，他的罪史上很多，离何西阿最近的一次是在列王记下15章25节，说基列的50个人帮助比加杀了前任的国君比加辖，篡了他的位。那他们可能都还自觉没罪，可是神记得很清楚。然后说人在吉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这个吉甲跟乱堆在原文是谐音字，那田间犁好的犁沟本来是要播种用的，而现在你们却把它塞满了偶像祭坛的乱石堆。然后12节以下到13章的第3节又是先知插话进来，他还在回忆前面雅各的事迹。他说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这个重复未得妻子来服侍舅舅拉班，那现在你们以色列人也是为了得埃及亚述的好处而卑躬屈膝的服侍他们。最后13到14节回想以前，说虽然神借着先知，这里是指摩西啊，保存了雅各的后裔，领他们从埃及上来，但现在你们以法莲大大的惹动主怒，他所犯的流血的罪必归到他自己身上，而神从他所受的羞辱呢，也要归还他，意思说他的刑罚难免了。这些话跳接得很快，这就是先知文学的特征啊，他的思绪飘动，但是他的内涵的意志是清晰明确的。所以我们先整理一下再回来。

0: 我们看见本书在十一章的美好爱歌之后，又加进来本章以及下面第十三章的许多责备。这不是说神又变脸了，而是为了不要让百姓的悔改都停留在那个六章一到三节的那一种没有认罪只想脱困的肤浅而虚假的层面，而必须进行的更深更强的修剪。唯有这样才能够在最后第十四章迎来百姓最真诚的认罪悔改以及神所赐的终极复兴。那么神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还是围绕着我们的三个主题式的大纲来谈呢、就是第一大点，罪行的类型在本章特别突出的表现了祖先咒诅的罪。就是初看之下，十二到十三章很像是前面四到十章的一个重复拷贝啊。他所指责的以色列的罪行还是拜牛犊、不敬畏神、外交投机这一些。那难道神是一个唠叨的老太婆，不断的算旧账吗？但是我们仔细一读，神在这一章里头不再只是谈当代的罪，他直接的就把时空都拉回到了始祖雅各，数算了他那个充满了抓夺、争竞以及计算的那个诡诈人生。这是为了要指出以色列那一种在埃及、亚述中间投机取巧的恶习啊，它根本是打从祖先就遗传下来的一种老雅各的基因，完全遗传在当代百姓的血液里，使得他们也是手里拿着诡诈的天平，喜爱欺骗。这是第七节。现在我们经常都是从初信主参加遇见神营会的时候，就会清理历代祖先的咒诅，是不是？因为许多我们的罪性是在家族里头代代相传的，所以我们好像也是不由自主的就重复着走上先人犯罪的路。以前这个主题饱受批评，我自己也曾经觉得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但是想一想，生理上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疾病或者体质是会遗传的，那为什么到了属灵的议题上就会说要探究家族咒诅都是灵恩派呢？其实不必反感这个词啊，耶稣基督胜过一切咒诅，是不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二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是不是？还有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四节也说，他们必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对不对？多么美好的应许，主基督必定带领我们攻破历代祖先的咒诅，赞美主。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我们看本章不长，但是它也包含了两种审判的类型。第一点是再学一次，就是在第九节，神发出了一个再筑帐篷的审判，他判决以色列人要重新回到旷野漂流的阶段，而且还很讽刺地说，这个住帐篷的日子将要如同在大会的时候一样，就是指住棚节的时候一样。本来住棚节是为了纪念以前在旷野中神用玛拿还有云柱火柱的恩宠眷顾，但是如今是百姓玷污了这个节期，变更为他们集体拜巴力行淫乱的一个荒宴的场合，完全践踏了神的美意。这是前面第九章，所以神就让他们重回他们过约旦河得地为业之前的荒凉岁月，而且这一次更是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邦，过着无资源的枯干日子。这形成了一个最强烈的讽刺。记不记得前面五章十五节，神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上帝的原处是恩典永流，恢复起初之爱的那个相遇之点，但是百姓所被迫回到的那个原处，却是再筑帐篷， 居无定所的那种坐困愁城。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啊，我们没有学会的功课，主就会带我们再来一次，回到原点，重修一次学分。这正如同先知约拿，他故意违背上帝的呼召，反方向逃跑上船，结果他在鱼腹中悔改之后，神就让那个大鱼把他吐回了所谓旱地上那个出发点，是不是？然后你去看，神对约拿所说的话跟原先一模一样，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这个中文十个字在约拿书第一章跟第三章一字不差，神直接带他回到原点再学一次。神很坚定，他的话从不打折扣，所以我们逃不掉，必须回到旷野再住帐篷。但是感恩的是，神也极有耐心与恩慈，他陪伴我们重学功课，使生命在琢磨雕削之中更上层楼。所以仍然是那句话，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赞美主。然后第二小点，还有一个审判的类型叫做对称报应。你看第十二节，那个一生都精明诡诈的雅各，神就让他遇上了一个更诡诈，甚至欺骗了他十次工价的那个拉班，就让他说未得妻服侍人，而且说未得妻与人放羊。为什么要连说两次？就是因为太讽刺了，是不是？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这种对称的报应正是神审判工作的一大类型。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诚实的看自己，就明白神确实是这样，总是会兴起一个更大更难缠的环境，或者更难相处的一个所谓恶人来磨掉我们的小聪明。所以真的越早止住自己的这些瞎折腾，我们越蒙福。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在本章也包括两方面。第一小点，神有着一个更远的眼光，就是照圣经学者推算，雅各的一生是活了147岁，这见于创世纪47章28节，年代应该是在西元前2006年到1860年左右。而何西阿的年代，从本书的一章一节我们知道他的侍奉期很长，经历过南国的四个王，也亲眼见过北国的灭亡。那我们就以北国灭亡的那一年，就是西元前722年来算的话，他距离雅各的出生相差1284年。在神眼中，他从以色列人的罪看到1284年以前，雅各出生的时候就抓着哥哥以扫的脚跟那件事，而且点出这个是同一个竞争、抢夺、诡诈、欺骗的根源。他的眼光真的是贯通千万年历史，而洞彻最细微的人心人性之深处。我想我们今天跟神的问题常常就出在这里，我们总是觉得神不听我祷告，不理会我的苦情，那是因为我们只看见眼前的遭遇，而神却是真正的纵观古今，俯察宇宙，只有他真正了解问题的根源，事情的始末。而我们呢，真的就是像瞎子摸象，这个人摸到一条腿，那个人摸到一根尾巴，所以才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应用呢？就是我们都来学习放下自己的道理，接受神的眼光，要看大看远，要松手，要放心。虽然不明白想不通，我们也仍然向主说，主啊，我信得过你，我知道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这是以赛亚书49章第四节。我也绝对坚信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是诗篇第16篇第二节。 更远的眼光是本章向我们显明的神宝贵的心意，感谢主。然后第二小点，神还要做一个更深的对付，就是在第八章我们就说过有一个神的审判类型是叫做徒劳无功，记得吗？我们就看到了他们所拜的偶像，所努力建造的坚固城都属虚空。而到了本章第一节就说以法莲吃风，就是吞了半天都是风，他吃也吃不饱，这当然就是徒劳无功。但是前面也解释过，吃风可能还跟耶利米书第二章的西风一样，是在形容野驴发情的时候顺着异性的气味急吼吼的去搜寻着送上门去交配。哎呀，采用这么刺耳的用语，辛辣的戳穿以色列人的真面目，就显示出本书到了这个末段了，第十二到十三章的指责都是比前面四到十章中的有着更深的对付。他除了指出以色列民的投机外交政策必将徒劳无功，还更指出那是谄媚外交，源自于他们骨子里头的淫乱基因。那这也就是神为什么必须让何西阿经历婚变再娶淫妇的原因。神要先知用自己那个破碎的婚姻，那个耻辱的经验，血淋淋的来告诉百姓说，你们的本质就是一场毫无廉耻恩将仇报的属灵行淫。因为神知道我们习惯用各种借口去垫平自己的良心，我们前面说过，因此不管那个话有多么难听，那个真相有多么的不堪入目，神都必须开动一个更深的工作，强行去彻底的挖烂、砍碎、暴露我们那个代代相传、掩耳盗铃的罪恶基因。他要逼我们这一块刚硬的心灵荒地，请看十章十二节，能够彻底的认清自己深处的那一份从家族遗传、从祖先咒诅而来的诡诈的天平，而终于能够转回头来，如第六节所说的，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而只要我们回头，就会发现那个灯火阑珊之处，我们的神仍然等候着我们，因为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更深的心意。赞美主。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十二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本章特别凸显了祖先的咒诅。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在本章包括再学一次和对称报应。然后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本章证明了神对我们的更远的眼光和更深的对付。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当我的心被搅动，看出自己身上那源自于祖先的咒诅，当我发现自己确实总是一次次的再回到原处，重复过往的错误，求你对我吹一口你生命的气息，让我能够更多的向你谦卑俯伏。主啊，我不怕你，我愿意你。
1: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2: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 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起，伊所做的一尽相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踮咧空中来相见面。咱今仔日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刷接咱对昨昏开始咧讲到山顶的驾驶，就是马太五六七三章真丰富的内容。咱先来看第一项，马太五章一节，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一坐落去，门徒话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善切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咱看到在这个山顶的驾驶中间内容的第一句，也是我们讲到八福八款福气中间的第一个，这来讲到心内爽向心灵善恰的人真有福气。我们在这个地方都会听到老师给我们提醒，就是每一个福气这个所在，伊是用即马中文来翻译的方法。那是原来伊咧讲的，是甲即款的一个惊叹号放头前，意思是讲福气啦，什么款的人？直接来讲到第三节，若要讲伊原来的。离间的原文是讲福气啦，心灵善切的人，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这是一个文法，希腊文啊，甲因这款讲话的一个表达。所以咱会当看到，敢那亲像咱要甲人讲福气的人。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主，是救主。咱会讲，你若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是你的主，你就是有福气的人。啊，若照原来这个登山部分，这个八福伊的文化是讲福气啦，你心内善恰，心灵善恰的人有福气。安尼，咱就会当知影后边每一个咧强调，拢是要讲着真实的福气。所以你会看到一挂老师咧讨论这段时咧讲真福，真正的福气，真福，真正福气。世间人有真多期待，真多愿望，求平安添福寿。诶，咁一生追求足多足多诶福，但是对伫圣经，对伫基督教信仰，要来讲到真正诶福气，即款诶福气，毋是干那你得到满足，毋是你得到足多，毋是你咧算你诶家里孙财产，你诶经历。有多少丰富，多少多，不是在那里。我们常常会听到人说，这个儿孙满堂，哇，很福气。但是后面都会加一句话，家家有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家家庭，大家家族，其实都有一个功课。所以福，福气，它原来你讲的是一款无受搅扰，生命中间有一款的安稳自在的喜乐，这个是真实的福气。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讲，耶稣讲话，和你这款的喜乐，这个喜乐是无人会当抢去的，也就是讲。无受外在的代志减少增加来影响你
心内的喜乐，无因为别人讲话，还是一寡无礼貌的行动，来影响着你迄款的喜乐，这是真实的福气。福气所讲到这款的喜乐，是因为你嘛经历过最最的痛苦、忧伤，甚至损失了后，你犹原还有迄款的喜乐。痛苦、忧伤是无法度妨害你，所以这款是真实的福气。在这个世界，你有足多代志，让你快乐，让你得到满足。财产你用得赚足多，哇，你真快乐。你的股票一直起起来，哦，让你看到足欢喜、足快乐。你的健康，每天有去运动、去健身房，你感觉这个健康足好，是一个福气。你有真多计划。真多理想在要跑走，也不过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一百年久忽然间就没去。

七十岁、八十岁拢无问题。所以，什么台北，咱就看到真侪的城市、高雄啊，多位嘛同款，真侪健身房造出来，这不是为了青年人来定，真侪拢是来针对六十、六十五甚至七十岁以后的。你若肯要来，伊就一个对一个，啊，有几节课，甲你教遮个物件安怎用，啊，然后互你一礼拜，你若至少来五天，啊，各款个器具你拢落去用，安尼训练，咱嘛知，毋是会当互你保持永远十年、八年一个肌力拢袂消失。所以拄啊所讲，做做即款个快乐，拢有伊个限制。但是基督徒因为踮伫基督内面所得到个平安，亲像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讲：恁踮即个世间有苦难，真正有苦难，但是恁通放心，因为踮伫我内面，踮伫耶稣内面会得着平安，迄是真实的福气，真实的喜乐。这是世间人无法度抢掉的。所以咱会当看到即马开始要讲的这个八个福气、八福，真正的指标就是伫遮。伊并毋是甲你画一挂理想，互你看到一挂敢若亲像真水的未来的愿望。伊是要讲到永远袂消失的喜乐，伫世界无法度甲你抢去。第一福伫讲的，就是心灵善切的人有福气。中文的圣经，咱一般的背讲，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唔是咧讲到心虚，会记得读小学时阵咧背金句，唔拄好，读最心虚，因为迄阵啊离间，八啊无做。虚心到底啥？就是咧讲，承认自己心灵贫乏的人。咱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予咱踮咧空中，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五章第三节，伫讲到心灵善切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个。咱拄啊特别伫讲到即个话句，是咧讲。福气啊，什么款的人？福气啊，这是真正有福气的人，就是心灵善切。以更加适当的翻译，是讲有感受，知影家己心灵善切、欠缺的人有福气，就是有意识到知影家己。欠缺，心灵实在真善切，所以这款人就是会常常去挖苦上帝。中文的圣经经的翻译叫做“虚心的人有福了”。一百年前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这个“虚心”就是。看自己的心灵是空虚欠缺，自己的心灵实在是无什么物件，甚至会当讲一无所有啦。所以，咱会当看到这个八福，伊用第一个来讲到这款的善恰，表示一个人伊必须要。工作才有通得到物件吃，也就是讲，敢那亲像咱咧讲的赤手空拳共款，一无所有。伊若一旦有一天无工作，伊就无通吃。如果伊若有家庭，安尼规个家庭都要剥夺。所以，这个善恰咧。讲的就是咧讲到这款啊劳动者做工的人，所以对伫这个所在，咱看到八福，第一个福，伊咧用的，就是咧讲到十对的善恰。真侪时阵，你想要靠家己的劳动做工来得到吃，阁找无机会啊！个无法度，啊，这款的善恰是一款啊，有影敢那亲像伫绝望诶中间呐。所以咱知影，当耶稣伫宣讲的时阵，因并毋是用希腊文的讲话，因是用阿兰语，毋是希腊语。即马犹太人有一款。特别的方法，伫用到这个善恰，伊是对希伯来文来转过来的，意思就是讲，拄开始的时阵真单纯，就是讲善恰双向。唔过过来会讲到，因为善恰，所以伊无影响力、无能力、无势力、无通挖苦。无帮助，啊，更加进一步，因为你无影响力，就会去予人糟蹋，予人吞打，最后就是咧讲到踮咧即个地面上，什么拢无，拢无通挖苦，对的安尼，你完完全全爱信靠上帝，所以咧讲到。心灵灵性欠缺，就是咧讲到完完全全拢无，一无所有，干那会当信靠上帝？所以咱会当看到诗篇三十四篇第六节，诗人安尼讲：我这个善恰困苦的人，哀求基督。耶和华
就仔耳空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伊伫即个所在咧讲，讲我是绝对善下，什么拢无。即款的人会祈祷、哀求，也何花要怜悯、要听、要救我脱离这一切的患难。所以诗篇所咧讲，即款的困苦的人、善下的人，有影上帝的关心，这是上帝所欢喜。如果伊那知影家己欠缺，所以诗篇六十八篇十三节安尼特别的讲，善车的人的确无永远予人袂记得。诗篇七十二篇第四十讲，耶和华的确要为着伊百姓中间善车困苦的人来伸冤。这些拢要予咱看到，即款的善车也是送香，是咧讲到伊心灵的谦卑、无助、完全信靠上帝的人。所以，咱拿来看今仔日所读咧讲到心灵善车的意思，伊就是要讲知影。有意识到自己完全无法度来专心信靠上帝的人有福气啊！那一个人认不到自己无能为力，专心来信靠上帝，那呢，在伊的生命中间的确会出现一项事，就是伊。袂挖苦这个世间的物件，因为伊知影这个世间的物件，并袂当带予伊快乐，也是安全。当时阵，伊会将完全挖苦上帝，因为伊知影只有上帝才当帮助伊，因为只有上帝才是伊的盼望甲力量。善车的人，心灵善车的人，就是心灵知影家己一无所有，什么拢无。但是上帝就是我的一切。这款的人，圣经讲，主耶稣讲，这正做天国内面的人，因为天国是这款的人。咱当然要真细腻，唔通用即款的福气，甲物质顶头的善车，甲囥到顶。咱知影，生活中间善车困苦，并唔是一件好代志。咱那是住伫个贫民窟，啊，踮个街游的中间，咱就知，这嘛唔是上帝的心意。唔是咧讲到你物质的欠缺，物资的欠缺，爱知是咧讲到心灵知影家己欠缺的人。主耶稣讲，这款的人是属于天国的，所以那安尼，咱就会当对主多门各一拜来祈祷，完全信靠上帝。当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感谢圣神的引带保守，让我认不到自己，实在是一点啊都无法度，需要完全来信靠天父上帝，恳求主圣神，让我会当完全顺服，通成做天国的百姓。通看到上帝的旨意，伫地上亲像伫天里共款，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的1-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掌权，上帝掌权。

在2018年，一名男子在纽约某饭店入住一晚，但他竟利用鲜为人知的租赁条例漏洞占用该房间长达5年，且未支付任何费用。他拒绝搬离，最终可能让自己面临牢狱之灾。雅各书提醒我们，魔鬼就像那个不受欢迎一直赖着不走的房客，如果不加以防范，他会利用我们的软弱不断地搅扰我们。雅各写道，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他强调，我们的挣扎往往源自不洁的私欲和错误的动机，例如骄傲、不忠诚以及心中污秽的思想。为了抵挡这样的诱惑，雅各提醒我们要顺服上帝和抵挡魔鬼。顺服意味着将我们生命的一切完全交托给上帝，抵挡魔鬼同样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要祷告、警醒以及依靠圣经的智慧。就像房东有权利驱逐非法房客一样，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力量拒绝魔鬼的诱惑。当我们抵挡魔鬼时，上帝应许我们必然得胜。正如雅各所说，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当我们驱逐罪恶和魔鬼的影响并亲近上帝，我们就让他的平安、喜乐和旨意更丰盛地住在我们里面。仇敌绝对无法停留在上帝掌权的地方。您要做些什么来驱逐生命中的不速之客呢？顺服上帝对您有何帮助呢？我们要来到至高的上帝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将生命的一切交托给我们的主，使我们能够坚定抵挡仇敌的诡计。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的1-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掌权。圣经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雅各书第四章是说到敬畏神的人需要顺服神，而不敢与神为敌。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是使徒雅各针对爱世界的信徒给予责备和劝告，他是从反面说出了信徒应该要和睦，要求告神，爱神，要胜过试探，不要彼此批评，凡事要尊主为圣，还要有用恩慈待人的性德，为的是要使我们可以过敬虔的生活，荣耀主的名。我们来看第一节，圣经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在这一节的经文里并没有说明他们是为了什么事征战斗殴，只是按着接下来的经文里说到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看来应当是指他们为着属世的利益，或者是金钱，或者是男女方面的事而争斗。所以第一节说你们，那必定是指那些个贪爱世界的信徒。在这一节的经文里，使徒雅各说，在任何的纷争当中应当要知道使我们不能和别人和睦相处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于身外的环境因素，而是由于我们身体里面私欲作祟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留心环境方面的因素，而没有解决自己里面的私欲，那么这个问题永远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得到真正的和平。除非我们能够解决个人自己内心的战斗的私欲。所以尽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渴望能够世界有永久的和平，但是世界是不是能够真的离开基督而有永久的和平呢？观察国际政治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若是没有基督，怎么能够有长久的和睦？而且心中因为没有基督，也必然会失去属天的安息，因为私欲和圣灵是彼此为敌的。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七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除非是心中愿意完全的让基督做主，否则我们在今世是不可能有安息。雅各书这卷书是写给基督徒的，所以在我们中间若是有嫉妒毁谤言语争辩，为了要击垮对手，就会无所不用其极的运用各种的手段。但是我们都清楚知道，教会是属于神的，神在教会中坐着为王，所以我们应当是在和平的气氛当中结满了公义的果子才对。所以私欲是我们人类社会当中就是一种永远不会止息一个苦毒斗争的根源，私欲也在教会中一定会破坏生命，制造纷争，它是邪恶的根源。因此决定我们一生祸福的最大因素乃是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是选择取悦自己，还是选择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取悦自己，那么我们这一生必然是满了残酷的斗争。接着我们看第二节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里说的求是指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不过这真是一件令人觉得稀奇的事，就是人越贪求便会越引发明争暗斗，结果反而是一无所得。这也好比许多信徒虽然有祷告的行为，却是一无所得，因为没有祷告的目标。我们的神不听一般笼统的祷告，唯有专一明确的祷告才能够蒙神垂听，帮助我们解决所面对的难题。
接着第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里说到妄求，意思是错误的祈求。有哪几样的错误呢？第一，是因为动机错误了，这个动机是为着满足私欲的享乐，那么神当然不会听。第二，是因着我们求了错误的东西。什么是错误的东西呢？就是所求的是为着要供给自己浪费的属世界的财物。第三，神不听我们的妄求，是因为我们所求的方式是错误的。从神的眼中看来，这个不是什么祈求啊，这是因为你嫉妒而产生的争斗。特别是看见别人有特别的恩赐，而这个恩赐自己也想要，于是到神的面前去祈求这个恩赐，其实骨子里是嫉妒争斗。所以我们在祷告以前要自己来反省一下，我们是祈求还是妄求呢？祈求必须合乎神的旨意，否则就不能够得到什么。若是祷告要有功效，就必须要按着神的旨意来求。求这个字的原文意思是下对上，祈求愿望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要存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敬虔的存心和态度，否则是不能够蒙神悦纳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信徒有祷告的权柄。您知道那些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祷告没有经过主耶稣的名，他们的祈求神不听。今天我们是因着主耶稣的名，可以将我们的祷告送到宝座前，因此我们要珍惜，千万不要妄求。凡是超过我们的需要和度量的，严格说来都是妄求。我们可有可无，随随便便的求也是妄求，因为没有一个敬拜敬虔的态度。那么至于我们基督徒正常的饮食和休闲的活动，这是神所许可的，但若是超越的那个限度而没有的节制，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宴乐。接着看第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原文是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经文说淫乱的人，指的是对神不贞洁的人们，因为根据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第二节，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对神不忠贞，在他之外另有所爱慕所追求，那就是淫乱的人。圣经并且提醒我们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与世俗为友是指贪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人事物同流合污，以至于沾染了不洁，因而冒犯了神，也就是与神为敌了。人若是爱世界，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相信我们常常会听到传道人告诉我们，不要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就是爱世界，他是与神为仇的。贪爱世界的人会离弃他属灵的工作和同伴。这就好比保罗的同工迪马，他原来是保罗布道团的一员，保罗说他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而且贪爱世界他就是侍奉马门，这是我们的主耶稣说的，马门乃是神的对头。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弟兄姐妹，神和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君王与臣仆的关系，而且是夫妻一般恩爱的关系。夫妻之间所求的是心灵的相爱和贞洁，绝不容许移情别恋。接着经文第五节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话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我们知道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为的是要得到我们的全人。神不允许我们的心稍有偏斜。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第二节，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
这节经文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第三节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可见爱不仅仅有所付出，并且也有所要求。真挚的爱绝不容许第三者的介入，神与我们爱的关系也绝对不容许世界插在中间。在第六节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是一节非常出名的经文，基督徒大约都会背的。经文说神赐更多的恩典，那是说神有足够的恩典，足以帮助基督徒达到神的要求。那么至于骄傲的人，神要阻挡他，谦卑的人，神要赐恩给他。第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看顺服很重要，顺服是说我们要甘心乐意的顺服在神的权下，接受主一切的安排。除了顺服之外，我们还要竭力的抵挡魔鬼的诡计。您知道魔鬼对于顺服神的人，他是无能为力的，只能暂时离开，不过他依然会躲在许多的人事物后面，叫我们不知不觉地中了他的诡计。因此我们顺服神的人还需要在凡事上慎思明辨。魔鬼在我们的前面之所以会逃跑，并不是因为他惧怕我们，当我们肯顺服神的时候，神自己就做了我们抵挡的力量。魔鬼虽然能够欺负基督徒，但他绝不能伤害我们，最终的结局就是那烧着的硫磺火湖。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要我们寻粮像鸽子，你也给鸽子可以飞往你的宝座前，在那里得恩典，谋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感谢你帮助我们不自告奋勇的与仇敌周旋，而是你亲自要我们来遇见你，你为我们抵挡他。感谢主这样的恩待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主说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所以我们要守节心清，不心怀二意，主必连续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多年来，嘉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嘉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嘉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嘉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嘉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台湾要严防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在沿海地区也会有长浪，请勿靠近。而在今天白天，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中午过后，苗栗以南的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到了晚间，中部地区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而从明天开始，因为台风的外围云系还有偏强的西南风影响，中南部的降雨也会变得显著。在嘉义以南更是要提防有剧烈豪雨的发生。至于在温度方面，各地气温大约是在摄氏的32到34度，感受还是较为闷热。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全台湾下水道规划，审计部指出60%超过10年没有检讨。中国时报，无人机条例提前在今天表决。自由时报，公投一票多案今天硬闯关，游银龙轰蓝白，馊主意必成灾难。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今日头条，台南与高雄在近日豪雨成灾，政府虽然建置有滞洪池以及抽水站还有下水道排水系统，但是强降雨常突破了设计的标准。根据审计部的报告指出， 地方堤报经过内政部核定下水道系统规划，总共是有356份，而各县市已经超过10年没有重新检讨的是有223份，平均占62%。其中在新北市、新竹县有超过90%的规划已经9位检讨，花莲县则是全数都没有检讨过。对此，国民党表示，台南市的雨水下水道系统规划报告已经是15年没有更新，这是行政怠惰，并非是财政困境。我国是从1979年开始规划都市计划区雨水下水道系统，前瞻计划5期则是已经投入有222亿多元，由国土署补助以及督导地方政府来兴办，截至去年底预算已经用了85%。雨水下水道因为流速快，相关设计多半采取3到5年的重现期雨量，承受时雨量大约是在50到78毫米之间。但审计部指出，下水道的规划是已经9位重新检讨，原本设计的标准不符合现况所需。审计部也曾经点名包含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彰化县、云林县、屏东县还有台东县等7个县市，其中部分的雨水下水道系统规划已经超过10年没有重新检讨。国土署则表示，行政院督导地方政府盘点检讨雨水下水道系统，提报改善措施或者检讨系统的规划，后续国土署也将协助提供补助。而近年来常见的淹水原因，除了雨水下水道的设计，也和地方政府是否有定期的办理侧沟还有下水道的清淤疏运有关。定期清疏才能够确保排水顺利，同时避免路面会发生积淹水的情况。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对于无人机相关条例的通过，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在昨天召集了朝野协商，但最后还是没有共识。其中国民党团以及民众党团对于是否要在条例中明定金额则是看法不同，但是行政院以及国民党还有民众党对于条例的主管机关的主张差距则是有进一步的缩小，而蓝白将各自在今天早上拍板最后的版本，投票的动向还是存在变数。立法院是在5月初审议通过国防采购特别条例，金额是7800亿元，但是删除了委托国内业者制造军用无人机还有无人艇的项目，金额是2100亿元。美国在台协会以及赖清德政府都认为无人机产业对于台湾是至关重要。行政院在6月18日则是再提出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分成5年逐年筹编特别预算，上限是2100亿元。筹购的项目包含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还有小型的自杀无人艇。国民党团以及民众党团还有民进党立委也各自提出不同版本，总计是有14版的无人载具条例，但2个多月以来是争论不断，炮火四射。立法院在昨天进行朝野协商，但没有达成共识。同时因为担心在本周五台风会搅局，因此韩国瑜是先达成了要在今天加开院会来处理无人载具条例的共识。赖清德总统以及副总统萧美琴则在表决的前夕都对此发声。赖清德表示，以特别预算的订定才能够回应国军建军备战的高度需求还有时效性。萧美琴则是特别接受了中央社的专访，表示应该由国防部主导特别预算，如果涉及到关键技术的开发，则是由行政院统筹经济部、国科会还有其他单位支援。如果预算持续延宕或者是打折，将会消耗国际伙伴对于台湾的信心。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立法院蓝白党团预计会在今天于立法院院会强行通过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将公投票采取是一票多案的方式来进行。而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在昨天特别召开记者会表示，中选会是强烈反对，并且呼吁要暂缓立法。他疾言呼吁， 选务改革还有选举的改革，必须要考虑到选民才是主体，不是立法者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而选举倒数不到100天，在这时候推出这样的公投修法到底是要干什么，并没有道理。他更是直言，本案是将好意都变成了馊主意。国民党团所提出的修正草案是增订了公投法第21条第二项，其中明定如果同时举行2项以上的公民投票案的时候，应该将个别的投票案式编印在同一张公投选票上。原定在本周五院会是提前到今天召开，是否会直接表决闯关，仍然有待在今天上午蓝白的党鞭做出最后的协商。游银龙也表示，一票多案是弊大于利，万万不可，如果仓促的实施必成灾难，后患无穷。经过中选会反复的研究

去做重复的确认计算，因此也损害了监票的透明度等相关的弊端。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主打便宜省钱的173叫计程车应用程式，标榜车资是一般计程车的七折起的省钱价格，同时不会向司机收取 25% 的高额抽成，省下成本回馈给消费者。上线服务至少已经6到10年，但是近年来是接连爆发了严重的刑事案件，包含性侵还有各自骚扰恐吓案件，如今更是被查出没有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经营。对此交通部表示，将会协助地方主管机关发函给系统商，要求下架有关的应用程式，同时也发文给各地方政府，针对违法的经营平台，最高是可以依法开罚2500万元。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26日报道，研究人员追踪了在台湾超过200个有关的 YouTube 的频道，内容从医疗养生到退休福利是无所不包。AI 拼凑出了虚实参半的健康资讯、折扣或者是福利讯息，而随着地方选举的接近，则是开始出现了特定立场的政治内容，让不少长者是因此受骗。对此，振兴医院精神医学部主治医师袁伟表示，部分长者和外界的互动减少，手机则是提供了门槛较低的社交方式，不只借着分享资讯来表达关心，在收到回应之后也可以产生被看见还有帮助他人的感受。但是当这些频道累积了大量的长者受众之后，是否会进一步用在于政治操作，也值得外界关注。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前民众党中配立委李珍秀在昨天宣布参选新竹县的竹北市长，也为激烈的选战掀起了一池涟漪。他表示自己涉及在竹北市13年，而这一次经过了严酷的政治淬炼之后，要对于这一座城市做出承诺，因此是毅然决定投入到选战。不过李珍秀是在去年3月才前往中国，放弃了当地的户籍，是否具有参选资格？对此陆委会强调，原中国籍人士必须向主管机关缴付注销原籍证明后满10年，符合两岸条例的第21条规定才能够参选公职。李珍秀是否符合参选资格，将由选务机关来依法认定。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则表示，本案由新竹县选委会来去做认定。联合报政治新闻，国民党中常会在昨天决议增设黄复兴委员会，并且裁撤组织发展委员会，退伍军人部。对此国民党方面表示，军系长期以来都是国民党至关重要的战友，党中央期盼透过这一次的组织变革，在年底选战之中可以吸引更多不同组织的盟友还有伙伴并肩作战，更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凝聚军系的向心力。而国民党的黄复兴党部是在2024年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的任内，因为党组织的改造而遭到裁撤。而事过2年，现任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当时在参选主席的政见之一，就是要恢复黄复兴党部。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在辉达财报公布的前夕，美国股市收红，也带动台股在昨天是开低走高。随着外资回头买超，并且在中午过后汇入，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是同步转强，中场是收在31.818元，升值了5分，也终止连续2黑，并且是创下近2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但是市场的观望气氛还是浓厚，因此成交量只有17.075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大涨了663.16点，收在45832.62点，
三大法人是合计买超 593.87 亿元，其中外资是买超 365.98 亿元。

0: 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昨天针对中小微型企业发展困境与政府资源配置成效进行了专案报告，经济部次长何进仓透露，将大幅修订中小企业的发展条例所定的转型升级，预计在九月送交立法院进行审查。而目前研拟中的新条例将会降低设备投资的门槛，并且放宽符合加薪减税的员工年龄范围，并且研议再提高目前已经达到 175% 的加薪抵减率。此外，适用的对象将会打破公司形态的限制，将扩大纳入包含商圈、市场、夜市以及小店家等非具有公司组织的微型企业。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针对在近期有自用的小船是没有经过许可进行渔捞，并且后续在社群平台贩售相关的渔获物，对此渔业署说明，经营渔业在任何情况之下是都必须要向主管机关取得渔业执照，并且要遵守渔业的相关法规。而海洋休闲钓鱼的定义则是遵循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定义，明文规定是不得贩售渔获物。然而遭到处分的自用小船的船舶所有人在社群平台是公然明码标价贩售渔获物，经过调查，有关行为人等无法提出渔获物来源是属于合法的渔船所捕获，或者是使用渔具来进行捕捞，都是明确违反了渔业法的规定，因此呼吁只可以带回自用。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宜兰县员山乡的大湖风景区在封闭6年之后，如今传来即将还湖渔民的好消息。员山乡拥有特殊涌泉的皮塘环境，其中的大湖湖水是来自于地下涌泉，水质相当清澈，并且随着季节会变换水色，过去就是宜兰县知名的油气据点，但是在后来因为涉及到私有土地以及诉讼问题导致发展受限。在2020年宜兰县政府是把公有土地纳入到建设使用，随即向观光署争取经费，至今是完成了环湖步道等四期工程，总计投入有9290万元的经费。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的女子组赛程昨天是在新庄体育馆点燃战火，以青年军为主体的中华白队在一开赛就被对手打出了14-0的攻势，在前五分钟是一分都没有拿下，直到陈玉杰的三分球才终于是破开困窘，在第一节是10-23落后，而且最多在后续曾经落后到20分以上，最终是以57-74不敌对手黎巴嫩代表队，也吞下本届的赛事第一场的败仗。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琼斯杯在今年变更赛制，而台湾男子篮队是可以保底四强，因此是引发了外界的争议，甚至是闹上了国际版面。在昨天运动部部长李洋受访时则强调，已经与篮协方面持续沟通，并且有待确认之后将会和外界来清楚说明。而针对相关争议，篮协是总算主动回应，公布了一连串的通讯记录，并且强调菲律宾、日本还有南韩都在赛事开打之前有收到正式或者是更新版本的赛程文件的通知，因此并非是像外界所描述参赛的球队没有在赛前收到有关赛制变更的通知。中职在昨天的赛况， 富邦悍将昨天在主场迎战台钢雄鹰，而台钢的先发投手坎南在这一场比赛之前只有面对过老东家富邦一次，昨天是首度在新庄球场面对到前东家。台钢一度在二局上是先持得点，不过到了二局下是遭到超前，而坎南还在三局下遭到富邦悍将的张玉成两分炮的狙击，而张玉成在本季的第15轰出炉，因此是正式超越了台钢的洋炮魔鹰，目前是暂时独居全垒打王。而富邦悍将在后续是持续得分，在这场比赛的中场是由富邦悍将以5-4获胜。另外是中信兄弟昨天在八局下靠着宋承瑞击出了突破僵局的胜利打点的安打，最终是以2-0弃走了乐天桃园。而本季兄弟队在大巨蛋的主场6战全败之后，是终于拿下珍贵的首胜。另外在亚太球场的比赛则是由统一狮以1-0击败了对手味全龙。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大陆外交部在昨天宣布，从8月30日到9月3日，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吉尔吉斯的首都比许凯克所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时应吉尔吉斯总统贾帕洛夫还有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于两个国家进行国事访问。上海合作组织是由中国大陆、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还有乌兹别克6个国家在2021年在上海所宣布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则是已经有10个成员国，包含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白俄罗斯的后来陆续加入。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内政部从去年12月4日开始是依照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对于中国大陆知名的社群应用程式小红书进行了网际网络的停止解析还有限制接取命令1年。大陆国台办在昨天则是批评民进党政府是剥夺了台湾民众，特别是属于年轻人的知情权还有使用社交平台的自由。而对此陆委会方面则是回应指出，内政部对于小红书采取限制一事，主要是因为这个平台涉及到大量的诈骗案件，并且至今没有配合我方政府提出具体的改善作为，主管机关因此是必须依法采取必要处置，并非是针对哪一个国家的软体，与两岸关系还有两岸政策无关。而大陆方面无需凡事政治化解读对号入座。陆委会也进一步说明，中国是长期透过了防火长城限制包含 Google、 YouTube、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还有 Line 这一些境外的网络服务，并且对于境内的社群平台实施实名制、内容审查还有下架封号等管制。而国台办以知情权还有使用社群平台的自由来批评我方是依法防诈的措施，不如是好好改善中国大陆的网络自由。自由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彭博报道，中国政府是正在向大型的上市公司发起了史无前例的追税行动，其中也包含要求补缴先前曾经享有但现在是被认定为不符资格的税负优惠。此举显示在数十年来各省的慷慨补贴以达成经济目标的成长模式是已然终结。长期以来，中国的各省份是争相以退税、补贴还有量身打造的税务优惠来吸引大量的投资，有关措施也推动了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高速经济成长。但随着近年的内需疲软，中国的税收已经从2023年最高点开始下滑，而一度是地方政府摇钱树的卖地收入也呈现2位数的萎缩，促使地方政府是急于要思考新的裁员的路径。而习近平展开了空前的追税行动，打击有关标志着数十年来是建立在补贴以达到经济目的的成长模式，其实是已经告终。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 美国各州指控社群平台巨破 Meta 刻意将脸书 IG 这些社群媒体设计成容易让年轻人上瘾。 Meta 在26日和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还有美国各属地是达成和解协议，除了将支付高达171亿美元，大约是台币5447亿元的罚款，还会大幅的修改旗下的商品。而这个判例是否会对其他的社群媒体平台造成影响，后续也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中国时报国际新闻，针对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雷克里夫在25日飞到了莫斯科举行会谈，俄罗斯方面在同一天证实了这一项消息，并且表示这是为了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而进行的会面，并没有安排 CIA 局长和俄罗斯总统普丁进行会面。同时，乌克兰的资深官员则是透露，美国方面在出发之前是已经通报了乌克兰，要求基辅在代表团安全离开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攻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西藏的边境在昨天遭遇到洪水，引发了重大的灾情。在尼泊尔方面，当地的拉苏瓦县是受灾严重，甚至有数百名的游客是下落不明。尼泊尔官员指出，洪灾可能是因为地震之后所引发的雪崩才导致，而德国地质研究机构则是显示，在洪灾的前夕发生过规模 4.4 的地震。尼泊尔官方表示，人口大约5万人的拉苏瓦县是受灾严重，尤其是夏普、鲁贝西还有提姆雷这两座当地的村庄。但是救援的进度是相当缓慢，尤其是救灾直升机在洪水退去之前无法降落来提供更多的协助。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政府在昨天通过了116年度的总预算案，其中税入是编列有 2568.48 亿元，比起115年度增加了 96.84 亿元，增幅达到 3.92%。 税出则是编列有 2701.48 元，增加了 95.84 亿元，成长率是 3.68%， 再创历年新高。税入和税出差距是有133亿元，而根据市府的资料显示，在116年度主要新增的支出包含有免费营养午餐的 69.83 亿元、敬老卡扩大办理使用的 30.45 亿元，两项合计超过100亿元。而另外各个机关的用人费用也增加有 70.89 亿元，都反映了政策的扩充还有人事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2026年度优良公寓大厦评选活动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报名期间是从即日起到今年的9月21日为止。评选的类组分别有小型住宅社区组、大型住宅社区组、商务型大楼组、风华在线组以及社会住宅组这五类组的部分，同时还包含有安全防灾管理特色奖等各种不同的主题奖项。而这次活动的总奖金高达新台币60万元，也欢迎各个社区可以踊跃报名参与。有兴趣参与的朋友可以上台北市政府的建管处官方网站，搜寻科室业务公寓大厦科当中的优良公寓大厦评选，就可以下载活动说明还有报名表单等有关资料。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新屋环境教育园区探索生活馆在下半年的课程，依照了年龄分级设计了探索野餐之旅等五套的教案，共将推出36个场次的环教课程，即日起开放国小1到6年级的25人以上团体申请，而这也是老师们可以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在体验当中学习的绝佳机会。 课程时间是落在9月1日到12月31日之间，想参加的团体可以到桃园市民卡应用程式桃园活动的专区报名，后续会由专人联系安排课程。另外，学校团体是可以获得前往探索生活馆的交通车资的补助，每个场次最高补助5000元。有关资讯可以洽询桃园市政府环保局官网的环境教育专区。以上新闻由李蕊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君英 John。 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FM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职场新对话，我们首部曲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职场共赢的沟通力已经播出完毕，大家可以回到 Podcast 的去回听。我们现在是第三部曲，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反馈加上指导，让效果更明显。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蔡刚化 Sam， 他是在能源跟石油的这样子的海外的交易在台湾的业务负责人，同时他在很多的非营利组织里面当志工，也在主导一些专案。现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am， 非常感谢陈博士